0: 长征永远进行着。昨天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日我们戮力同心，砥砺前行。回首那段曾经的苦难与辉煌，我们更加坚定了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的信念。新的时代到来了，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才是走好新长征路的重要举措。那么，处在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请继续收看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玉进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三集《长征精神》。
1: 长征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不过时。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内深化改革这样的新局面、新要求、新问题，我们还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我们还有许多的雪山草地需要去跨越，还有许多的娄山关纳子口需要去征服。为此必须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然而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这样一则充满悬疑的报道。1953年7月，美国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文章披露1948年，一位曾参与美国最早原子弹研究计划的女核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然后呢在中国出现。文章怀疑这位女核物理学家打着与未婚夫结婚的名义到中国后，向中国透露美国原子弹的秘密，并且可能协助中国发展原子弹计划。这样一则报道，他的猜测虽然是荒诞的，但他所提到的故事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韩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当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韩春喜爱物理，按照他的兴趣发展，他可以成为著名的教授，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受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他却对长征后陕北如火如荼的革命心生向往。他渴望参加到这样一场打破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当中去。1948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韩春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并跟杨藻一起在延安养起了奶牛。一个造原子弹的，因为长征精神的感召、革命精神的感召，转而放弃了美好的个人前景，投身到最艰苦、最基层的革命事业当中。这样的人生反转向我们昭示的是什么呢？又是什么促使韩春做出这样惊人的人生选择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来到了杨藻韩春的故居，它位于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的南面，可以说我们是邻居，坐落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内。走进故居，右边的墙上挂着韩春的一段话，他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这段话道出了韩春的心声，也给出了他从原子弹到养奶牛反转人生的秘密。韩春来到中国后，与杨藻一起为中国的奶牛业以及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春放弃小我的幸福而融入大我，去追寻真正幸福的方式，是他传承长征精神、追求革命理想、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的方式。这种方式不禁让人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韩春就是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的人。而长征途中奋斗不止的红军战士，也是为人民的幸福而献出生命的人。每一位红军战士面对自己要走的路都自信而笃定，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小我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大我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力量，从而塑造了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有走出小我而融入大我的自觉，就是要有为了成就大我而不惜牺牲小我的担当。其实啊，回顾长征，稍加关注当时红军战士的年龄，我们可以发现，这支队伍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到18岁的战士至少占了40%。这样一支军队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如此的年轻，却克服了万难，缔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缔造了伟大的国家，缔造了时代的辉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长征也必然依靠时代新人去走。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在新长征路上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热情拥抱新时代，这样我们个人的人生舞台必然广阔起来，我们个人的人生长征也必然充实起来、精彩起来。谢谢大家。
0: 宝塔山南泥湾，这里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圣地？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延安精神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中国精神第4集，延安精神。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圣地，是几代人挥洒青春和奉献热血的地方。那里有着让人无法忘却的革命精神和情感，萦绕在宝塔山，萦绕在南泥湾，萦绕在那段艰苦的延安岁月。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一系列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在这里孕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在那段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延安地理位置偏僻，物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还要经常面对国民党和日寇的侵袭围剿。然而，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却毅然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他们不仅要克服敌人的层层阻挠，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那么，延安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0: 敬请关注。
1: 80多年前，有两个美国青年做出了一件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突破了国民党的层层防线，前往陕北的红色区域。到了陕北，他们与当地军民一起看戏，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就散坐在地上，羊在那儿随意地吃着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像毛泽东等人就坐在老百姓的中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在陕北，宽容、民主、融洽的氛围深得民心，而这种奇异的景象也让这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决定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局面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所以未来一定会蒸蒸日上。而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著名的医生马海德，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医生后来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并且为中国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埃德加斯诺呢，他把自己在陕甘宁地区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并且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情况，写成了不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这本书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出版，传遍了世界。实际上，那个时候穿越封锁线去陕北朝圣的青年人可远远不止这两个美国人，应该说是大批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成群结队的前往延安。一时间，延安城里天下英雄豪杰云集，成了年轻人实现理想的圣城。据统计，仅仅是1937年这一年，就有超过20000多名学者、艺术家、知识青年来到了延安。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了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他就不由得赞叹：“这简直是奇迹，是中国人心目中神圣的地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了：地理位置偏僻，且物质条件又极其艰苦的延安，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青年人呢？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斯诺说，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很显然，这种魅力绝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来自于当地政治社会，包括生产生活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而这就是延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大致说来，延安精神包括4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下面我分别讲述一下这4个内涵。第一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突然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而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全中国的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7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败，大量国土沦入日寇手中，一时间亡国论甚嚣尘上。而共产党却在延安奋力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使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为了一致对外抗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4方面军和

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主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吸引并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人人，奔赴延安，甚至有一大批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血青年，他们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怀着抗日救国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翻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延安。而闫一烟就是其中的一位。曾经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闫一烟，应该说既是贵族又是学霸。闫一烟啊，是清朝贵族的后裔，1933年到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读书，1934年到了日本，并且考入到了早稻田大学的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闫一烟入学已经2年半了，还有半年就即将毕业了，但是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立即归国投身抗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闫一烟聆听了周恩来做的报告，随后就一心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了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了作为延安显著标志的宝塔时，闫一烟激动的泪如泉涌，把疲劳全然忘掉，自此就扎根延安。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方面体现为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体现在为人类求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上。也正因为如此，对延安的热情就不仅表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甚至整个国际世界都对延安异常的关注。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爱德华，还有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白求恩。中国人对白求恩的熟悉和了解，主要得益于毛泽东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的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共同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中国延安。此后在中国工作的1年半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革命呕心沥血。1939年10月27日晚，白求恩组成临时的医疗队赶赴前线，准备救治摩天岭战役的伤员。医疗队将手术室设在了村外的一个小庙里。当最后一个腿部受伤的年轻战士被抬上手术台时，已经是第二天了。杂乱的枪声已经到了村边，哨兵又来催促，敌人快进村了，赶快转移。伤员也恳求白大夫，不要管我了，赶快转移。白求恩一面向伤员说，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利将你留下来，你是我们的同志。他加快进度，不加思索地把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却不小心扎破了手指。将手指简单地包扎后，他又继续地处理伤员，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离开。而就是这一次的手指划破，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导致后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白求恩于11月12日凌晨逝世。有人不理解他，作为一个医生，却又为什么不懂得保护自己呢？为什么做手术时不戴手套呢？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全面抗战的时期，晋察冀边区地处敌人的包围之中，生活条件本来就异常艰难，物资奇缺。而白求恩带来的手套早就在成百上千的手术中用完了。作为医生，他知道危险，可是他又怎能不顾伤员的安危而选择自我保护呢？白求恩曾经这样说道，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的安全。

0: 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共产党员不能首先为自己个人的安全着想。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可以这样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800里山路，就是一条追求者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这是他们奔赴革命圣地的信念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旨光芒的伟大感召。1936年2月，毛泽东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比较了共产党人优于历史上其他英雄人物的地方：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辉、民族的希望。共产党人代表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以诗词言志，写下了这样豪迈的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 延安精神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源远流长。它既是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发展和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从根本上说，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而这其中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那么实事求是的思想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在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0: 延安精神的第二点内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3年，中共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礼堂即将竣工了，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啊，最好在正面挂一个题词，可是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了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学习教条和本本，是要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那么当时的中国要解决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面对强敌，敢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敢不敢进行自卫反击去争取胜利呢？中国国内的战争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呢？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当时最重要最关键实际问题。1946年8月，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美国的旧金山辗转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在采访当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做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的翻译把毛泽东的这句话讲给了斯特朗，

毛泽东就问斯特朗，你能不能理解什么是纸老虎？斯特朗回答说，纸老虎应该就是那种扎成人形，农民把它竖立在田野里用来吓唬鸟的东西。听到了斯特朗的回答，毛泽东不满意，觉得翻译得不好，于是他解释说，纸老虎看起来是一只非常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它是用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用手一捅它就破了。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无疑是科学和深刻的，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反复地表明，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就取得胜利，建设就取得成就，反之就会犯错误，革命受挫折，事业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曾经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延安精神的第三点内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一名士兵讲起，他的名字叫张思德。张思德呀，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名士兵了，但是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雷锋一样，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标杆。张思德当过战斗员、通信兵、警卫员，干过班长，打过仗，搞过勤务，参加过大生产的运动，开过荒，烧过木炭。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了洞去，而自己却被埋在了洞中，牺牲时年仅29岁。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亲手献上花圈。在追悼大会上，向张思德默哀，介绍张思德革命的生平后，毛泽东为张思德致悼词做了为人民服务的主题讲演。讲演词明确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凸显了共产党人生死的价值意义。而这篇演讲词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传颂的经典，被誉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美文。实际上，延安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廉洁奉公、简洁朴素成为了一种时尚，甚至上升到了一种主流的精神。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60岁的生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至荣寿中这样评价朱德：革命将军老巨安，豺狼当道敢偷安，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做主人不做客，甘为民仆耻为官，屋檐梨树新弓箭，此日江南一粒欢。这首祝寿诗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由衷之言。朱德为答谢董必武诗，意韵贺诗写道：历年征战未离安，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丰俗厚，人人施政法行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延安呢，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士兵是一样的，住在简陋的土窑洞里，每天3钱盐5钱油7分钱菜金，吃的是小米儿，穿的是粗布的衣服。美国记者安娜

0: 路易斯·斯特朗到了延安访问后，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共产党的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讲演中，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延安出现的这种只见公仆不见官，干群团结如一人的生动局面，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延安精神的第四点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工作，但是办公条件异常艰苦，手指酸麻的时候就捏捏铁条舒展一下，思考问题的时候主席就把那个煤油的灯的灯芯儿拧小，一支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的时候还舍不得扔掉，把那个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使用。陕北的冬夜寒冷难耐，但是主席仍旧聚精会神地挥毫疾书，把脚踏在火盆边取暖，鞋被烤着了也不知道。毛泽东选集一卷至四卷共收录了毛泽东的159篇文章，而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就占到了112篇。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曾回忆说，主席当时派他向中央各机关送传阅信，由于纸张缺乏，主席就把一个信封用4次，正反面用完后再拆开来用里面的两面，每个月就5元的菜金，他们每次买肉时也只能买2两。
1: 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后，随即改变侵华策略，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的是，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生活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居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一场如火如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展开了。那么这场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于我们又有着怎样重要的现实作用呢？

这首由贺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广为传唱，仿佛带我们穿越岁月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的岁月。而《南泥湾》唱的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部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1941年3月，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给。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克服了各种的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

0: 一般精神。到1942年，359旅的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大家还可以。
1: 福晋王，福晋王，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5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5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5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5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5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二

25度，齐家带晴，最高气温25度，联合园晴，最高气温21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7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6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6度，台德山晴，最高气温26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6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6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7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7度，大虎沟晴，最高气温27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7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7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0: 珍贵的森林资源需要被悉心呵护，人们才可以尽享森林氧吧那最原始最动人的美。可是你或曾想到，一个小小火苗便能让我们的生态家园付之一炬。如今野炊、烧荒、乱扔烟头、上坟烧纸等隐患时常可见，一旦引发森林火灾，将会烧毁林木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损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至尘埃。
1: 妈妈，是红灯，
2: 没人看见，快走。
1: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2: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1: 妈妈还没投钱呢。
2: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3: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 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个车位，
5: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到底是周几？想过周四就过周四，想过周五就过周五。如果今天是周五的话，周六明天千万不要来了哦。但是如果今天是周四的话，周五上午记得还得来哦。

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非遗哈，让非遗影像从入眼到入心是怎么做到的呢？近年来，一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影像作品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主流媒体上，《家业》《非遗里的中国》等影视作品，借助 AI、XR 等先进技术以及创演秀等创新形式，展现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和非遗匠人的动人故事。短视频平台上，毛秀大师、甄别演员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开设账号，透过方寸屏幕向观众传授绝技，讲述人生经历。非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着自身在媒介空间当中的曝光度。

只要画面好看，更要有文化的内涵。新技术为非遗影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表现力，深度学习、三维建模等技术能细致入微地还原非遗项目的形态、色彩和动态细节，使这些因年代久远、记录匮乏而几近淹没啊，就是被遗忘角落的这种作品哈、啊，重焕生机。譬如说1958年上映的戏曲片《穆桂英挂帅》，受限于当时的拍摄条件，画面模糊，声音失真，许多珍贵的表演细节也在岁月当中有所损耗。时隔60余年，在 AI 修复技术的介入之下，片中的演员表情、神韵、身段、工架以及戏服的纹样均得以清晰重现。可以说哈，技术的进步让非遗影像越来越好看。

所有的事情都有但是，都有然而，都有所以个然。然而呢，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仅靠看见远远是不够的，非遗影像在观众入眼之余，还要想方设法的入心，打破传而不通的困境。

是那句话，所有的事情都有哎呀但是然而什么的哈。然而技术能抵达的是非遗的可见层，而非遗文化内涵藏于不可见处。当前呢，部分非遗影像陷入了炫技误区，一些作品镜头流连于蜡染图像的这个绚丽色彩哈，竹编器物的精巧结构，却对技艺的历史渊源、仪式功能以及文化哲思只字不提，只拍瓷器啊，不问这个香火相传这个对是相传的这个传承技艺哈，只录唱腔韵味，哎，不探讨戏文的底蕴，去与净化的视觉呈现，让观众看到了美，但这个美呀是带引号的，却未必懂得这美从何而来，为何的珍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在于即时可见的这个视觉冲击天然地切合了短视频三秒抓眼球的传播机制，而记忆背后的文化哲思既无法被算法量化，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长内形成直观的吸引力。创作者呢，为了获得更多的点击率，往往选择悦目而非启智。另一方面，要深度挖掘文化内涵门槛太高，需要田野调查的积累，跨学科的理解能力，其耗时耗力程度哈，这远超于技术工具的调用，由此形成了重外形轻内涵的创作惰性。

继续和大家说非遗哈，需要的不仅是入眼，更要入心。高质量的非遗影像需要驾驭技术，让技术的表现力服从于文化阐释的目的。创作者呢，需要找到文化逻辑与视听语言之间的转移路径，以影像的感染力承载文化诠释的理性深度哈。譬如说非遗里的中国第四纪探访彝族漆器装饰技艺，不仅运用前沿技术细腻地描摹这项技艺的工序与细节，还将漆器的历史功能、彝族日常生活的文化秩序等内容有机地编织于叙事的线索当中哈，让观众在沉浸于这种造型美感的同时，自然理解彝族人使用这个技艺的文化缘由，还有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角色意义与当下的创新形态。作品用技术呈现形态，用叙事承载内涵，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文化的理解。

讲好人的故事，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共鸣。技术能还原非遗的形态之美，文化阐释能打通非遗的认知之门，但真正让观众将非遗从外部世界纳入内心世界的，往往是情感。而情感的触动源于人，非遗影像当中活生生的人，真实可感的人生故事，能让观众产生共情，进而与非遗建立起深层的情感连结。非遗中许多珍贵的价值是看不见的，比如日复一日的坚守，代代相传的执着，刻入传承人生命深处的身体记忆与人生阅历。这些内容呢，往往要通过人物故事自然的流露。近年来，非遗有新人等纪录片、家业等电视剧将叙事重心放在了人物个体上，从他们如何接触非遗、历经挫折、最终坚守下来的成长历程切入，让观众在一段段人生故事当中感知非遗背后的精神力量。当然了，以人为核心的情感叙事不意味着简单的讲述励志故事，创作面临的更深层次挑战在于如何将人物命运与非遗本身的精气神融合在一起，使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激发。微短剧《超越吧，阿娟》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酷爱舞狮的阿娟怀揣着开一家舞狮馆的梦想来到了大城市，却在追梦的路上处处碰壁。她为了赚钱扛水泥，但只要一有时间就抱着狮头在路灯下苦练。这种对舞狮的痴迷成为舞狮技艺本身所承载的那种不服输不放弃精神的人格化显现。表演机会终于到来了，阿娟用尽全力朝着舞狮的擎天柱飞跃而起，观众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热血，也感受到了这项民间技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情感与记忆在此刻合二为一，非遗里的故事与观众自身的生命体验相通，触动人心。

0: 全民参与共创，让非遗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非遗的生命力不能只依赖少数传承人的孤独坚守，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影像是吸引大众参与非遗承载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为全民共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与社会土壤。每个人都可以参与非遗影像制作和传播，成为非遗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抖音发起的百样非遗计划， B 站发起的寻找100位非遗手艺人等，都是视听平台通过流量扶持与社区推荐机制激发全民创作活力的做法。在这些扶持的激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非遗传承舞台，将自己的故事和绝活拍成视频与观众互动。各大平台上的非遗内容创作者和作品数量大幅增长，非遗传播的广度和活跃度都在提升。
1: 尝过多少的孤独，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清楚，多少人口中不堪回首的低谷。
0: 过去很多创作者的观念停留在我拍你看的单向传输模式，而真正在价值的影像应用当中激发观众参与热情，帮助观众从看非遗到玩非遗用非遗。短视频博主江寻谦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样本，他并非科班出身，却凭借对非遗的热情学习制作清朝皇后头饰的通草花啊，拜师成为雀仙铁花的第一位女弟子，用镜头记录雕冰龙、扎鱼灯啊、锻制苗族的银饰。他的影像不只是在展示技艺，更是展示一个普通人亲身探索非遗的完整过程，让观众意识到我也可以。大量观众受及启发，纷纷亲手尝试，有人用纸折出龙的造型，并将成果分享到了评论区，使评论区成了网友都能参与的手工课堂。影像由此成为一根引线，将观看的热情转化为动手的行动，推动更多的人从非遗的旁观者变为亲身参与者，而其中的持续投入时间与精力的实践者，则有望成为非遗传承新的中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非遗影像的终极价值不只在于传播本身，更在于能否在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身份。一个孩子看完纪录片之后主动询问家乡有哪些老手艺，一个年轻人因为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而第一次认真地打量橱窗里的苗绣，一个在异乡游子因为一段修复影像而忆起了儿时的年节。这些微小而真实的文化触动，正是非遗影像的深远价值所在。技术、情感和全民参与三者合力，让普通观众与中华文化之间发生真实而持久的情感连接，这应该就是非遗影像创作者共同守望的方向。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6: 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7: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8: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 K 歌时间哈，但是九九说了，但是然而 AI 还原非遗文化，对 AI 它只是个技术，但是然而它还需要情感and全民参与，三者合力才可以哦。歌曲哈，说歌曲的事哈， K 歌文艺幻影演唱的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传奇演唱的画心。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基于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谁呢？魔音幻影演唱的这首歌名字有点长哦，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

0: 陪着我回家，但是没人问我累了吗？从在漂泊当中去长大。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娱乐无国界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见。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
8: 嗯，
7: 今天天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

0: 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6: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7: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8: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9: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7: 生活超给力，
18: 快乐来接力。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7: 让烦恼一键清零，
18: 让好运天天爆棚。
17: 生活超给力，
18: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那今天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5度。啊，这个今天这个手机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一直在转。刚才想给大家去查一下这个温度，结果一直在转，也才缓过来。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是不知道是这个雷雨天气弄的呀，还是什么，就是整个人也顿顿的，然后手机也变得有一点反应慢。啊，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5度，下午2点左右会出现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5米每秒。那么明天呢，就又会有这个晴转多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接下来又会连续几天的降雨，所以大家还是珍惜这样短暂的2天的晴空万里的这样的天气吧。而且呢，这2天正好也是赶上快要到这个周六日啊，周四今天过完，明天周五，哎，大家可以去洗洗衣服，去晾一晾自己这一周积攒下来的一些尘土啊，大家可以去晾晒，要不然再到了这个连阴天的话，就可能又要去使咱们这个烘干机去把这个洗完的衣服去烘干。其实我觉得烘干的衣服还是没有我们用太阳去用阳光去晾晒好的这个衣服穿起来舒服，味道闻起来呢可能也会有阳光的味道，也会更有这个生活的气息。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周六日或者是下周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带好咱们的雨具啊，免得被这个雨水啊淋到。因为现在这个雨水老实讲还是有一点污浊啊，或者说不是很干净，因为你淋到身上之后就会有点痒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带好咱们的雨具。同时提醒听友朋友们啊，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也会在直播间来静候各位听友朋友们的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十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山城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自个儿的家乡待着的时候，觉得好像看哪儿都是山。好像是这种一眼望出去只能看到山的这种感觉，是让我们的视野受到了局限。但事实上，等我们真正到了平原啊，或者是到了这个海边生活的话，当你再四下去张望看不到山的时候，反倒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来的路上啊，就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我感觉咱们这边，因为就坐高铁往这边越走越往咱们这边，可能天气会凉一些嘛，然后下车之后看到这个山的颜色是那种深蓝色，就是正好映衬被这个乌云啊给它遮挡住，就映衬出山的颜色是那种深蓝绿色，非常的好看，就是这种青黛色，我认为是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们还要联考，所以要去保定。然后保定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山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嘛。等去到这儿之后，就觉得好像四下去看哪儿都没有山，看哪儿都是房子和平路，就觉得心里面特别没有着落。感觉还挺空荡荡的。等在这个平原生活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大学是在石家庄上的，那个地方也是山很少啊。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慢慢的去适应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平原的地貌，再回到咱们这个山城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呀，这个山好像看哪儿都看不出去。其实这也就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的生活的时间长了，会更容易去适应去习惯，但换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环境去生活的时候，哎，又会觉得好像挺不舒服。但其实我们去适应的每一种环境也好，我们适应的每一种习惯也好，只是我们适应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去真正的去窥视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生活场景，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地貌。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哎，大家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这样的城市啊，就是我们在沿途旅行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哪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哎，我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特别向往，就是我们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如果哎我到了这个地方生活，是不是会让我更心旷神怡，让我思绪变得更平稳啊，让我们想的事情会变得更简单。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把这个就是我们去处理事情的一些处理办法吧，也可以归结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性格，或者是我们所处当下环境去势必会造

造就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跳出这个三界外，不在这个五行中，哎，我换了另外一种生活环境，去真的过上我自己想要过的那种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处理一些事情，会不会就把它简单化，或者是说化繁为简。大家呢如果有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留言，大家可以去聊一聊。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好，那刚才咱们也是聊到啊，就是可能我们去换一个环境，去身处他境，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方式会有所变化。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呀，觉得想要去生活的地方？其实分享一下，像我个人啊，我确实是在早些年30岁之前吧，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到各个地方去玩，就基本上在咱们自个儿的这个自个儿家里面，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基本上玩过一遍了。除了是这个川藏线这边，大概去过甘肃，但是还没有去过布达拉宫之类的这些地方，还挺想去西藏看一看啊。除此之外，其他我想去的地方基本上也已经去过了。那其实在我到处去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桂林。首先是咱们总是这个小的时候在课本上就学过，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嘛，是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水的美景是一方面，但这个地方的气候还有它的生活节奏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因为我个人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比较容易过敏嘛，像这两天这个一直在下雨，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花开了，所以就会过敏很难受。哎，但是到了桂林这个地方，满街都是桂花香，但是呢又没有一点儿这个过敏的反应，不管是鼻炎啊，或者是皮肤的这个痛痒，或者是喉咙的这个肿痛，全都没有了，特别特别舒服。而且它这个城市呢，说实话和咱们承德当地啊是有点像，就是因为它也是山会比较多嘛，再一个就是生活节奏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慢，不是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需要用跑的。而且吃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包括当地的一些人文景观也是不能说人文景观吧，应该说是这种人文环境也非常的平和，我觉得还挺舒服。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玩，我会想就是穿一身舒服的衣服，然后背着包听着音乐在这个街上溜达溜达。那个地方确实是挺好，也刚好赶到我溜达的那个路上啊，它有一个书店。那个书店怎么说呢，不是很大，也就是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双峦那边有一个2层还是3层，在鼎盛王朝那一带吧，有一个那样的书店。哎，就跟那个类似，但是它是1层，它没有3层。你说它是文创店，它不是，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书店，加上会卖一些碟，就是有一点点古早味的那种书店的感觉。哎，在里面你溜达溜达，坐在那儿听听音乐，看本书，哎，就觉得内心好平静啊，就是觉得生活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该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对桂林这个地方还是挺喜欢的，并不是说想去旅游，而是说在那边生活感觉还不错啊。再就是像我们说，如果要是想看山的话，人都说黄山归来不看岳，五岳归来不看山。那黄山确实也是给我带来的震撼比较大，它不同于这个黄龙啊，或者是玉龙雪山啊这种通过高海拔带给你的这种肾上腺素飙起来的刺激感。那像黄山，它就是这种云海，它会直接扑面而来的这个云海，从你的身边啊就直接把你包裹住，然后冲过去，

那种感觉就仿佛是置身仙境，也是非常让人心旷神怡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你也有想分享的，我觉得哪个地方是我觉得生活起来很舒服的，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明天上午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到这儿就和您再见喽。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9: 新年的东声叫响喽。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

0: 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3: 奶奶，
4: 奶奶
3: 我背吧，我背不动了，
4: 我背不动了。
2: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5: 别忘记问我爹哈。
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6: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微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1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去播放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也会有

我王林此生绝对会踏入仙人门派，你和你爹对我们一家人的嘲讽，我会一记在心头。

河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携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 新生树木会继续成长，产生更大的价值。

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不止一句，直至整片森林，为我们产生众多财富的森林，仅仅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的消失。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野外用火切记防范，勿念丛林凡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中兄吩咐重新要摆上一桌，智化一看，大哥，天都这会儿了，怎么还喝呀？为什么再摆上一桌呀？哎呀，两位兄弟呀，咱们仨人还没好好喝回子呢。另外，哥哥我有几句心腹话呀，不是拜了把兄弟，我绝不敢跟你们讲。现在我们已经成了盟兄弟了，哥哥呀，得实言相告。欧阳春一看智化，智化一看欧阳春，这是大好机会。好好好，那咱们重新再摆一桌。眼瞅着罗罗兵啊把这残席撤去，又重新给他们摆好了一桌。钟雄把手一摆，罗罗兵退出去了，三个人落座，喝了一杯酒了。钟雄告诉他们，二位贤弟呀，直言相告，哥哥我已经投了王爷了。智化呀还假装糊涂呢，王爷，您投的是哪位王爷？还有哪位呀？就是那襄阳王赵觉呀。你们看看我这个军山上边好几千号人呢，吃的喝的使的用的所有的钱粮都是由王府那儿拨给，所以呢他找我，我只好投奔他呀。哎，王爷跟我拜了盟兄弟，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给他卖命啊。他也把实话告诉我了，他要夺取宋史江山。哎，我早看出来了，就这位王爷呀，他呀沉恋酒色，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他哪有九五之尊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反正这么说吧，大事不成还则罢了，大事若成的话，哥哥我打算着也得把他推倒，我自己要背北面南。哦，那么如果大事不成，大事不成，我就隐居在君山。嗨，哥哥何必呢？就是大事不成的话，您不会把那个奸王捆绑起来往这个朝廷里边一陷，那不是大功一件吗？哎，如果那么做的话，哥哥我岂不成了小人了吗？哦，另外我告诉你们，尽管如此啊，嘿嘿，那个奸王在我旁边也布下了他的耳目。啊，您身旁边还有他的耳目？有啊。谁呀？就是建瑞寨的寨主，你们看见那黑脸的赛玉池祝英，他就是王爷的耳目。我这君山里边事无巨细，他都马上的禀告给王爷。今日咱们结拜之事啊，背不住明天王府那儿就得到消息了。哦，所以我要跟你们二位结拜兄弟，跟你们讲吧。尤其是智贤弟呀，一进门就猜透我的心腹了。

0: 他往上面一指，那就是那个其为有心那块匾。你怎么一进门就看出来呢？嗨，哥哥，你也不看一看呢，你那个两边的对联，什么把酒问青天，生我何计，抚琴对明月，世无知音，你这不告诉人？
1: 嘿嘿，
0: 尽管你看出来了，我这副对联，我那个匾摆多少日子了，我原来心中想啊，如果说我这二十四寨的寨主里边，或者是哪个罗罗兵要能够看透以后，我呀就拜他为谋士。结果怎么样啊？我都是对牛弹琴，唯独今日你们哥俩一进来，猜透了我的心腹，所以我今天要实言相告，今后啊甭管说话办事儿，都避讳点那个祝英。是是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哎呦，哥哥，天可也不早了，我看咱们这话呢也说不完，来日方长啊，咱们是不是该歇着去了？
1: 哦，对对对，
0: 我刚才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人就在狮子林那儿安歇吧。来人呐，把两位寨主送往狮子林。罗罗兵这才进来，打着洋酒灯，送这个欧阳春呐、跟智化两个人奔往狮子林。罗罗兵引路，他们在后边跟着。走了不远，就看前边呢，有这么一个小院，周围也是那个竹子墙，这儿有这么一个木栅栏门。进了小院以后一看，这有三间北房啊，里边啊点上蜡烛了。进去这么一看，嘿，就这三间规制的干干净净，窗明几净啊。不仅如此，屋子里边是应有尽有，那桌上边有茶壶啊，刚沏好的茶，还有一些干心果。是是是啊，展老爷，新寨主看您来了。哎，我来看看新寨主，瞧一瞧新寨主。智化马上喊了两嗓子，这两嗓子干嘛呀？就是给展昭送信儿呢。展昭这两天心里边别扭，为什么呀？听说了徐庆让人叫走了，为徐庆高兴，自己换了地方了，又挪到这个地方，哎呀，什么也不能干，难道说真真的就把我困死在这儿吗？说着话呀，智化就进来了。展昭听外边一喊，我来看看这位展老爷，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呦，这不是智贤弟的声音吗？展昭赶快这么一起身，脸呢冲墙。智化进来一看，嘿，展昭脸冲墙站着，哦，说明刚才我喊那两句他听见了，他知道我来了。再一看屋子里边有床有行李，而且有桌子，上面摆着茶壶茶碗。哎呀，展老爷，展老爷。展昭这才转过身来，罗罗兵赶快给引荐，说这就是展老爷，这位啊就是新寨主。哦，展昭这么一想啊，智化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君山了呢？啊，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不行，我今天呢先得用话好好试探试探黑妖狐智化。
2: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展昭听罗罗兵这么一讲，他就是这儿的新寨主。展昭一想，不对啊，他什么时候来的君山呢？他从什么地方来的？来到君山了，他怎么又当上君山的新寨主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得拿话呀试探试探的。展昭微微一笑，这位寨主，您尊姓大名啊？先乡何处啊？智化捋了捋胡须，在下怪州人士，姓智名化，有个外号叫黑妖狐。

我看您仪表堂堂啊，您为什么不投奔朝廷为国家效力呢？虽然说在山上当了这么一名寨主，上是贼，下是贼，您可来到贼窝里边了。志华一听，嘿，好你个斩南侠呀，刚一见面当哥哥的怎么拿我开玩笑，我掉贼窝里边了。志华呢微微一笑，哎呀，展老爷，您看您来到君山这儿有些日子了吧，我听说呢您刚一上山的时候您呢挺瘦的，这些日子啊您这个吃贼饭，您可长了不少贼肉啊。展昭一听，哟呵，你是一点亏都不吃又还回来了。纸话呀立刻冲罗罗兵把手一摆，你们出去吧，我跟展老爷我们两个人说两句话。罗罗兵立刻退出去了。智华一想，我跟他怎么说呀，罗罗兵就在外边听着呢，这个赶快的冲展昭使了个眼色，然后伸手呢一指桌上的茶壶茶碗，一看那茶碗里边啊还有半杯残茶。智华拿手指头一沾这茶碗里边的茶，就在桌子上边写了个诈字。展昭这么一看立刻明白了，他是到这儿诈降啊，是为救我而来呀、哎呀，展老爷，您看您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啊，也劝了您好几天了，我看您不如啊干脆就留在君山共成大事，您看怎么样啊，听我良言相劝吧啊。展昭呢伸手也蘸了点茶水在这个桌子上面，一二不三四降，什么意思呢，你来一回来两回我不能降，别人劝我好几次了我都不降，你来一回一说我就点地，是辽东的副将，现在他已经退归山林了，不是老百姓吗，就凭我堂堂一个刺史找出媒人来到那儿去说亲，他敢不答应吗？对，让谁去提亲呢？一想啊，我手下造班有个班头名叫李红，这个人据说呢跟沙龙有交情，我就让他前去提亲，把这李红找来了。李红往这儿这么一站，老爷您有什么吩咐？哎呀，李红啊，今天有件事儿我得求你。哎，老爷你有什么事儿你只管吩咐，我可担不起这个求的。哎，今天这不是什么公事儿，是私事，私事啊。我知道你跟那个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有交情啊。是，过去呢我们有过交情，那就好办啦。我那犬子衙内啊，他看上沙龙的大女儿了，请你呢到那儿做个媒人前去提亲啊，我求你了。李红这么一听，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就您这位公子已经有一房太太两个妾室，我那沙大哥的女儿怎么能够嫁给他呀？不过在大人面前他只好点头啊，是是，我到那儿说说试试去。哎，你一说准成啊，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是是。这李红啊就急急忙忙的奔卧虎沟而来，往里边这么一通禀，沙龙一听说李红到，哎呦，好长时间我这兄弟没来了，赶快的出来相迎，把李红迎到里边献上茶来。哥俩坐在这儿，哎呀兄弟啊，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了，谁说不是呢，今天怎么得闲呢？哎，一来啊我是想哥哥您来了，我啊看看您哦，二来呢有件为难的事儿，我还真不好意思跟您说。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跟哥哥讲吧。嗨，也不是别的什么事儿，

0: 就是我们的衙内呀，看见我的大侄女了，那刺史大人呢，让我到这儿跟您提亲来。沙龙乐了，就那个衙内，谁不知道啊？啊，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哼，我的女儿怎么能够嫁给他呢？啊，我也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行了，行了，行了，这件事儿啊，你也别往下说了，我呢也不往下听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完酒了，李弘急急忙忙的又回到刺史衙门，见着卫子英了。老爷，我回来了，怎么样？提亲之事，嗨，去晚了，人家个大女儿已经许配人家了，所以这件事情没说成。卫子英眼珠这么一转呢、啊，沙龙啊沙龙，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呢、啊？什么已经定了亲了，分明是推辞之词。哼，你归我管呐、啊！今后啊，长杆鸡没有不碰见亲家的，只要落在我的手中，你休想活命。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0: 李豪杰。
1: 荆州刺史卫子英听李弘这么一说，表面上看呢还真没生气，这嘴啊这么一咧，眉毛往下这么一耷拉，眼睛这么一眯缝，行啦，本来呢是上你那儿求亲，答应也在人间，不答应也在人间，更何况你刚才讲了，人家的女儿已经有了人家了，哎，说明啊没这个缘分，你也辛苦了啊，赶快的歇息去吧。您听这话说的啊，显得特别的开明，表面上是这样啊，就这种人呢是笑面虎，他是外君子。什么叫外君子啊？外君子内小人，表面上好像不在乎，实际在心里边啊早就记上仇了。心里说呀，好你个沙龙啊，嘿嘿，我堂堂刺史派人到你家里边去提亲去，怎么着你给撅回来了，说你家女儿已经有了人家了，这分明是推脱之词。放着你的搁着我的，咱们骑驴看唱本，早晚有一天呐，我得出这口气。这是2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呢又接到了王爷的手谕，让他马上派人去捉拿沙龙。他呀立刻的要派人到卧虎沟捉拿沙龙去，让那位师爷知道了赶快拦阻。哎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够派人到卧虎沟去捉拿沙龙啊，啊有什么不妥呢？哎呀，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我的大人，那沙龙是多么厉害呀，不单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还有两位小姐呢，就他那俩闺女，据我听说呀，一个那个弹弓打得特别好，甭管是天上的飞禽呐，地上的猛兽啊，他是百发百中，而且还用这么两口双刀啊，那还了得呀。另外他的二女儿屡立过人，使这么一条冰铁大棍。另外呢，您想想沙龙他能够带着人去攻打黑狼山，您要是带着人去捉拿沙龙去，恐怕呀不是他的对手，还要受他的伤害，就是这样也打草惊蛇了。沙龙他带着闺女这么一跑，您还上哪儿去抓他去？那个师爷，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以我之见呐，强攻不成，咱们可以智取，智取啊，您应该啊写下这么一封请帖，派人呢到这个卧虎沟去请沙龙去，我请他啊，您就说他呀带着人攻打了黑狼山了，哎，剿匪有功啊，清了地面了，把他请来以后呢，你要跟他呀一块商量商量今后的剿匪之事，他能不来吗？哦，那么来了呢，您就在花厅那儿摆下酒宴，当然了花厅的犄角旮旯屏风后边啊都埋伏好咱们的人，只要那沙龙来喽，您呢在这个酒席宴上边先用言语呢把他给稳住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您立刻跟他翻脸，摔杯为号，您把酒杯往下这么一摔，咱们埋伏这些人一齐上，打他一个冷不防，立刻就把他捆绑起来。另外您得赶快准备好慕容囚车，把他打入慕容囚车，让人押解着，连夜的就送往襄阳给王爷送钱。即便他的家里人还有他的朋友听说这个消息了，要解救沙龙，嘿嘿，他们也不是要奔襄阳奔王府，与咱们没有关系呀。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呢？卫子英听完喽，把头点了点，哎呀老夫子，你这个主意确实是好，照计而行。那么让谁去请沙龙呢？哎，还是让那个李弘前去呀，这件事情对李弘一定要保密。

您呢把李红给我找来吧。是是是，我这就去叫他，我这就去叫他。这师爷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造班的班头李红给找来了。李红见着大人了，赶快行礼。哎呀，李红啊，你看你还得辛苦一趟啊，你呢替我到这个卧虎沟把那个沙老员外给请来啊，我这儿写好了这个请帖，你去一趟吧。啊，大人，你要请那沙龙啊，你看他带着人攻打了黑狼山，给咱们军州这儿呢平了地面了，他是剿匪有功啊，我怎么能够不把他请来呢？另外我知道他过去是辽东的副将，我把他请来要跟他一块商量商量今后的剿匪之计。哦，这李红啊还信以为真了，拿着个请帖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卧虎沟。到了卧虎沟，沙龙一听说李红来了，赶快的把他迎到里边。哎呦，李贤弟，今天来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没别的，四十大人要请您呢过府一叙。您看这儿有请帖，把这请帖就递过来了。沙龙接过请帖看了看，他请我干什么啊？大人说了，说您这个剿匪有功啊，去了以后呢要跟您一块商量商量今后这个军州地面上的剿匪之策。哦，这么一回事啊。哎，我以为啊他还要给他儿子提亲的，现在如果再提亲就更好办了。我告诉你李贤弟，我的两个女儿现在都有了人家了。大女儿凤仙，那是啊由他的义父欧阳春，他的师父智化做的主，嫁给爱虎了。哦，另外就是我这二女儿秋葵，原来我老是替她着急，怕嫁不出去，是那个翻江鼠蒋平啊做的媒，他二哥韩章的儿子啊韩天锦。哦，我给您道喜，我给您道喜。行了，既然刺史大人请我，我就去一趟吧。他呀走的时候还想了想，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啊，干脆我呀叫上两个家人，就把这个沙父沙禄啊俩人叫过来了。你们跟着我去一趟啊，在衙门外边等着，如果说要有什么事儿呢，你们好往家里边送个信儿来。哎，是，我们跟着您袁威爷。这样四个人呢就奔这个刺史衙门这儿来了。来到刺史衙门的门前，沙龙特意的嘱咐两个家人，你们两个人呢就在这个衙门对面的影壁墙后边那等会儿啊。哎，如果说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们给家里送个信儿去。是，我们知道了袁威爷，您放心吧。李红陪着沙龙就刚一进这刺史衙门，您看这位魏子英啊立刻的满面堆笑，是降阶相迎啊。沙龙赶快过来行礼，见过刺史大人。哎呀，沙老员外，你何必多礼呢？来来来，我们花厅请坐，花厅请坐。其实啊，花厅的犄角旮旯屏风后边早就埋伏好人了。沙龙跟魏子英来到花厅，这么一看，这已经摆好了酒席了。哎呀，大人，您这是，哎，早就应该把你老人家请到这儿来。来来来，我们边吃边聊啊，边吃边谈，请坐请坐。哎呀，在大人的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哎，沙员外，这是哪里话来呢？赶快请坐，赶快请坐。旁边那师爷呀给他们斟酒，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儿。开始啊，这魏子英说的，呵，这个好听啊。沙老员外，您看一看啊，您带的人平了黑狼山了，给这个军州地面除了匪患了，这也算解救了朝廷的命官，这是大功一件呐。 啊

这点事不值得一提，这是应该的，应该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魏子英马上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沙龙，你可知罪呀？沙龙当时就是一愣，我何罪之有啊？呵呵，你居然带领人马攻打黑狼山，说明你也惧匪呀，你也是匪，还不知道吗？这不，这魏子英说到这儿啊，举起酒杯来，啪，往地下这么一摔，屏风后边犄角旮旯埋伏这些兵丁呼啦一齐上啊。沙龙还不知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就把沙龙摁倒在地，拿绳子把沙龙就给捆起来了。你这算何意？这算何意？我实话告诉你说吧，王爷爷手谕要把你送进王府啊。外边木龙囚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赶快的打入木龙囚车，派人把他押送到襄阳，送到王府去。这些衙役们驾着沙龙从衙门里边往外这么一走，装进了木龙囚车。那两个家人一看，哎呦，出了这事情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啊就跑回了卧虎沟。到卧虎沟这一看，哎，就是沙龙的二女儿秋葵跟那傻大个史云呢，这是爱虎收的徒弟呀，在这儿呢他就跟秋葵叫二姑啊。俩人干嘛呢？正举那石锁子玩呢。石锁啊，一个100斤的，一个200斤的。您别看这史云大高个啊，他只能举起这个100斤的，那200斤的秋葵哈哈，就这位小姐一伸手就能提了起来，一用劲儿就能够举过头顶，是羽力过人呢、啊、还一再说呢，史云你得好好练。是二姑，我这好好练呢，练了半天这你也举不起来，跟着我好好练。是，那我也举不起来。俩人这正玩着呢，一看家人噔噔噔跑回来了，哎，你们俩人回来了，袁卫爷呢？哎呦，可了不得了，二小姐，我跟您说吧，袁卫爷进去以后让我们在外边等着，等了一会儿，袁卫爷呀让人家捆着出来，打入了木龙囚车，听他们说呀要赶快的押送到襄阳，要送到王府里边去啊。秋葵一听这话立刻就急了，我找我姐姐去，腾腾腾就奔凤仙姑娘的绣房。凤仙姑娘干什么呢？沙龙跟她说过，你现在已经有了人家了啊，别跟你妹妹比，你呀得学点针线活，以后嫁过去哪能一点针线活都不会呀、啊、这凤仙呢在屋子里边正学着怎么绣花呢，腾腾腾秋葵进来了，姐姐你别绣花了，出了大事了。啊，妹妹，出了什么大事了？咱们的老爹爹不是上了40衙门了吗？到那儿感情是假的、他们把咱们老爹爹给捆绑起来，打入了木龙囚车，说是马上要送往襄阳，要押到王府里边去。啊，凤仙一听这句话，把针线活往旁边这么一放，伸手从墙上边就把自己那个弓摘下来了，往身上这么一背，随着就把那个担子袋啊也往身上这么一跨，唰，把那双刀也拿起来了。秋葵看到这，姐姐您等着我，我拿我那冰铁大棍去。秋葵拿着冰铁大棍，这姐儿俩不容分说呀，噔噔噔噔跑出来了，奔哪儿啊？就奔这40衙门。哎呦，来到40衙门，您想想这秋葵是多大的履历呀、啊、拿着一条冰铁大棍，这时候他真急了。别看不是沙龙的亲闺女呀、啊、从小是沙龙给养大的，对沙龙呢真是比自己的亲爹还亲。今天一听说什么爹爹遇害了，这姑娘

着急吗？来到衙门跟前，一抡这冰铁大棍，砰砰啪，先把那堂鼓啊给打碎了，接着冰铁大棍往起这么一扬，哗，把上边那匾也给打飞了。这姐儿俩腾腾腾就杀到里边去了。来到大堂上，什么叫公案呢？什么叫回避二排呀？肃静，哼，挥垮他，全给打了。这一下啊，可把衙门里边的衙役给吓坏了，谁敢上前呢？不单这些衙役们，就连那位刺史魏子英在后边一听说这个消息，他呀赶快叫着夫人他们赶快跑吧，可了不得了。再找孩子找不着了，也不知道这个衙内上哪儿去了，这两口子赶快找地儿藏起来了。哎呦，奉先秋葵这姐俩就在这个刺史衙门里边，从大堂打到二堂，从二堂打到书房，一直打到了后花园门口这儿。这魏子英的儿子魏宋生在哪儿呢？就在后花园里边练武呢。说他这模样的还练武吗？哎，你瞧，别看不会练，家里边挺抬上。这后花园里边啊，还摆着不少的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样的兵器全都有。正带着那坏水那小子俩人在这比划了半天，一听见前边乱了，出了什么事儿了？他呀，还拿着一口刀，走，咱们出去看看去。也就是刚刚一出这花园，在门口这儿抬头一看，他看见那凤仙了，扑哧，他乐了。哎呦喂，美人儿哎，你可来了！你知道我想你想的什么似的？我这晚上做梦啊，一闭眼可就是你。你看，今天你送上门来了。哎呦喂，我的美人儿哎，可太想不到了。凤仙这时候早气坏了，手里拿着弓呢，一伸手就把这个担子给拿出来了。这担子是什么做的呢？有铁砂的、头发茬的，另外使这个胶泥这么一揉，晒干了，多厉害呀！姑娘啊，取担在手，刃口填弦，扎扎扎，弓拉四满月，弹走四流星，对准喽！这魏宋松啊，那个左边的眼眶子，啪噗，这一下啊，就来了这么一个幻虎出洞。什么叫幻虎出洞啊？啊，您想？这眼眶子里边就一个眼珠子呀，这铁丸进去了，这眼珠子还不出来吗？哎呦，把这小子给疼的捂着眼睛在地下支点打滚。哎呦喂、哎、他这一打滚啊，整滚到秋葵姑娘的脚下。秋葵姑娘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呢，还真没怎么使劲，就照他脑袋，你瞎滚什么？噗，这一下，嘿嘿，脑浆崩裂，鲜血直流啊，立刻就打了这么一个万朵桃花开。什么叫万朵桃花开呀、啊、脑浆的是白的，往上一溅的血点就跟桃花一样啊。这个时候啊，就听后边噔噔噔噔有人跑过来了。秋葵一举着冰铁大棍转身就要打呀，多亏凤仙一伸手把他的胳膊给夹住了。妹妹，这可不能打，千万不打啊！谁呀、啊？又不打？你瞅是谁呀、啊？感情是李红，这是李叔叔啊！李叔叔啊，那咱就不打了。李红过来这么一看，哎呦，两位姑娘啊，你们怎么衙内怎么给打死了？没想把他打死，谁知道脑袋不结实，就这么一碰啊，他就完蛋了。哎呦，你们可惹下塌天大祸了。姑娘，听我的话，你们俩赶快跑吧。如果说不跑，别看这会儿没事啊，一会儿那五营的兵丁可就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把你们俩一围，恐怕你们两个人是插翅难逃，赶快的跑。另外卧虎沟那个地方也不能久待了啊，你们俩赶快出去找一找朋友们，想办法搭救你们的天伦要紧呐。凤仙姑娘这么一听，李叔叔说的对呀、啊、现在应该想办法搭救我的老爹爹呀。妹妹，咱们俩赶快走。哎，是，我听你的，咱们赶快走。

0: 这姐儿俩急急忙忙的又出了这个刺史衙门，噔噔噔一溜小跑就跑回了卧虎沟。到了卧虎沟以后，史云还有那些婆子丫鬟们一看两位小姐回来了，家人呼呼啦啦都围过来了啊，小姐小姐，咱们的员外爷，嗨，别提了，他们压着我的老爹爹奔往襄阳而去，这个地方我们俩也不能待了啊，我们俩得赶快走，我们想办法得搭救我的老爹爹去呀。哎呦，婆子过来了，小姐呀，你们俩人要出去这么着可不成，虽然说你们会武艺吧，但是毕竟是女孩家呀，在外边多有不便呢，那可怎么办呢？我看不如两位小姐改改装啊，你们也来一个女扮男装怎么样啊。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哎，行，那秋葵好办呢，找那个家人个儿高点的，把这衣裳找来，自己换上系上丝绦，那靴子穿在脚上啊，嘿，还有点顶脚呢。凤仙可麻烦了，上哪找合体的衣裳去？找不着合体的衣裳，我是怎么样的女扮男装呢？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秋葵、凤仙两人要女扮男装，秋葵好办呐，找家人的衣裳这么一穿呐，那靴子虽然说有点顶脚，那也凑合了，一会儿的功夫人装扮好了。凤仙可麻烦了，怎么？长得瘦小啊，你说上哪儿找合体的衣服去呢？这可真为难了。那婆子给出了个主意，小姐您想想，前两年您的表哥不是上咱们这儿来过吗？他长得又小啊又瘦，非得要跟着员外爷呢要学本事，员外爷不愿意教他，说你学不了这个，身体太弱，他不听话，非得要学，而且还强弩着举那个石锁去一举，结果怎么样？弩着了，吐血了，在咱们这儿待了好些日子，病也没好，死在咱们这儿了。他那个衣裳一点没动，一直呢还留着呢，您看没办法，您穿他这个衣服成不成啊？凤仙这么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把那箱子抬过来。婆子丫鬟把箱子抬过来，把箱子盖打开，凤仙呢就把他表哥的衣裳往身上这么一穿，哎，总算还比较合体啊，衣裳穿上了，丝绦也系上了，公子巾也戴上了，这靴子可麻烦了。怎么？姑娘这脚小啊，穿这靴子她不合适啊。秋葵站在旁边给出了个主意，那怕什么的，找点棉花去把这个头颅顶上点，哎，续上点棉花不就成了吗？续好棉花再一穿还是不行，为什么？他这脚瘦啊。婆子赶快拿些绸子来给姑娘啊一再的裹脚，裹了一层又一层，再一穿这靴子总算是能穿上了，反正啊走起路来稍微的有点别扭，赶快的准备准备吧。姑娘吩咐了，我们这次出去啊还指不定多少日子，把我那个平时的衣裳也带上这么一两件啊，那个簪环首饰也都带上，另外呢还拿了不少啊银子，打了这么两个大包袱，兵器也带上吧。把这个包袱啊就往马上边这么一拴，那个秋葵那冰铁大棍呢就往那个马上边蛤蟆嘴那儿这么一放一卡，两个人都规制停当了。姑娘马上就把史云还有婆子丫鬟们都叫过来了，一再的嘱咐一番呐，我跟我妹妹这次出去拼出性命不要，也要搭救我们的爹爹。哎，家里边的事儿呢就全都交给你们了。婆子一再说，小姐您放心吧，家里边什么事儿都出不了。石云，哎，大姑二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准胡来，可不准再闹出什么事情来，听见没有？就好好的看家。是，我好好的看家，您放心吧。啊，那行了，我们可这就走了。两位小姐呀，骑上马出了

的西门立刻就奔往襄阳下去了，他们也走了。您想想啊，就这件事情传的能不快吗？一传俩，俩传仨吧，一下就传到了双杰村。双杰村那儿有沙龙的两个好朋友啊，一个孟凯，一个焦赤，原来本打算要跟着沙龙一块儿奔往襄阳的。哥俩正在屋里喝酒呢，家人急急忙忙进来通禀：哎呦，二位爷爷可了不得了，出了大事儿了。出了什么事情了？就把沙龙沙老员外怎么被害的事情滔滔不绝这么一说。这哥俩这么一听，哎呦，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咱俩还喝酒呢，抄家伙，赶快走。两个人各持兵刃吧，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卧虎沟而来，倒是也不远，四五里地吧。眨眼之间来到了卧虎沟，到这儿一问，世云说了，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啊，这俩这么一听怎么着，两位小姐也出去了，这可了得呀。世云，哎，你赶快的给我们俩准备盘缠，准备盘缠啊，我们俩得追下去。如果说追上袁位爷了，哎，我们把沙大哥救回来；如果说追上两位小姐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小姐给保回来呀。哎，是是是，我马上就给您准备盘缠去。这俩人也商量了，说实在不成的话，咱们上襄阳，就上那位金太守的衙门那儿去。不是智化智仁兄保着金太守奔襄阳了吗？咱们去找智化去，只要找着智仁兄，智仁兄肯定会想办法搭救袁位爷。对对对对对，商量好了。史云把这个银两盘缠也给他们准备好了，这哥俩啊带着盘缠急急忙忙的就从卧虎沟这儿出来，也奔襄阳这边追下来了。可是有一样啊，也没看见沙龙啊，也没找着这两位小姐，天也黑了，俩人肚子也饿了。得嘞，咱们呢先打店，先住店吧，就住进了这家小店。饭菜人家店家都给端上来了，这俩人吃不下去呀，尤其那个娇赤还不住的哭，孟凯呢还一再的劝他：兄弟，光哭也不管用啊，啊，别着急，明天呢咱们到襄阳找到智的哥，什么事都好办了啊，别哭了。他们哪知道啊，怎么那么巧，智化也来到这家小店，就在东厢房这儿听了个一清二楚，所以智化才悄悄地过来。一听确实是他们两个人，推门进来了。这俩人看见智化了，扑通就跪地下了：哎呦，智大哥，可好容易见着您了。智化立刻把他们搀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呐，就把这前后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智化这么一讲。智化听完了直拍大腿：哎呦哎呦，这都怪我呀，啊，你看晚了这么一步，怎么出了这样的事情了呢？哎，您这是，我这不是带着君山啊大寨主钟雄的书信去搬请沙大哥去呀，我就晚了这么一步啊。那咱们赶快吃饭啊，吃完饭咱们立刻先回卧虎沟，看一看两位千金小姐回来没有。如果他们回来了，有回来的主意；如果没回来，咱们得赶快找。实在不行，我跟你们说啊，给你们个定心丸，我再奔君山吧。既然是我那沙大哥送进了王府了，我就求那个钟雄啊写下亲笔书信，我呢拿着钟雄的书信再去王府。不管怎么说吧，我也得把沙大哥从王府那儿给叫出来呀。哎呦，那感情好了，赶快吃饭，赶快吃饭。三个人呐，狼吞虎咽的把这饭就给吃完了，急急忙忙的把店家找来，给人垫钱，拿着东西兵器，这一下就奔往卧虎沟。到了卧虎沟这一问，
声音说没回来，这不正着急呢吗？不但小姐没回来。

0: 刚才啊还来了这么一帮兵，到这儿搜了搜找了找，一看没有小姐，他们又都回去跑回去了。
1: 啊，
0: 智花一听事不宜迟，咱们也得赶快走。
1: 对，赶快走。
0: 哎，那什么，师爷，这史云为什么跟智花叫师爷？你想啊，他是爱虎的徒弟，爱虎又是智花的徒弟，他这可不是见着师爷了吗？师爷，那什么，您别把我撂在这儿，您连我一块儿也带着得了，要不然我在这儿也憋得慌。智花一想，还真是，真把这小子撂在这儿，别回头他再闹出什么事儿来。既然这样的话，赶快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哎，是，我跟您一起走。
0: 史云这个高兴啊，把这个家呀就全都托付给这些婆子家人了。智花带着他们急急忙忙的奔往哪儿啊？先奔往陈启旺。智花对他们讲了，到陈启旺那儿有个叫陆斌的，你们先在他的家中暂避一时，等候我的消息啊。另外还告诉你们，丁二爷也在那儿呢。
2: 哦，是啊，那行，咱们奔那儿，奔那儿。
0: 来到陈启旺陆斌的家门前，啪啪一叫门，陆斌把门开开。哎呦，您怎么啊？到里边说话，到里边说话。丁昭慧一看智化，哎呦，这大哥，二弟，我跟你说，出了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就把这事情来龙去脉跟丁昭慧、陆斌、鲁英他们这几个人这么一讲，那他们三位先在这儿暂时住着，我得赶回的回君山啊。见了钟雄以后，我得恳求那位大寨主啊，他跟王爷那也是拜过把兄弟的，而且王爷对他呢，哎，另眼看待。我就让这位钟寨主写下亲笔的书信，我呢拿着他的书信奔往襄阳，到王府去面见王爷，说什么呀也得把沙老哥哥给保出来呀。哦，进王府您可得多加小心，兄弟，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啊，事不宜迟，我得赶快走。好，您赶快走吧，这儿全都交给我们了。智花就离开了陈启旺啊，仍然是走飞云关汉拔寨，直奔君山的承运殿而来。到这承运殿这么一看，哎，欧阳春陪着那位钟雄寨主在那儿喝茶聊天呢，一看智化进来了，俩人全站起来了。哎，三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把那位钟老英雄也给请来？
3: 嗨，大哥二哥别提了，出事儿了
0: 啊。智化呢又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随着呀冲着欧阳春这么一使眼色，欧阳春明白了。欧阳春、智化两个人扑通扑通双双的就跪在了钟雄的面前。钟雄赶快用手相沾，哎呀，二弟三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没别的，哥哥，您得想办法呀，咱们得想办法，得从王府那儿把这位沙龙沙英雄给叫出来呀。啊，另外咱们君山正是用人之际，您可得想办法。
3: 哎，
0: 二弟三弟，你们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咱们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你们的哥哥不也就是我的哥哥，你们的朋友不也就是我的朋友吗？是是是，你看，哎，但是有一样啊，王爷这回让人把沙龙抓进了王府，恐怕是凶多吉少，恐怕我写这封书信不一定管用啊。智化眨巴眨巴眼睛，大哥，只要您把这封求情的书信写下来，我拿着它上王府，我面见王爷，嘿嘿，就凭着我智化三寸不烂之舌，我也能说得王爷回心转意，一定能把这位沙老英雄给救出来。哦，你去趟王府，我去王府面见王爷。哎，好吧，文房四宝伺候。罗罗兵进来 把笔墨纸砚全都准备好了。沙龙啊，取笔带手，唰唰唰，笔走龙蛇，就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装在信封里边，递给智化。兄弟，进王府你可小心着点儿。放心吧，哥哥，啊，这点事儿我能办得好。那行，我也不留你了，我马上就走。智化呢，就怀揣着忠雄的亲笔书信往外走。欧阳春送出来了，兄弟，上王府那可是龙潭虎穴，你可多加小心。哥哥您放心吧，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可是有一样，哥哥，您还得想办法赶快的劝说那展昭，让那个展大帝假投降啊，他得出来，要不然就剩您一个人，这个事儿不好办呢。行行行，这事儿交给我了。行了，那我走走也。智化揣着书信离开了君山，直奔襄阳而来呀。他到了襄阳了，都路过上院衙了，他不敢进去呀，心想我要是一进这上院衙让人发现喽，嘿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直接奔王府吧。来到襄阳王的王府，他这么一看，好排场啊，汉白玉的台阶，朱漆大门，门上边密排通兵，两个狮子上马石下马石，应有尽有。再往东边一看呢，那有这么一所呀小房子，上边挂着一白牌，黑字儿回事处。哦，智化又一想，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我先找谁呢？智化这么一琢磨，在这监王的头喽，只有这么一个大红人，那就是镇八方王官雷英。他的话王爷是有一听一，有二听二，言必听，计必从。对，我呀先把他给麻烦麻烦，有他帮忙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对，我先约这小鬼出来。智化呢来到这个回事处门前，一拉门进来了，里边两个当差的一看，哟呵，起来了，哟，您是哪儿来的？我是君山来的。哦，君山，您是？在下姓智名化。哦，您是那个新任的新寨主，您是有外号叫黑妖狐，是您老人家吧？智化这么一听，当时就迷愣啊，我这刚拜完把兄弟，刚当上新寨主，这儿怎么会知道了？那是王爷在忠雄身旁边早就安插了耳目了，忠雄告诉过他呀，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瑞寨的寨主赛玉池祝英。这君山上边甭管有大事小情，马上的他就给王府送信儿，王府这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忠雄跟那个欧阳春智化拜了把兄弟了，现在呢欧阳春智化已经成为那儿的新寨主了。我是受我家大寨主之托啊，他有封亲笔书信让我面呈给王爷啊。那没别的，你们辛苦一趟，是不是先把那位雷英雷王官给我请出来，我们见上一面呢？行行行，您等会儿啊，您在这坐一坐，我们给您马上通禀去，马上通禀去。这当差的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见里边那个门外边有人喊话，智寨主在哪里，智寨主在哪里。门这么一开，走进一个人来，智化抬头一看，只见这个人呐，晃荡荡平身高80开外，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倍，脑袋上边戴着蓝缎的六棱状帽，赤金的抹额，二龙斗宝，两个红龙桃在顶门这儿突突乱窜，身穿翠蓝色的箭袖袍子，杏黄的丝鸾大带，月白的衬衫，青绒快靴， 面赛如粉呐、啊，两道浓眉，一双三角眼，鼻子口阔，一部青胡须，散满了前胸。
3: 谁呀、啊？这就是那位镇八方王冠雷英。雷英一听说智化来了，而且要先见他，这个高兴劲儿啊，所以一边喊着智斋主在哪里，智斋主在哪里，他进来了。智化一看就知道这是雷英啊，抢不上前，立刻行礼，在下智化拜见王冠。哎呀，智斋主，你何必如此多礼呢？啊，池太主，我早听人跟我说过你啊，还知道那个并太岁张华吗？他就跟我提过你呀，知道你文武全才。哎呦，王冠，您别这样夸奖我了啊，现在我们是在您的统领之下一块儿辅保着王爷，日后呢小弟有什么说的对不对，做的到不到的，还请王冠您多多的提携，在王爷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吧。哎呀，智斋主，你何必过谦呢？啊，我们同样都是弟兄们吗？你放心，这事儿好办，这事儿好办。这个雷英怎么答应这么痛快啊？您看人敬人高吗？雷英心想，人家智化来到王府了，有书信呈上，没见王爷呢，先见我，说明人家心里边啊有我，也不管给我送礼不送礼吧，只要心里边有我，那比什么全都强啊。所以一见面呢，他就点头答应了，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正说着话呢，呼呼啦啦的从外边又进了几个人。谁呀、啊？什么圣手秀士冯渊呐、啊，双枪将祖茂，通背猿猴姚索，赛白猿杜亮，等等的吧。这些人呼呼啦啦一听说智化来了，全都迎出来了。这里边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尤其那个圣手秀士冯渊，过去一块在霸王庄那儿认识智化呀。哎呀，我以为是哪一位呢，原来是巨人兄啊。巨人兄，你看当初从霸王庄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投奔王爷，结果你不听了。我们哪知道啊，感情你呀已经看上君山了，现在在君山又坐上寨主了。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呀。雷英把手一摆，行了行了，说这干什么呀，大伙儿不都是一块儿福报着王爷，在哪儿都一样吗？这个时候啊，就听见小太监高声呼唤，王爷口谕，让智化智寨主银安殿觐见。
4: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7: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8: 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
1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4: 凉碗面。
10: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书接上回，正说到佟林投进皇宫刺雍正，这一次佟林失败了。一是雍正手下有四大魔头，那就是辽东四魔做御前侍卫，佟林以一斗四根本斗不了。再一个，那是皇城壁垒森严，有上千名侍卫，里边不乏高手。佟林一个人说进皇宫要杀雍正，那谈何容易呀、啊、还多亏来了这么一位不知姓名的白衣少年，帮着佟林从皇宫里边啊窜出来了。他四魔随后一追，但是四魔眼看着给佟林追上了，可他没料到就在那道边蹲着一个人，早就给四魔准备上了。那说这个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头顶太极，脚刺八卦，乾坤妙手，天下第一鞭老侠王石谷。上文书咱们说了，王石谷和佟林住在外城的一家老店，佟林为了不连累年过80的王石谷，他呀看王石谷睡着了，这才拿好兵刃进宫行刺。可是佟林刚走，王石谷就醒了。按说王老侠的耳音，佟林一出去他就给听着，不过到了北京忙这两天，那两三天没眨眼也够乏的了，老爷这么大岁数。所以说佟林出去以后他才醒过来的，一看旁边那床上空着呢，没人，暗叫不好，可能海川进宫行刺去了。王老侠一看佟林 自从见着众群侠的骨灰之后，

一句话也不说，一白天的饭也没吃，就恐怕呀他一时冒失进宫，那现在没了，那肯定是去了。王老侠是赶紧抄起了自己13节人骨宝鞭，往腰中一缠，登上鞋子，飞身出殿，取道直接奔皇宫而来。其实王老侠已经来晚了，佟林是大闹皇宫，已经在里边啊跑出来了。王老侠一看啊，海川和一个白衣少年在前面跑，后边有人追，后边追的人是谁？一个大喇嘛，我手中拿铲杖，就瞧这速度好快呀，这劲儿也小不了。我王世谷要明着过去一挡，恐怕我也难以取胜。哎，得了，我还是暗中给他一下子吧。可以说王老侠闯江湖这几十年来还真没偷着下手，来这么一下子，可是今儿晚上例外。只见王世谷一抖13节人骨宝鞭，随着身子往前一窜，哎呀，法红喇嘛正往前跑呢，就见一道白光奔自己腿缠来了。法红不愧是四魔的头一魔，武功高于他的几个师弟，你看他身躯十分胖大，哎，轻功还是不错，眼瞧那鞭给他迎面骨砸上了，就见他脚底板一跺地，身子还往前跑呢，可是就悬起来了，鞭在他脚底下趟过去了。但是王师谷也不愧为天下第一鞭，这鞭过去了，招没用老，跟着腕子一较劲，是当时打来一回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鞭往回一来，给老喇嘛法红洗一窝砸上了。可是这鞭是砸在后面的洗窝，总比砸前面的迎面骨要轻得多，后面不算是要害，可那砸的法红也筋骨欲裂，身子往前咧起了6-7步，用铲杖一拄地，咯噔，这才站那儿，气得哇呀爆叫，哇！他回转身形，要奔偷袭他的人来。这王师谷今夜根本就不想恋战，他挡了这一招，再看佟林又跑出去好几十步，回手收鞭，一转身奔佟林就去了。王师谷这一跑可把法红喇嘛气坏了，哎呀，暗算我楚家人现在要跑，跑不了你的。他随后就追，但是王师谷和佟林带着孩子在前面跑，他们钻大街，越小巷，跳出北京内城，奔外城来。四魔追来追去没追上，他们只好回宫见驾。且说佟林几人回到老店，佟林赶紧与王师谷施礼：“老哥哥，小弟我又拖累你了。”嗨，海川，你这叫什么话，我们弟兄不得同生共死吗？哎，海川呐，这个孩子哪儿来的，他是谁呀？王世谷纳闷啊，那个佟林进一次皇宫怎么领回来这么一个少年呢？哎，这小孩别看

雍正胤禛这小子太该杀了。哎，老夫人看这孩子呀，喜欢的了不得。再说这孩子白无双，也会溜须，跪倒磕头。老太把他拉起来了，立刻告诉家里边的人，马上给孩子量量这个身上，做几件衣服去。你看这衣服都破烂不堪的了。这孩子到这儿，那简直就跟呢家里人一样，里里外外跑跑哒哒的，显着呀十分活泼。可是佟麟到了八果堂的第二天就病下了。汪世谷知道佟麟这是心病啊，你看当时看着众群侠被害死了，那骨灰埋在地下，佟麟没有病倒，那是一股火拖着要杀雍正。可是现在来到八果堂了，这气儿慢慢啊往四下一撤，这病上来了。佟麟是卧床不起。就王石谷乃是老名医，那秘方都不少，一般的头疼感冒的吃两副药立竿见影就得好了。可是就给佟麟看治足足有一个多月，吃了好几十副汤药，佟麟这身体才渐渐好转。就这些日子里边，这小孩白无双给佟麟是熬药煎汤，床上床下伺候着。哎，佟麟更感觉到这孩子呀很亲近。哎，就这一天，王老侠正在自己那小方厅坐那儿喝茶呢，白无双在外边进来了，慢慢给老侠跪下了。哦，老侠把茶水放那儿了。无双啊，你规规矩矩的给我跪下干什么？老人家，我有一事相求。说吧，你这孩子通情达理的，只要你要求的事儿都是我应该为你办的，你说出来我就答应。真的吗？真的啊。那师父在上，弟子有礼。王师傅一听，什么管我叫师父？你别的事儿我都能答应，就这事儿啊我还真不能答应。白无双小脸张通红，把嘴撅起来了。老人家，你不说我说出事儿您就能答应吗？我一想啊，你老是大秦国朝三世三路群侠，那是第一路侠客。编也好，叫第一编。各种功夫您别人都强，我呀虽然跟师父学过，可是我这招数不扎实，我只有认您为师父我才能有出息，以后我学好武术了好杀雍正啊。哎，王世谷把孩子拉起来拍了拍他肩膀。好孩子，你不就要跟我学武术吗？别管我叫师父，因为我王世谷这么大年岁了，我没有精力手把手老教你，可有一样我会尽力而为，把我这鞭法，把我这掌术，把我各种功夫，只要你愿意学的我都愿意给你。我说小机灵啊，你这么聪明，你怎么把你童叔叔忘了呢？就你童叔叔那叫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什么叫镇八方你懂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他都镇呐。就是我们大清国朝三十三路群侠哪一路也不比佟麟强。佟麟三趟绝界，还有八卦柳叶棉丝莫伸掌，不是我这么说不如这佟麟，我就这么一想啊，我确实功夫不如他，你要赶快拜他为师。我怕佟叔叔不收我。走走走走，我领着你，我领着你。小孩高兴了，心想本来我也想拜佟叔叔，可是佟叔叔他有病啊，我不敢提这茬，那老人家领着我那行了。佟麟这两天身子骨也硬朗多了，坐在那个屋里边正闭目养神的，帘子板一挑，王师傅领着孩子进来了。佟麟赶紧起身啊，哥哥海川呐，我给你道喜了。佟麟皱眉一笑，哥哥，我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呀？哎。

别老说愁话啊。你看看无双这孩子好不好？好，有出息没有？有。我给你眼见，从今日起，你们俩呀就成为师徒，你教这孩子武术，你看行不？佟林一愣神儿，这时候孩子就跪下了。师父在上，弟子有礼。王守古在旁边一看，捋然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孩子认师父认疯了，刚才给我磕头，现在又给佟林磕头，人家答应了嘛。果然佟林摇头，这徒弟不能收。小孩当时傻那儿了。王石谷也很意外，本来王石谷想孩子这么有出息，又是我引荐，佟林必收啊，怎么不收呢？佟林看看王石谷，老哥哥，我呀过去已经收过十个徒弟了啊，这十个徒弟那就是玉麒麟司马良、多贝童子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贝花刀红玉耳、小蛮子孔秀、病泪犀牛吴波、铁楼号吴霸、霹雳狂风干虎虎儿小子，还有我的顶门大弟子穿云博玉虎、过海银龙刘据。我收了他们十个以后，我呀就跟绿林的朋友说了，我闭门了，我不再收徒了。我告诉我这些弟子们，如果他们要见着哪个晚辈有出息，他们可以收徒。您说我现在要再收下这无双，这不失言吗？啊，王师古一听，这倒也是，不过这孩子求师心切，就这么拒绝了也不好啊。他这个佟林一笑，哥哥，我看这么办吧，这孩子救过我的命，和我有缘分，如果他看我佟林这个人还够格的话，我想收他为义子，我是他义父，然后我把我这能耐都传给他，不知道孩子愿不愿意。白无双一听这话，那小眼泪啊吧嗒吧嗒淌下来了。爹爹在上，孩儿有礼。嘿，叫那亲亲劲儿甭提了。佟林和王石谷可都不知道这孩子的出身，如果他们要知道这孩子他爹是谁，他娘是谁，这佟林说不定还不敢收这儿子呢。那么说这孩子父母是谁呀？书说到这儿，天机还不能泄露，您别着急，慢慢听。白无双一认佟林为义父，高兴万分啊，有这么个父亲，自己呀、啊、这心里边也不失落了，过去呀、啊、都没从心里往外乐过，现在应该天天乐了。哎，第二天佟林就跟王师谷告辞。佟林说，老哥哥，都是因为我和四皇子胤禛，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的关系，江湖朋友们才冲我帮了雍正的忙，然后又被雍正给害死了。我觉得我对不起天下群雄，那么现在我不在江湖道上走动了，别人也别称我为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了，我要离开您家，到广东清源山，清源山不离这不远吗？我到那山上出家为僧。哎呀，这可实出王师谷的预料。但是王师谷转瞬就明白了，佟林现在是心灰意懒，自己不愿意再在尘世间走动，当和尚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心里边的平静。王师谷也没说什么，这孩子在旁边一听，爹，那您当和尚，那我就当小和尚，我跟您一块儿到庙里去。好吧，孩子，我领着你。临走了，佟林拜别老哥哥老嫂子，然后把东峡的小听风重钢剑用布包好，留给王世谷，让王世谷以后要见着二侠侯杰或者别的朋友啊，给二侠捎去。

这是老侯家的兵刃。佟林这才领着孩子离开城池70多里路，上了清渊山。这清渊山有一座老庙，庙头虽然不大，可是相当有名啊，叫慈天寺。这庙是因人得名，因为早在几十年前，佟林的老师爷四大名剑真珠佛董瑞曾经在这儿出家。现在董瑞已经圆寂了，就是已经死了。看着庙的有个老和尚叫了悟禅师，佟林到这来一说，他欣然收下佟林，亲自给佟林落发为僧。哎，给佟林脑瓜上烫了好几个疤了。哎，这叫受戒。咱们撂下佟林不表，老侠王世谷在自己的八卦堂内是愁眉不展，因为他只要一想到佟林现在当和尚去了，他就感到自己呀、有点对不起这位老弟，我没有能力好好开导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王世谷他就坐在自己这个大厅之内，皱着个眉，闭着眼，用手轻轻地捶着这个大腿的时候，就在他大厅的后窗户外面，有一个人用小手指蘸唾沫把这窗棂纸抠了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正偷偷的看。哎，外边这位轻功不错，王世谷没有听到。那么说外边这位是谁呀、哎，这个人40左右岁，蓝哇哇的脸庞，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褂子，左大襟寸排骨的钮，脚下还蹬一双那帮那底儿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肩膀头还搭着个钱搭子，就瞧这长相和穿戴和佟林是一模一样，真假难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佟麟到清源山慈天寺出家当了和尚，出家为僧那得有法号啊。老和尚了悟，就给佟麟起了个法号，叫了空。
2: 咱们撂下佟麟不说，单说王老侠在自己的龙门县青龙街八货堂里老惦念佟麟，心里很难受。可是王老侠哪知道，就在他的后院来了一个人，正偷偷的往里看呢。这个人那个穿着打扮，那个长相和佟麟是一模一样。不过咱们现在啊，先别说这假佟麟，单说有个伙计到里边报告王世古：“老先生，咱们家来客人了。”“
3: 哦，什么客人？”“
2: 都是练武术的，其中还有一位女侠，她说她叫于秀娘。”“
3: 哎呦！”
2: 王世古一听，弟妹来了。于秀娘是谁？那是佟麟的夫人，他和王世古也很熟啊。再一个，于秀娘那可不是借丈夫的光而在江湖上有名，要论武术，佟麟二次学艺，还是跟媳妇儿学的燕昭八仙剑。这于秀娘乃是吕婉娘女道长的门徒弟子，外号叫奇剑坤元子，女剑于秀娘，那是健康。王世古赶紧到外迎接。哎，他一看呢，还不是于秀娘一个人，后面还跟着两位，其中一位三十出头，哎，这年轻人长得很精神，肋下佩剑。可是另一位啊，五十多岁，秃脑瓜瓢，几乎啊一根头发都没有。海下呢，稀不楞

灯花白胡须有那么几根，穿着一身土黄毛的褂子，一看眼睛啊很有功力，两眼锃亮啊。于秀娘看王老侠一出来，赶紧纳头便拜。王师古把他扶起来了，哎呀秀娘，怎么你也赶到我这儿来了？哦，来来来，里边说话，里边说话。王师古先把他们请到里边，于秀娘一眼见，哎呀，王师古一听，原来这二位也是大大有名。那说30多岁长很精神这个人是谁呢？那是于秀娘的亲兄弟，同林的内弟，少剑客于化龙。按说他岁数也不小了，不应该叫什么少剑客，但是他爹叫醉仙翁公平大侠于听于子玉，江湖人搁他爹那边一叫，老管于化龙叫少剑客。那么这个秃老头是谁呢？他是老侠客于听于子玉的门徒弟子，那也是于秀娘和于化龙的师兄。这位就是神行无影武云飞。早在7-8年前，武云飞在北京城和佟林八拜结交，一个头磕地下了。那说于秀娘他们怎么来到这儿？原来于秀娘等人是赶奔北京见佟林去，可是到了北京城就听说了雍正是毒酒害群侠，他们就没敢明着到雍和宫，暗中一探，后来得到消息，王师古王老侠是边扫雍和宫，把佟林在雍和宫里边救出去了。就这样，这哥几个一合计，咱们呢，还是上广东龙门县吧，可能佟林他们都到龙门县去了，哎，就这样，他们才到这儿来的。不过这几位对于雍正毒酒害群侠的事儿，也是道听途说，还没弄确切。他们一问王师古，王老侠老泪纵横，一点头，是，你们听这些事儿都是真的。海川觉得对不起死去的老兄旧弟，他已经在青原山慈天寺出家为僧。于秀娘一听，先是为众群侠难过，又一听着自己丈夫出家当和尚了，都没跟自己打个招呼，这心里边是更加难受，那眼泪一对一双淌下来。王师古就准备安排这几位啊先休息，可是还没等安排下来呢，外边火就跑进来了。哎呀，老先生老先生，咱们家呀又来客人了。哦，什么人？都是练武术的，都带着刀啊，背着剑，还有几个骑着马，这人多呀，有30-40号。王老侠一听，秀娘，你们先在这坐着，我到外边看看去。王师古跑步来的门首一看，哎呦，这可都是老相识啊。只见迎着大门站这老头，也是个秃老头，50多岁，不到60。他这秃头啊，比刚才武云飞那头还要光，那可真是一根头发都没有，海下胡子基本上都白了，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褂子，绒绳勒着腰，在背后皮囊里边暗戳着一对冰铁点穴诀。那么这老爷子是谁呢？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二侠侯杰侯敬山。那要说起二侠来，那和佟林是老铁，可以这么说，要没有二侠和东侠这哥两个，佟林不至于有今天这个名头。说佟林在杭州擂探长打法禅，佟林在铁扇寺双月对双针，佟林在八卦山平行13丈5，所有这些事情，那么都是人家侯氏双侠还有许多朋友给扶着出来的。那

侯二侠和佟林那是过命的交情啊。再看后边什么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不当剑侠，你像二侠的几个徒弟，分水小白侯玉、川水小白侯俊、慈母侯包信、邪精太子严宝、坏事包泥退僧张望啊，展翅金雕李大侠的两个儿子金头狮子李吉、银头狮子李宽，好几十号人。这些人一见了王世谷都赶紧过来给王老侠磕头。王世谷拉着二侠扶着李元，哎呀我的兄弟们呐，你们来了提前不告诉我一声，我也到县外边去接。家里边安排一番，与老伴告辞，又嘱咐自己坐堂那个弟子要好好的给病人看病，一切都料理完毕，众人离开了青龙街八卦堂，取路够奔浙江崇德。他们走了一天的道，来到前边一个镇子叫柳桥镇。天黑下来了，大家走得也挺乏的。哎，王世谷啊就告诉大家在这包个店房歇下吧。吃罢晚饭了，有一些小徒弟在一个屋里边啊谈天说地，议论着一些事儿。有一些老侠呀就提前躺下了。那么佟林他说自己啊脑袋有点疼啊，天刚黑他就倒在床上。可是他一看别人没注意他，他把门插上，一掀后窗户，在后边钻出来，抖身形跳出这家店房，左右一看没人，闪身他就来到道边一棵大树跟前，从怀里边摸出一把匕首刀，擦擦用刀那么一划，划出一趟印儿来，然后前边又来了个箭头。说干嘛呀，这佟林画这个这是标记，但是可不知道这佟林画这标记是给谁画让谁看的。他画完了转身刚要回店房，可是他就觉着不好，自己身后有人。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

0: 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上回书说到，佟林在天黑以后跑到路边，在大树上刻记号画箭头。这个佟林把记号画完了，刚要回店房，他就觉得呀自己身后有人。他一觉得身后有人，心里边就没底儿了，唰沁出了一层冷汗。他向前跨步，转身回头一看，啊，是他。他后边站这位50多岁，七尺多高个，大脸花白胡须，穿着一身灰衣服，不是别人，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李元李大侠。这李元也没想到啊，是佟林在这儿鬼鬼祟祟干什么呢？原来李元一想到自己的老师傅西方老侠于成于洞海也被雍正给要死，他心里就难过。晚上他也睡不着，哎，到外边散步，哎，他就瞧着有个人鬼鬼祟祟的顺着店房里边出来了，跑大树那儿做什么手脚。李元很谨慎呢，在后边就盯上来了。可是等着佟林一回头，他一看，嗨，这不海川吗？平日里这些弟兄都非常知己，李元根本就没怀疑这佟林，他一放松警惕。可佟林一琢磨，不好，既然李元看着我在这儿划这大树，现在他不说什么，以后他反过味儿来，岂不是坏了我的大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给他一下子。李元刚要和佟林说话，往前那么一凑合，佟林一把把李元的腕子就叼住了，那叫卖门寸关尺。哎呦，李元半边身子一发麻，这口气想往上提，还没等提起来呢，佟林另一只手正好按在李元的胸膛滑盖大穴之上。哎呀，看来佟林的掌力是够猛的，这一掌把李元胸骨给打塌了，鲜血顺嘴喷出来了，当时眼了跟他往上一翻了，人事不醒。佟林回头一看，没有人注意他，他把这李元拖着就奔小镇那个镇边儿去。到了镇子口这个地方，他还回头往后瞧，确信没有谁盯着他了，他这才钻进一片树林，把李元放在地下，然后就地挖坑。这坑挖的还不太深，他把李元就推到里边去了，然后把土往上一埋，用脚踩实，

吃可叹呐、啊，展翅金雕铁掌李元，祖居山东清河油坊镇，一代大侠，今天竟被这个佟林暗算。那么李元大侠死在此处，咱不说，单说佟林回到店房，悄悄地躺下了。第二天大家起来了，准备起身一看李元没了，他那俩儿子李吉李宽也四下喊爹啊爹，前后院都找了没有，这佟林还装腔作势的着急呢。哎呀，李大哥上哪儿去了？你看咱们要起身奔崇德去，这一耽误的话，咱们清明说赶不到那儿，那不麻烦了吗？可是不管怎么地也得等着李元，一直等到过午，李元也没个影。王老侠说，昨傍晚的时候李元还在，是不是他临时有什么事儿，他办什么事儿去了？可是得先打个招呼。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呢先慢慢往前走着，可能李元随后就追上来。佟林一听，这好好好，那咱赶快赶路。他们这些人离开柳桥镇，取路够奔浙江崇德。开始这两天呢，他们为了等李元走得还不太快，可是李元始终没影，佟林催得还紧，这些人就加快步伐了。咱们简短接说，一个多月后，王石谷等人来到了崇德演义村。这演义村就是老吕家的老家。他们往村子里边一进，呵，就瞧着大道上啊，那道边那哪个门口，什么石头上啊木头上啊，东一伙西一串，坐的都是练武术的。一看这些练武术的，有认识的，有面生的，有一些练家的显得还特别野气，就好像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派头。原来佟林王石谷等人是按着清明节这个日子赶来的，明天是正日子清明，他们只提前来了一天。可是吕宝忠邀的另一些人有的提前两三个月就到了，嘿，也就仗着老吕家呀、啊、那家大扛吃，也一般小家都得吃黄了。这时候早有吕宝忠的弟子见着王石谷等人往里边一报告，吕宝忠出来了，佟林他们一瞧，吕宝忠头戴马冠，身披重孝。吕宝忠不单是给自己父亲戴孝，还给死去的那些前辈和江湖朋友们带孝。吕宝忠他没有见着过王石谷和佟林，可是佟林和王老侠大名他早就耳闻，而且他知道最近这两年他爹就和佟林等人在一起来着。由弟子们这一引荐，吕宝忠过来纳头便拜，给王石谷磕头。他跟王石谷没有什么论头，这个不是一个门的，所以说呀，江湖无辈，陆林无岁，他即使不磕头，王石谷也不能挑这个理。但是王石谷80多岁了，他才50来岁，给王石谷磕个头也不屈他。可还没等他磕下去，王石谷单腿跪地把他扶起来了。哎呀，老弟呀，我们来晚了吧？不晚不晚。吕宝忠又和佟林二侠武云飞等人见过，这些人往院子里边一进，一看在院子里边高大灵棚，吕宝忠请来了40个出家的和尚，早在3个月前就开始超度亡魂。其实超度亡魂，你什么3七21天呢，7七49天呢，也就这些日子过去就拉倒了。哎，不，吕宝忠不让这些僧人走，得一直等大家都聚齐了，得到清明节这一天，这事儿过去了才把众位僧人给请走呢。所以说佟林他们一进来就听着旁边的这和尚念经的声音呢，是此起彼伏，得不得，也听不清到底念的是什么。

这就随着吕宝忠来到了上厅落座。吕宝忠在眼见先来的一席殿下，佟林和王石谷等人一听，好嘛，有许许多多都是鼎鼎大名啊。您像玉明剑客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玉池东方普净、圣温侯欧阳云奇、追云剑张平、追魂剑张江、金戟无敌钱文浩、银戟无敌钱文成、摔杆霸王经周猛、玉鼎仙侯李静凡、长白剑客范可气、独书一只杨强敌、鸡池大侠李元秀、绝力盖世惊人剑客蒋飞龙啊，等等等等，百十多名。那说在屋里边这些那是有名的，说一般小不当的晚辈在院子里边总共加起来400来号。一眼见大家互相见礼，那要往这一坐论起来呀、啊、还得说佟林名大。早在前5-6年，那佟林是刚创江湖，别开天地，自创一家，自立一家把式。有一些人还不服佟林，就服了吧，这嘴上也不能说。可是后来佟林保着年大人一打剑山，呕血剑斩狮子僧，破剑山蓬莱岛捉英王富昌，声誉布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现在再提起来那是众口赞誉，没有不服的了。吕宝忠和佟林说起来雍正毒酒害群侠的事儿，大家眼泪滚落，最后合计着什么时间进京师入皇宫赐雍正。那么今天大家到这儿啊，也就是简单的谈几句。吕宝忠说，各位一路疲乏，早点休息，我想明天四方的朋友就都到全了，咱们再大家商议大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陆续又来了一些剑侠，现在聚到演艺村的剑侠们就500多号了。这些人是院子里也有，院子外也有，吕宝忠在院子当中摆了个桌子，然后在桌子上啊放了3个大铜盆，里边啊都倒上酒，干嘛？要歃血为盟。你看这些人里边有太极门的，有八卦门的，还有少林派的，还有没有门的，可是为了赐雍正现在得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哎，歃血为盟。吕宝忠领头，把这手指割破了，把血滴到盆里边去啊，3个盆都滴进去血。接着佟林也学着这样子，把手指割破往里边滴血。很多剑侠都往前凑合，有一些小侠在旁边割完了也往前甩的，就即使滴不进去呀、啊、反正这么个形式

0: 一有门户关系，再一个吕老剑客吕留良也刚刚被雍正给害死啊。那么吕保中大剑客能够帮着雍正把咱们诓到这儿来吗？那根本不可能啊。于秀娘过来一劝佟林，就见佟林把脑袋一扑了，秀娘，就即使不是吕保中剑客伙同官兵，也是在咱们这些人里边有私通官兵之人，他是谁？有没有胆量？你给我站出来！就这佟林这么一喊不要紧，本来这几百剑侠还要同心协力对付这些官兵，可是一听佟林说这话，心里都没底了，心想，对呀，是谁给官兵做内线啊？哎呦，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别是我旁边这位吧，别是我对面这位吧，我看他抓着剑好像瞪我呢。您听听，自己这些人都互相怀疑了，还怎么和官兵厮斗啊？就听浙江总督寇新臣是一声大喝，你们听着，我寇先臣乃是浙江总督奉当今万岁的旨意到这擒拿尔等，你们速速放下兵刃，不然的话我让你们尸骨无存。吕保中一听，佟侠客，各位，你们都往后闪，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祸，我应该首当其冲，要说死我得先死在前边。说着吕保中一按肋下，他们家传家之宝冰霜大宝剑挺身行奔大门这儿就来了。本来门外还有一些他邀来的剑侠，吕保中一摆手，各位都到里边去，不要在外边。这浙江总督寇先臣一看，你是何人，还不放下兵刃？吕保中仰头看了看马上这位大人，在下我姓吕，我就是吕保中，我是这家的主人，有什么话你对我说。想让我放下兵刃吗？那我得杀了那暴君之后我才可以放兵刃，不然的话我是认死难从。他这话音未落，就在这位寇先臣总督那马屁股后面滴溜一转身窜过来一位，
1: 我说总督，你往后去，把这吕保中交给我了。
0: 这位寇总督一看呀，是皇上那边派来的四魔其中那老三。自从四魔来到我浙江以后，见着我也不给我施个礼儿，我本来冲皇上那面跟他们客气，他们都冲我撇是拉嘴的，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能耐。按说我现在奉旨剿匪，我手下文官挥汗成雨，武将哈气成云，还跑得了这些反寇？罢了，我呀就试试你的矬子有什么能耐，你先过去，你不行我再派将不迟。他想到这儿一点头，矬子方远图给他三位师兄弟施了个礼，他大师兄向他呀双手一点，三弟你要小心了，因为里边有很多成名的人物，怕他大意吃亏。放心吧，没问题。蹭蹭，他两个箭步就来到了吕保中的面前。吕保中一看，不，这位是人吗？啊，这不就是个大肉筷子，肩膀头放个大肉丸子吗？可是往前一窜，轻功还不错呢。你什么人？
1: 司魔其中之一，某乃三尺地行仙房远图。
0: 一说浑身这胖肉吃他直哆嗦。吕保中听说了，雍正手下有那么个司魔啊，他就是老三。吕保中乐了，回头向王老侠佟林等着一施礼，
1: 我说各位，本来我心里边啊，时觉不安啊，大家到这儿啊，就被他们官兵包围了。

现在有什么四魔来到我的面前，我想先把这一魔杀了，来证明我吕保中对大家是一心无二。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正说到大战演义村，群侠聚会，歃血为盟，商议着铲除暴君雍正的事情。可是就在这时候，大队官兵把宅子给围住了。吕保中剑客觉着对不起众群侠，你看是自己把大家从天南地北约到浙江演义村的，现在被围住了，危险至极。罢了，我打头一阵，我要先把这矬子杀掉，来证明我对大家是一心无二。吕保中一伸手，把家传的宝剑，也是他们太极门的镇门之宝冰霜剑亮出来。这把宝剑能海底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那可是宝家伙。这把剑一亮出来，对面那矬子房远图也不敢大意，他摇晃着肉脑袋呀，来回直窜。你看这位个矮啊，横着又宽，哎，身子挺灵巧啊。姓吕的，看来你这把剑是宝家伙。俗话说宝兵刃，也得有能耐举之，无能耐的就得失之，这把剑归我了。说着他猛然间欺身直进，啪一刀吕保中的腕子。您听这矬子房远图该有多狂，面对的这个对手是吕保中，他就敢劈手过来夺这把剑来。这矬子房远图他的绝技就是擒拿手，那72把神拿让他练绝了。可以这么讲，自从他出道以来，几乎还没有碰到过对手，那也就是在北京城的时候吃了佟林一次亏。呵，只见这矬子飞身过来一雕腕子，吕保中是赶紧沉肩坠肘，横扫一剑削他的这个手指头，唰，矬子赶紧把手收回去了，小短腿在下边啊是横踹一腿。吕保中赶紧纵身往旁边一闪，跳到了这矬子的背后，手中的宝剑可不怠慢，从上至下来一招力劈华山龙角尾。这真要给劈上的话，那得一劈两半呢。可是矬子房远图也不白白的往旁边躲，他那身子稍稍那么一侧，紧跟着往后一倒腰，他那后背就几乎贴到吕保中的小肚子上了。你看他一方面啊把刺来这个剑躲出去，然后再往后面一靠，这就接近了吕保中，使出来他一手功夫叫反背倒脱镰。他那右手是掏着吕保中的裆口往上拖着打，这要让他给打上的话，击中小腹，就是不死也得重伤。吕保中可知道这一招的厉害，当时之间他只能够以守为攻，身形电转把这一招躲出去，然后手中的冰霜剑啊唰唰唰唰往前一点，这才把这招缓下来，护住了自己身子。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众群侠还有对面那官兵武将人。

等一看，吕宝忠和这矬子房远图武功不相上下。矬子擒拿手确实到家，而吕宝忠一手太极剑的功夫也是招招凶险，令人难躲。转眼之间，这二位就打到了50多合。按说吕宝忠的功夫不在对方之下，而且在某些方面啊，例如内气功啊、轻身术，尤其是太极剑法，那还要在这矬子之上。不过吕宝忠现在心中烦躁，心里有点发慌，他老觉着呀自己对不起众群侠，我得赶快把这矬子要了命来表白我的内心。这是练武术的大忌呀，两人功夫差不多，有一方面心慌啊，求胜心切，那必然要露出破绽。果然吕宝忠是左手掐剑诀，右手这一剑点矬子面门的时候，这矬子就故意呀、晃动一下身躯，那个意思好像没躲了。吕宝忠就认为对方躲得迟缓了，这一招用老了，直接刺向人家的咽喉，眼看这一剑也给人点到这脖子上了，吕宝忠就知道坏了，说怎么的，矬子来了一招走矮子的功夫，他个本来就矮，他又往下一杀身，把上边的一剑就躲出去了，他那磕膝盖几乎与地平行，没练过这手功夫的磕膝盖要跟地平那么高，这走道走不了了，弄不好扑噔一下就得跪那儿。可过练过这手功夫的那叫矮子功，唰就到了吕宝忠两条腿当中了。这矬子是左手一拖右手腕，右手往上的把一较劲儿，提底气较真气，斗太和元气，气撞膀背直打掌心，这一下是从下往上击吕宝忠剑个要命之处，击打会阴穴。吕宝忠当时那两眼就一发花，暗叫坏了，我命休矣。可是在此时此际，吕剑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什么叫死，什么叫活呀，今天我认可死了，我也能把他整死，也算我对得起我这班朋友。吕宝忠就在这一刹那决定根本就不躲，你不搁底下掏着打我当口吗，你打打你的，我手中这把剑我也劈你顶梁，你给我砸上了我也给你削上了，咱们俩一对一，我不算白死。说时迟那时快，下边一掌到了，上边的一剑也来了，多少人等一看是瞠目结舌，哎呀，这两位玩命了。众群侠为吕宝忠担心，那么四魔几弟兄也为这朋友矬子担心，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可是任谁都拆不开他们，帮不了他们。吕剑可是玩命了，可是矬子房远图在下边就感觉到上边金刃披风，他拿眼角余光往上一撩，妈呀一声，心想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跟我玩命我不能跟你玩命啊，噌他这一掌啊没推上去，在吕宝忠裤裆底下钻到那面去了，他这一掌没打出来，吕宝忠的一剑呢也空了，两个人再转身，您瞧吧，就像那斗架的公鸡似的，眼睛也红了，汗也下来了，这真是诸死相争。四魔这第三魔矬子刚才来个凶险的招数，把他那几弟兄啊都吓坏了，一看这老三矬子大难不死，可是还是有点后怕。那老二罡风遮

杰和老四一鹤云天盖明达，各亮宝剑抖身向前。三弟三哥，你往后去，让我们收拾这匹夫。这两位过来要斗吕宝珠，可是就听后边他们大哥说话了：二弟三弟四弟，你们都闪过一边，待为兄结果这吕宝忠。现在还有很多剑侠不认识这法红喇嘛，法红喇嘛说话向前一走，王世古赶紧跟周围的人说：哎，这就是辽东四魔第一魔，叫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这家厉害，要注意他啊。大家一看，好嘛，身大力不亏呀，法红有九尺多高，肩宽背厚，膀扎腰圆，就他那大腿根儿比一般人的腰还粗呢，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那嘴跟小山洞似的，拎着九耳八环泥金铲，甩开大步，哒哒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吕宝忠的面前。吕宝忠现在杀红眼了，你爱谁谁。你们现在来到我家，把我们这些人围住，我就得要你们命，不然的话呀，我现在比死了还难受。吕宝忠大叫一声，挺身向前，这把剑刺向法红的胸口。哎，就这法红是马步往那一站，没躲，他双手抄着铲，眼瞧那剑已经给他刺到胸口上了。贸然间他大喝一声：招！就这一声招，他的九耳八环泥金铲杖横着就磕出来了。啊，当啷绕，就这一招，铲杖把冰霜剑就崩飞了。说冰霜剑钢口相当好，可是这喇嘛那铲杖也是个宝家伙，再说他那玩意儿又粗，他劲儿又大，吕宝忠是一时不慎，宝剑让人给崩飞。紧跟着第二场就下来了，砸向顶梁，吕宝忠赶紧往旁边躲，横扫又一铲，吕宝忠向上一窜，人从下往上撩阴，啪又一铲，吕宝忠向后一个娱乐翻，啊，啪啪啪啪啪，法红喇嘛还要往前跟着逼着砸。王师古是拎着鞭飞身过来：凶僧不要猖狂，王师古在此！啊，哈啦啦啦啦啦啦啦！王师古还是有名头的，那叫头顶太极，脚刺八卦，乾坤妙手，天下第一鞭，十三节人骨鞭这一摆动，起似银龙腾空，落如流星泻地。法红喇嘛没敢大意，他没有追打吕宝忠，而是给王世古接驾先还。刹那间，什么二魔呀、三魔呀、四魔，嗖嗖嗖，都窜上去了，是各找对手厮杀。这浙江总督寇先臣一看，嘿嘿嘿嘿，乌合之众，欢堪一击！来人呐，啊，大人，你们给我过去！把他们通通拿货啊！扎！马上一些将官拍着马往院落里边就闯，仗着马那个惯例，居高临下的那个气势，有一些剑侠还真抵挡不了。被刺杀的啊，被打伤的，当时血溅履宅，足足大战了有一个时辰。这时候女剑客于秀娘用手抹子一下脸上崩的血，手中掐着软藤剑秋风落叶扫，往四下一看，这都看不清谁是谁了。有的剑侠呀已经冲出了这包围圈，逃出了演艺村，还有一些倒在地下，有一些重伤的掉胳膊掉腿的痛苦呻吟。于秀娘回头一瞧，哎，看着丈夫佟林

正抖身奔后墙鱼把道都赏开了。就这样，于秀娘也捡了这个便宜，佟林前边窜出去，他随后也就窜出了包围圈，逃出了演艺村。可是就听后边啊，有的官兵喊：“别让佟林跑了吧，别让这女的跑了，这女的是佟林的老婆，注意啊！”哇，于秀娘连头都没有回，紧跟着这佟林出了村子，往前去20多里地，一看有一座土山，山上边还有一些树木，他们斜刺里就窜到山上边去了。书中交代这座山叫土丘山，树木并不多，主要都是沙丘啊，这高矮不平。这佟林站住脚步，等于秀娘来得自己切近了，他上下打量着于秀娘：“啊，你没受伤吧？”于秀娘看看自己的衣服，虽然都已经红了，不过这都是别人的血啊，来回打斗崩到身上的。他摇摇头：“没受伤，你呢？”“啊，索性我也没有伤着。”于秀娘回头瞧着演艺村的方向，就见这村子里边烈火高飘，黑烟滚滚，看样子官兵是放火烧宅。于秀娘气得直咬牙呀：“好吧，你们这帮鹰犬，有朝一日我们刺杀了那个暴君雍正，连你们也一并除之。”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下来了，哎，稀稀拉拉的还下上雨了。佟林一拉于秀娘：“啊，秀娘啊，我看旁边有个山洞，咱们到里边躲一躲吧。”“啊，海川，你看我这衣服上面都是血，我想到那个河沟里边把这衣服洗一洗，然后再进山洞。”佟林一听：“好吧，那我等着你。”于秀娘就来到这小河边了，把外衣脱下来，来回呀搓吧搓吧，那也洗不太干净，然后一拧滴了着，就来到了佟林面前。佟林一看：“快快快，这雨下大了，赶快进洞里边去。”两个人到了洞里了，于秀娘把这衣服抖了抖了，就要往身上穿。佟林一看：“哎，这么湿你穿身上塌得多难受啊，我现在龙点火，你烤干了再穿。”秀娘一听丈夫关心自己，心里边啊阵阵发热。你看这于秀娘和佟林虽然是夫妻，可是她不经常在一起呀、啊、哎，现在于秀娘就靠在洞边这儿坐下了，见着佟林弄了一些干树枝子在洞口这个地方啊摞好了，摸出来火石火镰，把火点着了。于秀娘赶紧把这衣服拿起来提溜着慢慢烤火，那热气腾腾腾腾往上去，时间不大这衣服就有点阴干了。于秀娘烤火的时候，佟林在旁边就斜着眼睛观看，心想过去只是听说那大老杆佟林的媳妇儿旗舰昆元子女舰于秀娘不单说武术好，说长得也不错，现在一看这位还真是个美人坯子，尤其是这外边天一黑下来，里边这火光在映照她的脸庞，哎呀，还是美女呢。这位想着想着呀，就凑合到于秀娘身边来了。他一抬手，就把自己这手啊，放到秀娘那个肩膀上了，轻轻的往自己怀里那么搂了一搂。呵，于秀娘本来这火烤的脸就有点红，这丈夫啊，一扶爱自己，

还有点害羞那意思，这脸就更红了。于秀娘把自己这脑袋呀轻轻一歪，就靠在这佟林的肩膀上了。如果就是这样的话，也不能惹起了于秀娘的疑心。可这佟林是得寸进尺，他一看于秀娘要把那衣服往身上穿，他把衣服啊抢过来了，往旁边一扔，然后就动手动脚。哎呀，就这一下，于秀娘那个心里边忽悠一下子，说怎么呢？原来佟林在两三年前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和于秀娘巧定姻缘，然后拜堂成亲。但是这两口子啊，入洞房那天晚上一夜没睡觉，他们都商议好了，说佟林现在正是长能力、闯荡江湖、扬名的时候，那么于秀娘呢，也是刚刚出徒，还没有闯荡江湖呢。如果两口子就合房了，到时候就有小孩了，你说于秀娘挺大肚子还能抖身上房吗？还闯什么江湖了？那就得在家里边养孩子了。哎，他俩一合计啊，是光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就两口子没在一块睡觉，说等以后了啊，有时间了再结庐双修。哎，这该生小孩或怎么地呀，那就顺其自然了。那么就是说，一直到现在，佟林和于秀娘也没过分的亲近过。可是就这佟林，他这么一动手脚，于秀娘就感到不对劲儿。因为海川从来没对自己这样过呀。当时秀娘那脑袋往这边一歪，就离开佟林的肩膀头了，用手啪一推佟林的腋下，就这嘎着窝。说两口子也不一定就不往这地方推，但是有一点，于秀娘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她马上那个劲儿就晕到掌上了，往外这一开，使得这个佟林脑子嗡一下，心想不好。虽说我长得和佟林十分相像，就是他老婆还有他那些至近的朋友也认不出我来，可是我也不太了解那佟林和这于秀娘之间有什么习惯，有什么什么两个人知道的小秘密。刚才这于秀娘显得还跟我挺亲密，怎么这我这个我还没怎么地呢，他就使劲那么一撞我呢？虽说我平日里很爱色啊，瞧着漂亮的我这就挪不动腿脚，可是毕竟我是奉当今皇上的旨意冒充佟林，我要在他们江湖众群侠当中给他们搅个天翻地覆，让众群侠最后都恨佟林，那么佟林被他们误会也就要绝于武林道，使他们不得消停，而我家皇上坐收渔翁之利。那么现在我要因为这个女人而暴露了我真正身份，而坏了万岁的大计，我回去可如何交代呢？书说到这儿，您听明白了吧？这位可不是咱们镇八方的佟林佟海川，可是他到底是谁呢？于秀娘还有很多剑侠可都不知道他的来路。现在秀娘也已经感觉出来，这佟林神态怎么和过去有点不一样，尤其他那个眼神显得很诡诈，和过去的海川是截然不同。

0: 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别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

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撩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

0: 执行，市长秦涛。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2: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空，天气晴朗，朵朵浮云静静凝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海。远洋测量船队收到导弹起飞信号之后两分钟，船上的航测直升机就扶摇而上，起飞待命。十分钟之后，遥测直升机也飞抵预定位置，等待捕获目标。远望号测量船上的中心计算机根据发射场区和陆上测量站传来的测量数据，引导船上各测量设备的天线等待在截获点上。发现目标，在目标还没有飞出地平线的时候，测量船上的双频测速仪首先收到目标信号，接着180雷达、450遥测设备相继发现捕获目标，并连续跟踪测量，把测得的数据迅速传到渭南测控中心。随着测量船队操作人员的报告口令，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北天空。终于，一个小小的亮点出现在西北天际，穿过一团云雾之后，这个亮点越来越大。这是弹头和二级弹体载入大气层时候的景象。这时候，在180雷达的荧光屏上立即有了显示，操纵人员迅速准确地识别目标，跟踪弹头。一时间，越飞越近的亮点闪了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的火球，并在天空洒下许多纷纷扬扬的亮片，犹如节日的礼花。又过了一会儿，火球钻出云层，拖着一条尾巴呼啸而至。刘七山说，我们长春光机所的九个人一起随船队执行海上载入测量任务。火箭是5月18号上午10点发射的，到太平洋10000公里的航程要飞行将近半个小时。到了火箭发射后的1745秒，目标刚刚出了云层，经纬仪和红外电视都发现了。因为载入弹体和大气激烈摩擦而发生爆炸，解体的弹片像流星群一样发出强烈的白光。我们的电影经纬仪在短短30多秒时间内取得了不少数据。当弹头进入黑障区的时候，180雷达及时转为反射式跟踪，连续测量了载入弹道参数。718激光电影经纬仪在空中大块云较多的情况下，仍然获取了洲际导弹弹体弹头飞行和弹体爆炸的实况。船上遥测设备在黑障区信号中断的时候，由中心计算机以数字引导跟踪上了目标。

窗很快打开了降落伞，徐徐下降。洲际导弹在飞行30分钟之后，终于顺利地降落在了预定海域。数据舱的溅落激起了巨大的水柱，足足有100多米高，犹如骤然出海的一条白色角龙。舱内的荧光染色剂把附近的水面染成了一片翠绿，宛如一朵盛开的水莲随波摇曳。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在这翠绿色中显得仪态万方，格外的夺目。中国人一纵身跃进了太平洋。数据舱入水之后，在预定空域盘旋执行打捞任务的直升机及时发现了目标，并由航测机机长王运引导，迅速对准数据舱悬停在离海面30米的上空。潜水员刘志友从机上沿着软梯跃入海中，敏捷地用吊绳勾住回收舱，前后只用了5分多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打捞数据舱的任务。至此，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洲际导弹获得圆满成功。在北京指挥所观看发射试验的华国锋、胡耀邦、赵子阳、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当即通过调度向所有参加试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容易激动的胡耀邦一下站了起来，挥动手臂大声喊着：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人们为这次试验成功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振了国威军威，而拍手欢呼。从1960年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到1980年远程洲际导弹在太平洋一时激起千重浪，20年的艰难历程，远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出来的。1992年元旦刚过，有关方面就在北京向新闻界宣布，中国航天将在今年发射3颗国外客户的人造卫星，其中有2颗是澳大利亚的第二代奥赛特通信卫星，另一颗是瑞典的弗利亚科学试验卫星。这是中国在人类第一个国际空间年中最重大的航天举动。一时间，天性不甘寂寞的新闻界蜂拥而上，把焦点首先对准了第一颗奥星的发射。电视、广播、报刊各种媒介都以抢发有关奥星的消息为要事，连篇累牍的大加渲染。临近发射之际，许多记者甚至提前制作好了发射成功的消息稿，一门心思等待着在火箭腾空的轰鸣声中加进自己的欢呼。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000多名无法回家和妻儿老小团聚过年的参试人员一遍遍检查，一次次测试，眼看着发射日期逼近，在付出了局外人无法体验的千辛万苦之后，也都买好了一串串鞭炮，只等着时辰一到，噼里啪啦的把积蓄已久的甜酸苦辣尽情宣泄一番。青山环抱的发射场，彩旗插出，锣鼓备齐，连美国休斯通信集团的副总裁约翰逊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首席代表戈登派克都兴致勃勃地准备好了祝贺发射成功的讲演稿。然而被这个时候还属于新鲜时尚的航天发射吊足了胃口的普通百姓们，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在这第一个国际空间年的背后，其实正潜伏着一种无法预料的危险。了解一些内情的人能够理解，自1985年10月，中国宣布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以来，
向国际空间领域的挺进一开始就处境险。

恶步履维艰。航天发射是一种当代高科技的极端体现，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综合效益。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垄断地位的西方，岂肯让被他们轻视了200年的中国人来分享这一席丰盛的盛宴？著名的欧洲阿里安公司、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对正在起步的中国航天商务活动指手画脚，设置障碍。有些人士甚至别有用心地指责中国企图利用开展对外发射卫星服务的机会窃取西方高技术。美国政府则更是无风三尺浪，百般刁难，意欲永远封锁中国的航天商务活动。1986年1月28号，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后几秒钟，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爆炸，几名宇航员无一生还。其中一名准备在太空向中小学生们上课的女教师也随之香消玉殒。随后航天发射任务十分繁忙的美国人情急中赶紧启用大力神和德尔塔运载火箭进行卫星发射，也相继失事，致使美国的航天活动几乎陷入瘫痪。在欧洲，阿里安火箭也于5月13号在卫星发射中遭受重创，这一系列的挫折形成了世界航天史上的空间灾难年。无论在哪个国度，发生这样的事故总是不幸的。中国人绝无幸灾乐祸之意，但客观上却又在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契机。就在欧洲和美国的航天事故频频发生之际，2月1号，中国新研制不久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呼啸而起，把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中国航天的这又一次成功，使得傲慢的西方人不得不在困境中把目光转向远东，开始考虑一种有限度的合作。尽管他们打心里有些不大情愿，但是迫于这个时候的严峻处境，他们也只好对中国网开一面了。1988年6月16号，澳大利亚的奥普图斯公司在有四个西方宇航集团和中国参加的第二轮通信卫星发射招标中，做出了一个让西方人大感意外的选择。中国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将为这家公司发射两颗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在奥赛特卫星招标竞争中落败的几家西方宇航公司对此自然耿耿于怀，感到受了冷落的阿里安公司事后悻悻地对奥普图斯公司说，你们在走高空钢丝，到时候如果中国打不成，你们再找我们，那可就要付出比现在高3倍的价格。阿里安公司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了的，他们果真私下准备好了另一份合同，等待着中国人失败的那一天。澳大利亚发展通信卫星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4年，奥普图斯通信公司成立，全面负责管理和经营国内卫星通信系统。奥赛特是这家公司原先一位老板的名字。澳大利亚的三颗第一代通信卫星称为奥赛特 A， 是由美国航天飞机于1985年发射入轨的。由于设计寿命为7年的这三颗第一代卫星将于1992年到期，奥普图斯通信卫星就于1988年6月选定美国休斯公司为主承包商，负责研制一种新型的通信卫星，作为澳大利亚的第二代卫星，以确保通信正常运转。在发射招标中，除了中国自身的实力和争取之外，承包商的选择也不是盲目的，他们同时深为中国低廉的发射价格所吸引，

由中国发射奥星，可以为这家公司节省大约1亿美元，因为西方的宇航公司要价是5000万美元，而中国则只有3000万美元左右。中国虽然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但是由于保险界犹豫不决，由于中国的对外发射在西方看来还羽翼未丰，风险太大，所以中国拿到的只是一份协议书，正式的发射合同还没有签订。再说这时候中国的长二捆火箭还属于真正的纸上谈兵，发射工位还是一片空白，人们对此心存疑虑是情有可原的。1988年10月31号，长城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利、卫星测控系统部副部长李保明率领代表团在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和美方进行了长达10几个小时的最后谈判。第二天上午9点，中美双方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之后，在休斯公司总部第12层会议室里拍了板。黄作义代表中方在发射奥星的合同文本上签了字。拿到了奥星的正式发射合同，中国航天人并不敢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才仅仅标志着获得了通往国际航天征途的临时通行证。合同中有一个近乎苛刻的条件，长二捆运载火箭必须尽快走出方案设计的图纸，在1990年预定时间内完成试飞，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当然也就包括到时候必须建成可供这种火箭使用的发射工位。一旦试飞失败，发射奥星的合同即行终止，并要支付巨额罚款。这时候距离合同规定的试射日期只有短短的18个月，形势极其严峻。但是中国这个时候已经骑上虎背，别无他途，只能是背水一战，以事实使百般挑剔的西方人对中国航天向国际空间的迈进让出一条路来。18个月转眼间就过去了，中国人没有食言，新的发射工位在原先卵石杂陈的荒滩上巍然耸立，各种配套设施建设完毕，而用于发射奥星的长二捆运载火箭也如期总装出厂，于1990年7月16号首飞成功。这次发射的时候，运载火箭把一颗和奥星重量相当的模拟卫星和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送入了太空。火箭试飞前，在发射场的小宾馆门口，美国麦道航天公司前副总裁、大力神火箭副总设计师、休斯公司特邀技术顾问史密斯对长二捆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说：王先生，我现在要特别向你们表示道歉。去年在这里考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新型火箭并完成发射场建设，因为这样大的工程在技术先进的美国也至少需要2-3年时间。我当时说你们是又抽鸦片了，产生了幻觉，现在事实证明我的看法错了。王德臣笑了：先别忙着道歉啊，史密斯先生，还没发射，您还要看看最后的结论。不，这塔架和火箭已经证明了你们的能力，看来中国人的确是善于创造奇迹的。1992年3月22号晚上是正式发射奥赛特 B1 通信卫星的最后日子。夜色朦胧，根本不知道原苏联拜科努尔惨祸，完全不了解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悲剧的山民们，呼儿唤女，不顾警戒，

爬上了和火箭近在咫尺的山头。应邀前来发射现场参观的120位港澳人士和许多外国友人也翘首注目，一起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有的人甚至在心中念念有词，祈祷发射一举成功。然而上帝并不特别偏爱中国，中国向国际空间的迈进似乎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考验和磨难。在3个月前继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失利之后，挫折再一次接踵而来。奥赛特 B1 的首次发射在18:40点火之后，由于火箭程序配电器上的一个触点有铝制的多余物造成了短路，致使火箭点火之后只是冒了一股橘红色的烟火，就被迫紧急终止了。几分钟之后，法新社、美联社、合众社等各家外国新闻媒体迅速发出的消息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为这次发射由中央电视台对全球进行直播，世界上至少有6亿双眼睛早已从屏幕上看到了这一不寻常的镜头。事后尽管奥普图斯公司和休斯公司很快发表声明，表示理解这次发射失利无意改用其他国家的运载工具，但是中国人只能把这些看作是一种外交礼节方面的客套。这两家公司出于各自的利益，对卫星能不能在预定的日期中上天运转，心里并不比中国轻松多少。发射失利后的第4天，美国休斯公司总裁道尔曼就从洛杉矶总部给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继元发来电传，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奥星如期上天。电传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美国人的焦虑：正如您所知，这颗卫星的发射对奥普图斯公司和休斯公司特别重要，如果不能及时发射入轨，澳大利亚的通信服务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希望贵国尽快再次发射，否则势必给我们造成很多问题。对此已经陷入困境的中国人，除了尽快在用户要求的时间内赶制出一枚新的长二捆运载火箭，把奥星顺利送入轨道，就别无选择了。当各种媒介争先恐后地把镜头指向大西南的时候，远在大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悄悄拉开了另一场大战的帷幕。中国航天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2次受挫的沉重压力下，将在这里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发射第13颗返回式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长二丁火箭是长征系列火箭家族中的新成员，由上海航天局研制而成。这枚使用常温推进剂的2级大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3300公斤。长二丁将要送入太空的第13颗返回式卫星是中国空间技术院在继承以往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的第2代新型产品。由于在卫星上使用了新研制的节点式相机，照片的地面分辨率提高了2到3倍，卫星提供的信息量将随着装片量和飞行时间的增加而超过以往。一些先进技术的采用也使这颗卫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这颗卫星还是已经发射成功的卫星中最重的一颗，星上除了获取正常的遥感资料以外，还将进行微重力环境下的搭载试验，其中一个项目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所和生物物理所的蛋白质晶体生长试验。这种试验只有德国在几年前在中国返回式卫星上成功的做过搭载。另一个搭载项目是航天部510所的地铬汞晶体生长试验，以前是以砷化镓材料为主，这次则是以地铬汞材料为主。火箭和卫星都是第一次发射，这更给本来就非常紧张的中国航天增加了风险和压力。6月20号，在技术阵地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东风基地召开了一次长二丁发射任务技术研究会议。席间，基地司令员李元正在谈到发射窗口的时候，就航天部初步拟定的8月8号到12号发射日期说了几句，非常耐人寻味。8号这个日子，是不是有些不吉利？李元正笑了笑，扫了大家一眼，有句老话说啊，7上8下，我看要么7号打，要么8号打，避开这个8字吧啊。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响起一阵会议的笑声，先前有些沉闷的气氛也随之轻松了一些。不能简单的说这些都是迷信，在这些看似玩笑的背后，反映了航天人最殷切的期望，当然也从中袒露出了一丝从事高尖端高风险事业的人们普遍的紧张心态。6月22号上午，星期一，发射部队在航天礼堂召开动员大会，李元正到会讲话。大会正在进行中，这时候台下却有不少人哈欠连天，继而东倒西歪，甚至有鼾声清晰地传到了主席台上。李元正本来精心准备了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内容，看到眼前的情况，心里当然非常不高兴。台下坐在最前面的主要是几个技术室的人员，也就是担负这次发射任务的主力。李元正忍了半天，终于按捺不住胸中的火气了，他猛然伸出一个手指点着一位双眼仍然撑不开的技术人员，厉声地喝道：你站起来，到后面去站好。被司令员训斥的是3室的小郭，是一位很能干的技术员。小郭老老实实地起身走到后面，站在了那里，会场不禁为之一震，人人立时都端正了身体。然而没有多一会儿，台下又重现了刚才打瞌睡的镜头。李元正自己这些日子忙的是想睡都睡不着，见到这个情景不禁有些无奈的往后背一靠。怎么回事啊？是我讲的不好，还是你们的士气有问题啊？他这么一说，可就有些话外有音的意思了。旁边的技术部政委刘福生面对眼前这种场面，心中既有些生气，同时也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笑了笑，昨天是星期天，半夜里有一场欧洲足球锦标赛，年轻人可能是一夜没睡，看过头了吧。李元正听了，心中忽然警觉起来，他意识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把弦绷得太紧了，也有可能在事情的另一面潜伏下某种不可预知的危险来。火箭和卫星进场之后，东风基地就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节假日星期天全都取消，逢到节日在往年都要放几天假，会餐联欢和家人团聚，但是今年却都是在发射场度过的。佛教经典说，人被75种欲望所迷惑，而这里的人现在只能保持一种愿望，把卫星成功地送上天去。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运载火箭和卫星完成了技术阵地水平状态下的测试检查，于8月1号转运。
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发射阵地垂直状态下的分系统测试和三次总检查。8月9号下午，天空阴云密布，一只老鹰在云缝间缓缓盘旋，翅膀一动不动。进入15分钟准备发射程序以后，场坪上已经空无一人，异常的寂静。下午4点整，发射指挥员张新贵下达了点火口令，只听得啪啦一声非常清脆干燥的脆响，这是电报管点火的声音。紧接着轰隆隆一声巨响，长二丁运在火箭底部，烟云飞卷，数十米高的火箭似乎犹豫了一下，铅灰色的烟雾中喷涌出一股橘红色的火焰来。骤然间，火箭渐渐离开发射台，随后渐渐加快速度，怒吼着升上了天空。很快，火箭钻入云层，看不见了，但那雷鸣一般的吼声却似乎更响了。人们脚下的大地和头顶的乌云都好像受到了惊吓一般，震动不已。过了一会儿，卫星准确入轨的消息传了过来，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神情激动。这位当年志愿军19兵团63军187师的师长，对重新在塔架下集结列队的参事人员大声地说：谢谢，谢谢，感谢你们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这次发射成功，一举扭转了不利形势，为西昌减轻了压力，是对奥星重新发射的很大的鼓舞啊。第13颗返回式卫星在长二丁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一路飞经内蒙古、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湖南6省上空，在湖南南部入轨，总共飞行了429秒。卫星顺利完成了预定任务之后，又在测控系统的控制下安全返回了地面。这颗返回式卫星和以往卫星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它在轨寿命由以往的3到8天延长到了16天。本来这颗卫星计划上天运行15天之后就返回地面，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为了选择有利的落区气象条件，地面测控中心及时调整了返回舱的回收日期，因此卫星就在天上多待了一天。8月25号上午11点20分，风姿绰约的卫星从天外飘然而下，落在了四川中部预定地区的一片水田里。卫星除了带回了清晰度良好的遥感资料之外，星上所搭载的微重力试验项目也获得了成功，长二丁发射大获全胜。几天之后，中国航天人再传捷报，科技人员用奋战100天重新研制出来的一枚长二捆火箭，于8月14号7点成功地把奥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倾角精确到了1%，在200公里距离的额定近地点高度中，误差不足1公里，远远小于允许偏差正负6公里的范围。在额定1050公里距离的远地点高度上，误差3.8公里，远远低于奥星允许的最大范围。这一时刻虽然推迟了几个月才到来，但却是对中国航天跨入国际宇航领域的一次神圣洗礼。几天后，在大洋彼岸发生了一件事，无意间使中国航天所取得的胜利更为突出了。8月22号晚上6点40分，一枚携载有线电视节目转播卫星的阿特拉斯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点火升空。5分钟之后，2台2级发动机没能起电，火箭随之进入滚动状态，促使地面控制人员遥控自毁装置，
把火箭和卫星炸毁在大西洋上空。

160公里处，残骸溅落在距离海岸1600公里的海域中。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制造的这枚运载火箭，原计划把休斯通信卫星的银河系卫星送入轨道，以替换即将运行期满的一颗同类卫星，为几家有线广播电视台网提供节目转播服务。这次爆炸事故已经是阿特拉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遭受到的第二次失败，上一次爆炸随之毁掉的是一颗日本广播卫星。航天发射事故频频发生，充分表明了这一高新技术领域所具有的风险性。在这之前一天，当东风基地用长耳钉送上天的第13颗返回式卫星还在轨道上环绕地球飞速运行期间，不等参试人员喘口气，第14颗返回式卫星瑞星和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就又进场了。这一次任务，发射部队没有像上次一样大张旗鼓地开动员大会。在阵地领导小组会议上，刘福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形势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必须全力以赴，防止松懈和厌战情绪。不过我看动员会就不开了吧，一句话，个人把好各自那一关，不要犯迷糊。由于连续作战，发射场操作人员这个时候都极为的疲惫，人们不但普遍得不到正常的休息，甚至在这一段大戈壁最酷热的日子里，每天都要提前一小时上班。作为航天事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许多中年科技人员的身体状况也都不容乐观。光是在长耳钉和长耳丙发射期间，就有2位专家倒了下来。8月9号，长耳钉一箭冲天，当天晚上，机电部事务所51岁的高级工程师王瑞昌在庆贺宴会以后，因为劳累和兴奋过度，上卫生间的时候忽然昏倒，当即从右外耳道流出了鲜血。随后多方全力抢救，中央电视台还2次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是王瑞昌最后还是永别了自己为之奉献了全部的航天事业。8月22号，长二丙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航天部负责有关项目的女高级工程师蒋竹君于深夜突发脑溢血，从此再没有醒来。这位54岁的专家已经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临近场的时候曾经做过体检，血压偏高，领导劝他在家休息，但是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想最后再参加一次发射。以前每次发射他都参加了，这一次他只想为自己的一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蒋竹君曾经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她的丈夫也是一位航天专家，两个人为了所挚爱的事业常常是天各一方。就在她倒下以后，人们竟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她远在外地出差讲学的丈夫。他们夫妻俩一生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那天女儿从北京赶来，一进病房就连声呼唤她妈妈。令人惊奇的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蒋竹君眼角竟然淌出了2滴晶莹的泪珠，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心酸。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这次除了发射第14颗返回式卫星之外，还将同时发射瑞典空间公司的一颗弗利亚卫星。说起来，瑞典人还是中国宣布正式承揽国际发射业务之后第一个决定和中国进行卫星发射合作的国家。1989

1986年1月，中国和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了发射合同。后来由于瑞典自身立项的变化，致使本来可以抢先发射的瑞星落在了亚洲卫星组织、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的后面。8月21号，弗利亚卫星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运输机空运进场，安放在了技术阵地 BM 厂房。当瑞典人得知这是专为他们的卫星建造的厂房的时候，都十分高兴。两个负责安全的美国人维克多和斯蒂芬表情严肃，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厂房检查了好几遍，生怕有什么可疑之处。东风基地本来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床位，但是他们还是有些不放心，自己带来了一个事先造好可以临时组装的小木头房子，有床有铺，有吃有喝，昼夜守护着卫星。弗利亚卫星是由瑞典和德国、加拿大等国合作制造的，星上既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也使用了中国的起旋发动机和微重力试验箱专用电池。卫星主要用于探测北极光和进行电场、磁场、粒子、等离子等方面的试验。在弗利亚卫星转往发射阵地以后，瑞典空间公司项目负责人斯万在场屏上对记者说，从1986年起，我曾经十次来中国。1988年8月，中国给德国搭载试验的那次发射，我当时就在那个地方。大腹翩翩、头顶微秃的斯万伸手指了指远处的23号参观场，称赞说，这里辽阔的沙漠、深邃的天空，对于来自北欧那样森林覆盖之地的他们来说，显得非常神奇而美丽。请问，瑞典这颗星为什么叫弗利亚呢？一位记者向他提出了问题。哦，弗利亚是丰收、爱情之神，是一位女性。我们自己在一起谈论卫星的时候，就用她来表示。斯万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我们正在为下一颗叫奥丁的卫星选择发射机会，希望继续使用中国的长征火箭，还在酒泉这里发射。奥丁也是西方的一位神，所不同的这颗星是一位男性。航天部副部长刘继元也同时接受了几位记者的采访，他最后对斯万说，欢迎瑞典航空界继续和中国合作，希望北欧能够联合做一个大卫星让中国来发射，中国航天界一定竭诚服务。火箭和卫星在技术阵地进行了20多天的测试检查之后，发射场迎来了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中外双方在宾馆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测试工作是紧张而枯燥的，在这个期间能有这么一个放松一下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当李元正和斯万分别在摆满了月饼以及各种水果的桌子前面致辞之后，大家就开始表演各自的拿手好戏。晚会上，美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幽默用纸板做了个假面具，光着上身，把乳头画成眼睛，肚脐画成嘴唇，一边放着口哨音乐，一边用肚脐学着吹口哨，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笑。瑞典人更绝，他们一上来就是小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并且还是用比较地道的中文来演唱。瑞典人有些得意洋洋地说，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就特意学会了这首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歌曲。相对之下，中方的表演要含蓄得多，几个歌舞、几首世界名曲的演奏，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相映成趣，双方都感到良辰美景，十分愉快。弗利亚转往发射阵地之后，老外们又发现了一些新鲜事儿。在阵地指挥部旁有一座数十米高的水塔，用红砖修成的塔体在当年建造的时候就用白色的耐火砖砌上了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虽然经历

0: 的多年风雨仍然十分醒目。老外们先是不认识，等问清楚了之后，立刻恭恭敬敬的不住地念叨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每天都要从这里路过几次，于是经常可以看到老外们在这里仰着脖子，口中念念有词。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50家子镇农技服务护航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市乒乓球协会举办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持问计于网，汇聚网上群众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络空间集聚了各行各业的智慧，许多好点子好办法来自网民，来自群众。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就要把网络作为开放式智库，真心实意问计于网，问计于民。发现问题是能力，直面问题是担当，解决问题是实际。党员干部遇到问题，要善于从群众中找答案。实践证明，那些自以为是拍脑袋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而那些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举措，才能真正促进发展，让百姓受益。坚持问效于网，健全网上评价机制。网上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能只看回复率、办结率等账面数据，关键要看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要建立健全网上评价机制，让网民成为政绩的阅卷人。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那些群众不满意的办理结果，要及时回炉，整改到位。政绩不只在文件报告的数字里，更在人民群众的口碑里。只有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才能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提升网上服务能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只有为民情怀还不够，还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及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学网、懂网、用网，掌握网络沟通的规律和技巧，学会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能共情的语言交流互动。要加强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坚决克服怕网、躲网心理，主动触网，善于用网，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让互联网成为凝聚思想共识的新平台。能否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网上群众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民心，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大增量，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消息，为精准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切实解决食用菌种植户生产难题，近日北50家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深入辖区食用菌园区，开展面对面农技指导与全方位服务，以务实举措为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走进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食用菌园区，一排排菌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摆放有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菌棚之间， 仔细查看食用菌生长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种植管理、产量效益等相关情况，现场答疑解惑，指导生产操作。全程贴心服务的场景成为园区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嘉润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俊杰：
2: 这里边呢，对咱们这个园区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平常技术这方面啊，还有这个出估呀，还有这个园区发展这方面，没少给咱们付出了也。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上咱们这来一趟，然后一方面是指导技术，一方面园区有点大事小情的帮咱们安排。其实作为我们工农来说，织布户来说，对我们的帮助也特别大。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食用菌产业作为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是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五十家子镇始终坚持以农为本，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农业服务模式，推动农技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打通服务农户、服务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进产业园区开展走访服务，精准掌握产业发展痛点与农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培训、政策解读、问题协调等全方位支持，全力破除产业发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为丰富文体生活，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开展，6月6号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燕京杯乒乓球比赛，全市各行业乒乓球爱好者1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轮对决，挥拍驰骋，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每一次接球、发球都尽显专业水准，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高月峰：
3: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十足，不管是赛前的备战还是场上的全力拼搏，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历练。今天我拼尽了全力，发挥出了自己日常训练的水平，对自己非常满意。
1: 本次比赛采用抽签组队模式，每队4人参赛，赛程分

0: 为两轮，第一轮为组内循环赛，各组取前两名晋级，第二轮为淘汰赛，依据对阵表逐级晋级，最终决出冠亚军。全程采用单局11分5局3胜、大盘5局3胜的竞赛标准。北京燕京京津冀销售有限公司平泉区域负责人贺家俊：
1: 本次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展示风采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平泉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请您收听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水培芹菜苗闯出致富新路子。新闻中提到，无土栽培绿意农，特色产业助振兴。承德平泉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内，芹菜苗茎叶翠绿鲜嫩，根系洁白繁茂，绿意盎然的景象尽显现代农业的生机与活力。水培技术员刘长军：
2: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
0: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脆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巧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5: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
3: 面。
1: 不再加点儿？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6: 爸爸，
5: 还没睡啊？
6: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嗯。
6: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6: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
5: 哦，
6: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撩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办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

0: 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责难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

0: 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录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3: 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 B 展示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0: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爱。

0: 没到。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 知识密集。

0: 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森林火灾危害大，害人害己害国家，强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元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东周列国，上一回正听到这吴国的太子妃去世，吴王阖闾派大臣王孙洛到齐国去为他的太子求婚，没想到齐王呢非常的爽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那么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王孙洛赶紧回去并报吴王阖闾，然后预备好了聘礼，又来到齐国前来下聘。这一来一往时间长了啊，那么要把少将出嫁，齐景公真舍不得，跟女儿说好了，女儿也不愿意走，流着眼泪。等闺女上轿的时候，那得坐车，得齐国弄到吴国去，又坐车又坐船，谁来送呢？派自己的心腹大夫，这人叫鲍牧，拉着鲍牧的手，鲍牧大夫，我只求你把我的女儿送到吴国面见吴王，你求他好好替我疼爱我的女儿，大王请放心。这样父女俩洒泪而别。这少将根本不懂得男婚女嫁呢，还小呢，不像现在那么电视一播，呵，这是亲吻呢，那是怎么回事啊？小男人碰见大女人，他思想能开化，那时候没有，在宫里头密待，没人给讲这个，所以少将都不懂得什么叫出嫁。大夫鲍牧保着就把少将送到吴国了。到了吴国之后，把婚礼办完了，鲍牧就来拜见伍子胥，他非常仰慕伍子胥，当然得陪着少将在这住一时期，就跟伍子胥交成了好朋友。那么少将嫁给太子颇了，将来吴王阖闾死了之后，太子颇就是吴王的国君，太子妃就是吴国的国母，荣耀已极。但是少将不高兴，为什么？老想他爹，老想齐国。你还别说，吴王阖闾挺残暴一个人，疼这儿媳妇还真疼，太子颇呢也真爱他，可他老哭，不懂得男女结婚之后夫妻恩爱之情。太子颇就哄他，早晚一天大了慢慢就明白了，是吧？天天老哭，太子颇就跟他爸爸商量，爹您看这怎么办？他打算怎么办呢？他老往齐国那边瞧着，这么办吧，把北

0: 门上修一门楼，修得很豪华，改门叫望旗门，让他站那儿往旗国那边瞧着啊，该买什么玩意儿给他买。哎，花了大批的金银，就在北门这儿盖一门楼叫望旗门，就把这位少将接到望旗门上。那当然摆设也非常好，吃喝玩乐，还不高兴，成天哭着玩的，爹呀我看不见你了，爹呀我看不见你了。媳妇儿，我爱你没用，你爱我也没用，我爸爸挺疼你呀，将来你是一国之母，我不愿意，我想回去跟我爹面前玩去。这太子波没办法，想办法哄吧，吴王阖闾也出主意。这天过来了，这怎么样？
1: 什么呀？
0: F6 能投影，你打开看看。呵，把这一打开真能投影，不爱玩，你不懂得英文。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你看这个，这打开你看这，这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这能买鱼，你摁、这就是你少将，怎么哄这少将也不高兴。我带你听书去吧，听不明白，我不爱看这大胖子。怎么哄也不高兴，这少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越不高兴他就生病了，越生病太子颇发愁，这汪和刘还真疼也发愁，这小两口一块得病。这太子颇身体还好点，中医比他岁数大点，要是个男的是吧，心胸宽着点，终究自个儿爸爸在跟前呢，是吧，常年这样下去受不了，少将很快的就病了，就死了。太子颇哭，临死之前拉着自己丈夫的手说，你给我埋到虞山吧，听说虞山上有神灵，站在虞山之上，我的神灵能望到齐国，因为那个望齐门呢根本就看不见，你想修多大城门开海边也看不见。太子颇等他死了之后就请示汪阖闾，还真给埋到虞山之上了。据说后来常熟县这虞山上边有齐女坟，有望海亭，魂灵能看到齐国。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这太子颇是个情种，投了那媳妇死了，他没怎么地，这媳妇不懂得夫妻之情，他紧着追，这男婚女爱就这样是吧，也没求他怎么爱他，一看这媳妇死了，他跟着也死了。这太子颇一死了，国无储君呐、俗话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无储君不行，倘若哪天这国君一死，储君必立，所以国家必须得有储君。那么太子颇死了应该立谁？把太子颇的丧事办完之后，相国伍子胥回到自己的相国府，手下人伺候着，您吃完夜宵喝完牛奶您该睡觉了。不睡，那您夜里还要办公。对，我在等候一个人，您等谁？少时必到。到了夜里二更天，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门环，老管家赶紧把门打开了，抬头一看就愣了，吴王阖闾之孙太孙夫差。当然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夫差是阖闾的儿子，有人说夫差是阖闾的孙子，反正甭管他是孙子甭管他是儿子，咱们就说这事儿啊。吴王夫差咱们都知道，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夫差宠西施结果亡国，就是这夫差，长得魁梧，26岁，非常漂亮啊。您是谁？他不认识，不是谁都认识谁，是吧？这出了一个什么子弟就认识，不是啊。您别看我带着王爷坡跟李靖出来，呵，我们要走到哪饭店一出去，人都看他们俩，都不看我。但是那个年代能够见着夫差的人也不太多，伍子胥认识，那么这老管家不认识，您找谁呀？秋见相国，您是何人？夫差啊，撒腿往里就跑，哒，什么毛病？他来了，您想想相国的老管家能傻得了吗？因为伍子胥坐这儿不睡觉等，可能等的就是他。因为太子颇死，

老管家能不知道吗？太孙到此，有请。伍子胥也非常聪明，伍子胥起身相迎，将接而迎。这时候老管家到外边就把夫差请进来，拜见相国，请。来到厅堂，伍子胥得给夫差施礼，这是君。伍子胥他是相国，他也是臣。然后一摆手，管家出去了。这个厅堂之内跪着的是楚国王臣伍子胥，站着的是太孙夫差。相国请起，双手一搀，把相国搀起来了。相国请坐，太孙至此焉有我坐的道理。夫差双手扶着伍子胥，把伍子胥摁到众座。伍子胥刚一走，夫差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相国呀。伍子胥当时就明白，太孙请起，有话请讲。夫差不起来，跪在地上，相国，我父已亡，我的祖父要立储君，在选择我的众位叔父，可有意见？父死子替，我是嫡孙，请相国助我。伍子胥明白了，伍子胥也知道他今天晚上肯定得来。夫差求这伍子胥，说我爸爸死了，应该立我叔叔当中这儿选一个，但是你一定帮助在我爷爷面前立我，我是太子坡的儿子，我是嫡孙，就是长孙。你要肯加春秋，大少爷决心就是长孙，长孙的权力不小。伍子胥长叹了一口气，请起，我办就是。那么当时伍子胥怎么个想法？你要看列国，列国上头没写。我想着伍子胥当时怎么想，我要保你，你做了国君，你绝对对我错不了啊。您往后听，最后伍子胥死在谁手里？请您回去，明日我办。他知道明天吴王阖闾必然召集文武议事，要立储君。夫差走了。第二天，吴王阖闾升坐金殿，文武重卿跟着相国、伍子胥、太宰伯嚭参见大王，然后分列两旁。阖闾岁数也不小了，众位爱卿啊，没想到太子年纪轻轻离开人世，国无储君不行，跟众位卿家一想一意，应立何人为储？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件小事儿。在汪阖闾面前说话的留神，汪阖闾十分残暴，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可能叫动杀念头。大家伙全都看伯嚭，看完伯嚭，看伍子胥，因为吴王怕伍子胥，可亲近伯嚭，因为伯嚭是个小人，他会哄人，会阿谀奉迎。大家一看伍子胥，伍子胥出班，大王，既然太子已然先逝，夫差是嫡孙，按着国法就应该立夫差为储君。吴王阖闾点了点头，看了看众卿，没有反应。相国呀，这夫差愚笨而又缺乏仁德，日后不能统领吴国。所以说，您说吴王阖闾这话说的对不对？说的愚笨，缺乏仁德，今后不能统领吴国。但是伍子胥受了夫差一拜，受夫差之托，他就得替夫差说话。大王，立储君，太子已然故去，夫差是您的嫡孙，按国法立嫡孙不会出家。

我看可以立夫差。好啊，既然相国之意，众卿以为如何？那大家伙谁反驳呀？现在谁能跟伍子胥比？汪和里都称他为相父，就跟父亲这么一代这么尊重他，谁能反对伍子胥呀？大家跪倒，相国之言甚善。好啊，那么就立夫差为储君。这样汪和里在位，太子颇死了，就立他的孙子大孙子夫差为储君，太孙。散了朝之后，伍子胥回到自己的相府，夜里不睡觉，就知道准得来。到了夜里二更多天，一敲门，管家一开门，您请进。夫差进来，来到伍子胥面前，跪倒在地，谢相国栽培，他可是储君呐。伍子胥受此一拜，伍子胥赶紧用手相搀，诚惶诚恐，将来你就是吴国之君呐，老臣不敢。然后夫差告辞走了。那么汪和里在位19年了，越老越残暴，他心里总想报仇。正在这时候，消息传来了，越王允常死了，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说东周列国这些名字再记不住，汪、夫差、越王、勾践咱们都记得住，西施咱们都记得住，范蠡、文种都记得住，伍子胥、伯嚭这些人都能记得住。越王越国国君允常死了，他的儿子勾践继位，那么越国就是国丧，国君一死，这国家有国丧。汪和里一看，好啊，借此国丧兵发，越国报仇。相国马上调动人马，慢，相国难道不愿出兵吗？大王，要出兵要兴仁义之师，现在老越王故去，新越王登基，趁此国丧之际兵伐越国，出此不义之师，对国家对出师都不利。何离不爱听，但是当时看见伍子胥，他不好驳伍子胥。既然相国不愿意去，你就保着太孙夫差坐镇国家。伯嚭、王孙禄、专义三个人赶紧出班，在在在，你们三个人调动3万人马，随本寡军兵发越国。孙大王令。汪和禄心说，你不愿出兵，你陪着我的孙子夫差镇守这吴国，我带着伯嚭、带着王孙禄、带着专义，就是专诸的儿子，3万大兵兵发越国，小小越国一打就败，伍子胥再拦就拦不住了。这样汪和禄让伯嚭、专义、王孙禄点齐3万大兵，三副不说废话，出兵了。到越国，到哪儿了呢？这地方呢叫醉里，这醉里就在而今的夹兴一带，那儿有一种李子也叫醉里，特别好吃，我没吃过，哪位您要上醉里的时候您给我带点来，我也尝尝。据说呢又甜皮又红，非常好吃，一种李子。这地方叫醉里，就在醉里这儿扎下大营。越国的国君勾践本来死了父亲，正在国丧了，但是吴国的国兵已来了，只好指挥人马出战，调动兵将，号召全国的青壮年出山，大家伙随时参军的也有，调起来也是3万兵，就在醉里这儿相隔10里地，这边是吴国的兵营，这边呢就是越国的兵营。双方营寨打好了之后，打了一个小仗，互相伤亡了100多人，没什么动静。第二天，越王勾践指挥人马刚要出去，报吴王已然迎战五台山了。那五台山可不是山西那五台山，就是醉里这边有一个山也叫五台山，说吴王一战到五台山，就在五台山上扎营了。越王勾践赶紧带着手下人出营，到台山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营寨扎得太好了，前边是兵车，后边是兵队，弓上前，刀出鞘，威风凛凛，全都是崭新的军装，一个个怒目而视，十分雄壮。越王勾践在这看着，带着手下兵将，全都看吴国的兵将。汪和禄在山上

0: 专一就过来了，大王打不打？不打。等越王兵将卸制之后再打，让他们看咱们看疲乏了再打。但是越王也不敢打，严阵以待，知道吴国兵力特别强，手下人不干了。大王打不打？咱们有敢死队，出战吧。炮声一响，左边500敢死队，右边500敢死队，两员大将指挥着往这山上一出，上边哧哧哧往下一放这箭，敢死队冲不上去，一回两回三回都冲不上去，把越王勾践都急坏了。这仗怎么打？勾践低着头，眼泪都下来了。没想到我刚刚为国君就打这么惨的仗。旁边过了一员勇将，把敢死队往旁边一退，他是带着左边敢死队的。大王，勾践抬头一看，是越国的勇将，姓朱，叫朱基颖。所以说列国真难，他叫的名字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啊，叫王三叫李四这都好办，叫朱基颖，非常勇猛的一员大将。将军有好话讲，你可用罪犯哦。越王勾践这人特别聪明，好，马上带兵撤下来了。这军营当中有罪犯，就在军队里犯了罪有错误，然后搁到军中的营。您要听我们后文说，要说东汉呢，要说隋唐啊，都有军中的，都有军牢营。您要听水火也有，那时候也有军中的罪犯，给他捐起来，什么杀犯人祭旗呀，或者打了败仗需要杀他的时候就得杀他，肯定是死罪。这一句话提醒了勾践，勾践回到营中，就把这些死囚犯叫来了，一点名300个。大家伙以为君主要起恩心释放全跪下了，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起来，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跟你们商议。大王，让我们都活一天是一天，甭商量，你们必须去死。算这样，但是死本王要恩待你们，寡君有主意，你们替我去打仗。现在吴王阖闾军气正盛，在五台山上扎营，山前都是兵队，你们300个人脱光了衣服，把宝剑横在脖下，一块儿面见吴王，领队之人找2个会说的。谁会说呀？
1: 我会。
0: 我会。会说的能活呀？以为是这么回事呢。大王，你们说什么？见着吴王之后就替我领罪，替我去送死，然后你们集体自刎啊？那我不去了。你是死犯，必须得去。有什么好处没有？有，本来你们是军中的罪犯必杀，现在如果你们替我面见吴王，替我去送死，你们的家属我会抚恤的，不按你们死囚犯，按你们阵前而死为国立功，那大家伙可愿意了。谢大王谢大王，您说这人临死之时惦记谁呀？惦记媳妇儿，惦记孩子，惦记妈，惦记爹，能够给家属抚恤，能够按不是罪犯替国家立了功的人去对待自己的家属，所以这些死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

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熔炉，融万物为白银。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碾碎了地上的冰雪，却碾不碎天地间的寂寞。李寻欢打了个哈欠，将两条长腿在柔软的貂皮上尽量的伸直。车厢里虽然很温暖很舒服，但这段旅途实在是太长太长太寂寞，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李寻欢叹了口气，自角落中摸出了个酒瓶，他大口地喝着酒的时候也大声地咳嗽了起来，不停的咳嗽使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种病态的烟红，就仿佛是地狱中的火焰正在燃烧他的肉体与灵魂。酒瓶空了，他就拿起了一把小刀，开始雕刻一个人像。这刀锋薄而锋锐，他的手指是秀长而有力。这是个女人的人像，在他纯熟的手法下，这个人像的轮廓和线条看来是那么的柔和和优美，看来就像是活的。他不但给了他动人的线条，也给了他生命和灵魂，因为李寻欢的生命和灵魂已悄悄自刀锋下流走，他已不再年轻。他眼角布满了皱纹，每一条皱纹里都蓄满了他生命中的忧患和不幸，只有他的眼睛却是年轻的。这是双奇异的眼睛，竟仿佛是碧绿色的，仿佛春风吹过的柳枝，温柔而灵活，又仿佛夏日阳光下的海水，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活力。也许就因为这双眼睛，才使他能活到今天。现在人像终于完成了，他痴痴地瞧着这个人像，也不知瞧了多少时候，然后他突然推开了车门，跳了下去。赶车的大汉立刻大喝一声，勒住了马车。这大汉满脸求然，双目如鹰一般的锐利，但等到他目光移向李寻欢时，立刻就变得柔和起来，而且是充满着忠诚的同情，就像是一条恶犬在望着他的主人。李寻欢竟在雪地上挖了个坑，将那刚雕好的人像深深地埋了下去，然后他就呆呆地站在雪堆前。他的手指已被冻僵，脸已被冻得发红，身上也落满了雪花，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这雪堆里埋着他，就像是他一个最亲近的人。当他将他埋下去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若是换了别人，见到他这种举动一定会觉得很惊奇，但是赶车的大汉却似已见惯了，只是轻声地说道：天已快黑了，前边的路啊很远呢，少爷您快上车吧。李寻欢缓缓地转过身，就发现车辙旁居然有一行足印，自遥远的北方孤独地走到这里来，又孤独地走向前。

0: 前方，脚印很深，显然这个人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已走得筋疲力尽，但他却还是绝不肯停下来休息。李寻欢长长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这种天气，想不到竟还有人要在冰天雪地里奔波受苦。哎，我想他呀，一定是很孤独、很可怜的人呐。那求人大汉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暗暗的叹息：哎，你难道不也是一个很孤独、很可怜的人吗？你为何总是只知道同情别人，却忘了自己呢？车座下有很多块坚实的松木，李寻欢又开始雕刻，他的手法精炼而纯熟，因为他所雕刻的永远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不但已占据了他的心，也占据了他的躯体。雪终于停了，天地间的寒气却更重，寂寞也更浓。幸好这时风中传来一阵人的脚步声，这声音虽然比马蹄声轻得多，但却是李寻欢正在期待着的声音，所以这声音无论多么轻微，他也绝不会错过。于是他就掀起了那用貂皮做成的帘子推开的车窗户，他立刻就见到了走在前面那孤独的人影。这人走得很慢，但却绝不停顿，虽然听到了车响马嘶声，但却绝不回头。他既没有带伞，也没有戴帽子，融化了的冰雪沿着他的脸流到他的脖子里，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很单薄的衣服，但他的背脊依然挺得笔直，他的人就像是铁打的。冰雪、严寒、疲倦、劳累、饥饿都不能令他屈服，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屈服。马车赶到他面前时，李寻欢才瞧见他的脸。他的眉毛很浓，眼睛很大，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缝，挺直的鼻子使他的脸看起来更消瘦。这张脸使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挖岗石，倔强、坚定、冷漠，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甚至对他自己。但这却也是李寻欢平生所见到最英俊的一张脸，虽然还太年轻些，还不够成熟，但却有种足够吸引人的魅力。李寻欢的目光似乎有了笑意，他推开了车门。
1: 哈哈，哎，上车来，我呀载你一段路。
0: 他的话一向说得很简单，很有力，在这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里，他这个建议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谁知啊，这个少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脚步更没有停下来，像是根本没有听到有人在说话。
1: 哎，你是个聋子？
0: 听到这句话，少年的手突然握起了腰边的剑棒，他的手已冻得比鱼的肉还白，但动作却依然很灵活。李寻欢又笑了。
1: 哎，原来你不是个聋子。既然不是聋子，那么就上来啊，上来喝口酒吧。一口酒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害处的。
0: 少年看了他一眼，突然说道：我喝不起。他居然会说这样一句话，李寻欢连眼角的皱纹都有了笑意，但他并没有笑出来，却柔声地说道：
1: 我请你喝酒啊，用不着你花钱。

0: 不是我自己买的东西，我绝不要。不是我自己买来的酒，我也绝不喝。我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吗？
1: 是啊，够清楚了。
0: 好，那你走吧。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
1: 好，我走。但等你买得起酒的时候，你肯请我喝一杯吗？
0: 少年瞪了他一眼。好，我请你。李寻欢大笑着，马车已疾驶而去，渐渐瞧不见了那少年的人影了。李寻欢还在笑着说道：
1: 你可曾见过如此奇怪的少年吗？我本来啊，以为他必定已饱经沧桑，谁知啊，他说的话却那么天真，那么老实。
0: 赶车的酋人大汉又淡淡地说道：
2: 他呀，只不过是个倔强的孩子而已。
1: 哎，你可瞧见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吗？
0: 酋人大汉目中也有了笑意。
2: 哎，少爷，那也算的是一把剑吗？
0: 严格说来，那实在不能算是一把剑，那只是一条三尺多长的铁片，既没有剑锋，也没有剑肚，甚至连剑把都没有，只用两片软木钉在上面，就算是剑把了。酋人大汉含笑着接着说道：
2: 嘿嘿嘿，依我看呐，那也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0: 这次李寻欢非但没有笑，反而叹了口气：
2: 哎，依我看呐，这玩具却危险得很，还是莫要去玩它的好啊。
0: 小镇上的客栈本就不大，这时已住满了被风雪所阻的旅客，就显得分外的拥挤，格外的热闹。院子里堆着十几辆用草席盖着的空飙车，草席上也积满了雪，东面的屋檐下斜插着一面绛色镶金边的标旗，被风吹得噼里啪啦作响，使人几乎分辨不出来用金线绣在上边的是虎还是狮子。客栈面前的饭铺里不时有着穿羊皮袄的大汉是进进出出，有的喝了几杯酒就故意敞开衣襟，表示他们不怕冷。李寻欢到了这里的时候，客栈连一张空铺都没有了，但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这世上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毕竟不多，所以他就先在饭铺里找了张角落里的桌子，要了壶酒，慢慢地喝着。他酒喝得并不快，但却可以不停地喝上几天几夜。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咳嗽，天已渐渐地黑了。那酋人大汉已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后。
2: 少爷，南面的上房啊已空出来了，也已打扫了干净，少爷呢随时都可以休息了。
0: 李寻欢好像是早已知道他一定会将这件事办好似的，只点了点头。过了半晌，那酋人大汉突然又说道：
2: 少爷，金石镖局也有人住在这客栈里，像是刚从口外押镖回来。
0: 李寻欢头都没抬着说道：
1: 哦，押镖的是谁啊？
2: 就是那疾风剑诸葛雷。
1: 这个狂徒居然能活到现在，倒也不容易啊。
0: 他嘴里随在和后边的人说话，眼睛呢却一直盯着前面那掩着棉布帘子的门，仿佛在等什么人似的。
1: 酋然大汉看了眼说道：那孩子的脚程不快，只怕要等到起更时才能赶到这里。

0: 李寻欢笑了笑，我呀，看他也不是走不快，只不过是他不肯浪费体力而已。哎，你看见过一匹狼在雪地里走路吗？假如前面没有他的猎物，后面呢，又没有人追他，这狼啊，一定不肯走快的，因为他觉得将力气用在了路上，未免太可惜了。嘿嘿嘿嘿，但那个孩子并不是一匹狼啊。李寻欢听到这句话，不再说什么，因为这时他又咳嗽了起来。然后他就看到了三个人从后面的一道门走进了饭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正在谈论着那些刀头舔血的江湖勾当，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就是金狮镖局的大镖头。李寻欢认得其中那紫红脸的胖子就是疾风剑诸葛雷，但却似不愿被对方认出他，于是李寻欢就低头雕他的人像。幸好诸葛雷到了这小镇之后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人，他们很快就要来了酒菜，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可是这酒菜并不能塞住他们的嘴，喝了几杯酒之后，诸葛雷更是豪气如云，大声地笑道：
1: 老二，你还记得那天咱们在太行山下遇见太行四虎的事儿吗？
0: 另一个人笑道：
2: 俺怎么不记得呀？那天太行四虎竟敢来动大哥宝的那一批红货，
3: 嘿，那四个人呐，那是耀武扬威呀，还说什么只要你诸葛雷在地上爬那么一圈儿，咱们兄弟立刻放你过山，嘿嘿嘿，否则咱们非但要留下你的红货，还要留下你的脑袋。
0: 第三个也大笑着说道：
1: 呵呵，谁知啊，他们的刀还没砍下来，大哥就那剑噗
3: 就刺穿了他的咽喉。
0: 第二个人的眉峰往上一挑：
2: 不是俺赵老二吹牛，若论长力雄厚，自然得属咱们的总镖头金师长，但呐，普天之下论剑法之快，观当今之宇宙，当今之天下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咱们大哥了。
3: 哇哈哈哈哈哈！诸葛雷举杯大笑，
0: 但是他的笑声突然停顿，他只见那厚厚的棉布帘子突然被风卷起，两条人影像是雪片般的被风吹了起来，这两个人的身上都披着鲜红的披风，头上戴着宽边的雪笠，两个人几乎长得同样形状，是同样的高矮。大家虽然看不见他们的面目，但看见他们这身出众的轻功，夺目的打扮，已不觉瞧得眼睛发直了。只有李寻欢的眼睛却一直在盯着门外，因为方才门帘被吹起来的时候，他已瞧见了那孤独的少年。那少年就站在门外，而且像是已站了很久，正如一匹孤独的野狼似的，虽然留恋着门里的温暖，却又畏惧那耀眼的火光，所以他既不舍得走开，却又不敢闯入这人的世界来。
4: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5: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

0: 力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50家子镇农技服务护航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市乒乓球协会举办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球视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持问计于网，汇聚网上群众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络空间集聚了各行各业的智慧，许多好点子好办法来自网民，来自群众。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就要把网络作为开放式智库，真心实意问计于网，问计于民。发现问题是能力，直面问题是担当，解决问题是实际。党员干部遇到问题要善于从群众中找答案，实践证明那些自以为是拍脑袋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而那些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举措才能真正促进发展，让百姓受益。坚持问效于网，健全网上评价机制。网上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能只看回复率、办结率等账面数据，关键要看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要建立健全网上评价机制，让网民成为政绩的阅卷人。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那些群众不满意的办理结果，要及时回炉，整改到位。政绩不只在文件报告的数字里，更在人民群众的口碑里。只有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才能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提升网上服务能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只有为民情怀还不够，还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及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学网、懂网、用网，掌握网络。

0: 我沟通的规律和技巧，学会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能共情的语言交流互动。要加强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坚决克服怕网躲网心理，主动触网，善于用网，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让互联网成为凝聚思想共识的新平台。能否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网上群众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民心，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大增量，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消息，为精准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切实解决食用菌种植户生产难题，近日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深入辖区食用菌园区，开展面对面农技指导与全方位服务，以务实举措为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走进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食用菌园区，一排排菌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摆放有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菌棚之间，仔细查看食用菌生长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种植管理、产量效益等相关情况，现场答疑解惑，指导生产操作，全程贴心服务的场景成为园区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嘉润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俊杰：
1: 镇里边呢，对咱们这个园区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平常技术这方面啊，还有这个出菇呀，还有这个园区发展这方面，没少给咱们付出了也。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上咱们这来一趟，然后一方面是指导技术，一方面园区有点大事小情的帮咱们安排。其实作为我们菇农来说，植菇户来说，对我们的帮助也特别大。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食用菌产业作为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是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五十家子镇始终坚持以农为本，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农业服务模式，推动农技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打通服务农户、服务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进产业园区开展走访服务，精准掌握产业发展痛点与农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培训、政策解读、问题协调等全方位支持，全力破除产业发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为丰富文体生活，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开展，6月6号，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燕京杯乒乓球比赛，全市各行业乒乓球爱好者1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轮对决，挥拍驰骋，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每一次接球、发球都尽显专业水准，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高月峰：
2: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十足，不管是赛前的备战还是场上的全力拼搏，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历练。今天我拼尽了全力，发挥出了自己日常训练的水平，对自己非常满意。
0: 本次比赛采用抽签组队模式，每队4人参赛，赛程分为2轮，第一轮为组内循环赛，各组取前2名晋级，第二轮为淘汰赛，依据对阵表逐级晋级，最终决出冠亚军。 全程采用

0: 总单局11分5局3胜，大盘5局3胜的竞赛标准。北京燕京京津冀销售有限公司平泉区域负责人贺家俊：
1: 本次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展示风采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平泉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请您收听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水培芹菜苗闯出致富新路子。新闻中提到，无土栽培、绿意农、特色产业助振兴。承德平泉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内，芹菜苗茎叶翠绿鲜嫩，根系洁白繁茂，绿意盎然的景象尽显现代农业的生机与活力。水培技术员刘长军：
2: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
0: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脆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巧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多云转晴，8到25度。黄土梁子多云转晴，8到25度。毛兰沟多云转晴，8到25度。平北多云转晴，8到25度。柳溪多云转晴，8到25度。王土房多云转晴，8到25度。七家带多云转晴，8到25度。辽河源头多云转晴，4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转晴，10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转晴，10到26度。卧龙镇多云转晴，9到26度。抬头山镇多云转晴，9到26度。杨树岭多云转晴，9到26度。清河镇多云转晴，9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晴，10到27度。小四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道虎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七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党坝多云转晴，10到27度。菠萝树多云转晴，10到27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稀薄、

0: 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坟烧纸，烟花爆竹，别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

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

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0: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1: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雄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0: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0: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
1: 美国五月关税退款金额近220亿美元，当月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0: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体

0: 提前触摸答案。
1: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1: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长颈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3: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1: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长颈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4: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1: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5: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1: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长颈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3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6: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长颈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7: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8: 在我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 建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

0: 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1: 通过自主研发的霁虹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0: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霁虹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2: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霁虹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1: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2: 霁虹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3: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4: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1小时就能到达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5: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6: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5: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7: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5: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8: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用您车道等10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 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5: 另外，京邢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邢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邢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邢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9: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邢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5: 经常往返京邢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10: 就是平时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
11: 头发蓬乱，戴着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有些神经兮兮的技侦科长，给温柔的第一印象就是，
12: 哼，这个人如果不是天才，就一定是个白痴。
11: 冷风和雷震江沟通了情况以后，也戴上白手套，跟着技术侦查科长来到了技术侦查科的工作室。冷风在工作室内巡视了一圈，见一名技术人员正在翻弄一本某位当红女作家所著的流行小说。
13: 是312刊的？
14: 不是，是先前那两妓女的。
11: 技术人员轻蔑地回答。冷风来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工作台前，小心地将皮箱打开，然后仔细地处理箱内的每一件物品，最后从皮箱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一个信封和一个小瓶，他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技术人员。
13: 马上化验。
14: 是。
11: 技术人员接过东西快步走了。冷风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箱子，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只好悻悻地走了。冷风回到指挥部里，没有多久，外线人员就送来了刚刚洗印出来的照片。冷风拿起一张特写照片仔细地看着。
13: 这就是312的广告栏里贴的东西？
14: 是，
11: 外线人员回答。这是一张黄纸黑字的求租房屋的广告，很难让人看出什么内容。雷震江手中拿着同样的一张照片，他仔细琢磨着。
14: 这东西吧，不像是密函，这内容中呢也没有情报字，可能有密写。
13: 这也可能是事先约定，但我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完。我刚才看过这封信，里面只有一张信件，就算信件信封都写满了密写，也根本写不了多少内容。而且在312皮箱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个小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瓶显影液，也就是说这封信根本就不是他这次要带走的东西。
14: 那么会是什么东西呢？
11: 雷震江向冷风转过脸来，疑惑地看着他。冷风双眉紧锁，摇了摇头。在一旁的温柔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他，扯了扯李氏的衣襟，小声地问，
15: 哎，什么叫事先约定啊？
11: 李氏扭过头来，以诧异的目光望着他，那眼神仿佛在说，
16: 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懂呢？

0: 温柔看出了李石眼睛里的意思，他低头咳了咳嗓子说，
1: 你要知道，我一直在机关里工作，很少接触实际业务。古人云，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
2: 停，
0: 李石随即做了个手势，
2: 别咬文嚼字了，我怕你了行不行？这里的事先约定说的是双方事先商定好的，只要一贴出这张求租房屋的广告，就表示他已经把东西拿到手了，或者是别的什么。
1: 哦，这么简单？
0: 温柔望着李石，满意的点点头，而后又皱起了眉头。
1: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岂不是要把这两天在广告栏前出现过的人都要调查一遍？
2: 哎，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
0: 这时，被温柔认为不是天才就是白痴的技术侦查科长拿着化验报告走了进来。
3: 啊，这么快？
0: 冷风忍不住兴奋地问他。瘦瘦的技侦科长兴趣索然地打开文件夹。
2: 他用的方法非常简陋，而且小瓶里装的就是密写显影液。在信笺左上角共有四组密写密码，密码底本就是铭文中提到的《红楼梦》精装本。我们手边碰巧备有这本书，密文内容是二号点件。
0: 哦，冷风听完与雷震江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再说此时目标312被派出所里放出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派出所还毫不客气地罚了他3000块钱。312回到宾馆后不久，宾馆内的监控人员就传来了报告。
4: 好，继续监视。
0: 雷震江说完得意地看了冷风一眼，冷风点点头，他放心了。
3: 嗯，看来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0: 第二天清晨，宾馆内的监控人员传来了报告。
5: 报告，312目标很早就起床了，看样子像是有什么行动。
4: 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汇报。
0: 雷震江的眼睛有些红肿，这一宿他都没怎么合眼，生怕耽误了时间。冷风也几乎没睡。在国家安全局里，身负重大使命的人睡不上安稳觉是常事儿。昨晚他和雷震江一起在办公室里过的夜。上午8:30，宾馆内的监控人员发来报告。
5: 报告，312目标自称身体不舒服，今天不参加规定的游览了。
4: 好，继续观察。
0: 雷震江回答完，有意地向冷风扫了一眼。冷风会意地点点头，他站起身子，在屋内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昨晚留下的困意仿佛一扫而光。9:44，外线人员再次传来报告。
5: 目标在书店买了一本精装《红楼梦》。
0: 不久，宾馆内的监控人员传来报告。
5: 报告，目标毁掉了一个信封和一个小瓶儿。
1: 你说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在一旁的温柔悄声地问李石。
2: 鬼知道。
0: 李石无所谓地摇摇头。温柔不满地瞪了李石一眼。
1: 人家向你请教呢，瞧你那个态度。
0: 李石听了只好抱歉地朝他笑了笑。下午1:50，监控人员继续传来报告。
6: 目标在东亚路公共广告栏前出现，逗留了大概1分钟，然后离开。
4: 就是他！
0: 雷震江突然兴奋地一拍桌子。
4: 哼，就是这个广告栏，这就是二号点。
0: 冷风也笑了，赞同地点点头。半小时以后，一辆市政工程处的大卡车开到东亚路公共广告栏前，从车上跳下来一群小伙子，他们七手八脚的就把广告栏给肢解了，说是友爱市容，要在这里重新建议。

0: 个新的漂亮的广告栏。而时间不长，广告栏上那几块贴着各种各样广告的大铁板就原样的架在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走廊里。
1: 小王，给我搬两把椅子过来，我和冷处长就坐在广告板前观战。
2: 好嘞。
0: 小王答应着搬了两把椅子，雷震江和冷锋就坐在广告牌前，望着上面各色的广告，等着侦查部门的调查结果。
3: 按照目前统计的数字，312目标在东亚路的广告栏上贴出求租房屋的广告之后，又有26个人在广告栏里贴过广告，而312再次出现在东亚路广告栏前的目的，也绝对不是为了看看他昨天贴的广告今天还是否牢固，他是想从广告栏上看到别的什么东西。
1: 从理论上来说呀，只要是一个神志清醒的间谍，他就绝不会蠢到在自己用于间谍联络的公开广告里边留下他的真实地址和姓名。所以啊，你们的侦查工作第一步就是要调查这个广告栏中所有广告留下的地址和姓名的真实性。
0: 与此同时，技术侦查部门也对后贴上去的26张广告的文字进行笔记分析鉴定。不久，侦查部门传来报告。
4: 报告，14号寻人启事是假的。
2: 果然是假的。
0: 冷锋兴奋地站了起来。
4: 是，寻人启事在文字书写上虽然有伪装，但仍然可以认定与312所携带的密写为同一笔迹。14号寻人启事就是312第二次出现在广告栏前所要看的东西。
1: 放14号。
0: 雷震江果断地对放映人员下了命令。巨大的荧屏上立刻出现了一个20几岁、中等身材、民工模样的男子，在往广告栏上贴一张寻人启事。雷震江转头问冷锋：“
1: 你觉得会是他吗？”
0: 冷锋摇摇头：“
2: 不是。”“
5: 妈的，我说也不是，这个肯定是假的，被人利用的。”
0: 雷震江大声地骂了起来：“
1: 小刘！”把那几位侦查科长都给我叫来。
6: 是。
0: 不一会儿，几位侦查科长都被雷震江召集到了走廊里的广告板前。雷震江一手摇着蒲扇，一手轻轻地拍着他圆圆的肚子，和几个科长开启了案情分析会。
4: 冷处啊，你怎么看？
0: 会议中，雷震江不失时机地征询冷锋的意见。冷锋看着眼前那份用钢笔写着的寻人启事，他想了一下，站起身来，用一直拖着下巴的手指在寻人启事上画了一下。
2: 你看，信件上没有折痕，说明他家或者工作单位距离广告栏不会超过2公里。
0: 与会的人听了冷锋的分析，不觉露出了佩服的神情。
2: 书写这种见不得人的用于间谍联络的寻人启事，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书写人一定会选择一个他感觉最安全的地方书写，而感觉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只会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而自己熟悉的地方通常只有两个，一是自己的家，二是办公室。如果长途携带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因为做贼心虚，携带人一定会尽量缩小它的体积以便于携带，这势必会留下折痕。只有近距离携带，携带人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带在身边，才有可能不在信件上留下任何痕迹。来，大家看啊，这里这个零印成了横的零，说明这不是商店里公开出售的商品信纸，也不会是单位通过对外加工定做的单位自用信纸，否则

0: 这个排错的零一定会被纠正过来。所以这张信纸极有可能是自己拥有印刷厂的单位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的情况下印刷的自用信纸。
1: 对，冷初，你分析的太对了。
2: 雷震江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冷风望着雷震江笑了笑，用手指在寻人启事中的几个繁体字上圈点了几下，他继续说，
0: 从文字整体的书写水平和这几个繁体字的书写熟练程度来看呢，书写人的年龄应该在50岁至55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读书期间正好是在我国实行文字改革的前后，他们在学校期间既学了繁体字又学了简体字，所以对繁简字体的书写都比较熟悉。
2: 冷风说完，指着寻人启事上的一个家字说，
0: 来，大家看啊，这个家字是一个地区性的异体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一带通常使用的很普遍，因此可以推测书写人可能是两广和两湖一带的人，或者在这一带长期居住过。
1: 哎，对对对对对，冷处长分析的有道理。
3: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2: 人们立刻兴奋地讨论起来，会议最后决定分三路追查这个书写寻人启事的人，暂编代号为315。
1: 第一路，从查找张贴14号寻人启事的民工的下路入手。第二路，以东亚路广告栏为中心，以2公里为半径划范围，重点审查50到55岁之间在两湖两广地区长期生活过的人。第三路，以信纸为线索，首先从有印刷厂的单位入手。都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
2: 半小时以后，第三路侦查小组首先传来报告。
5: 报告，315书写寻人启事使用的信纸是唐州市城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一个印刷厂为他们印制的自用信纸。唐州市城市供销合作社距东亚路的公共广告栏大约6公里。
1: 明白。
2: 雷震江马上向第二组发布命令。
1: 二组马上派人过去支援一组。
6: 是。
2: 纸张的切割方法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而是存在一定角度的，每一刀纸的最上面一张纸和最下面一张�纸的对角线总会相差3到4毫米，这是第三侦查小组侦查工作的突破点。第三侦查小组通过对315书写的寻人启事的信纸的测量和对城市供销合作社各部门现存自用信纸的测量数据的比较，把侦查范围缩小到了2个部门。40分钟以后，这2个部门所有成员的档案和能找到的所有文字材料很快都摆到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技术侦查部门的工作台上，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城市供销合作总社中，只有党委书记一人知道国家安全局侦查人员的真实身份。这个秘密核查的工作在城市合作社对外称为市委保密办公室例行保密检查。
7: 我们初步查实，送检材料与315的笔记不是一个人所书的。
2: 冷风愣住了。
0: 哦，这么说还有一个人。
2: 雷震江立刻抓起了对讲机。
1: 你们都给我抓紧查，他就是藏在天边也得给我揪出来。
7: 是。
2: 第二侦查小组的调查工作与第三组的工作正在同步进行。此刻第二组已经查明在唐州市城市供销合作社所属职工及其亲属籍贯为两湖和两广地区的人共有6位，而在两湖和两广地区长期居住的却只有1人。这个人名叫

0: 元福。
1: 陆元福，男，52岁，籍贯湖南湘潭，系城市供销合作社职工张桂兰之夫，唐州市星光车辆厂档案室主任，家住永城居民小区4号楼527室，距东亚路广告栏约1公里。
2: 三组，马上把陆元福的档案送过来。
3: 是，马上就送。
0: 20分钟以后，陆元福的档案送进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技术侦查

0: 全面监控。
1: 是。
2: 放下对讲器，雷震江长长地舒了口气，望着冷风忍不住笑了。
0: 冷处啊，咱的功夫可没白费呀、啊、看来大鱼哎呦要上钩了。
2: 雷震江说着使劲地伸了个懒腰，眼皮儿却有些抬不起来了。冷风见了不免有些心疼。
3: 老雷啊，离鱼上钩还有一段时间，你已经一宿没合眼了，这里我盯一会儿，你去睡一会儿吧。
0: 哎，可你……
2: 雷震江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冷风，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冷风笑了笑，
3: 没事儿，我比你年轻，去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呀有点血粘稠，这不缺觉都犯困，嗨，都是这肥胖惹的祸呀。我去睡一会儿，有事儿你一定得叫我啊。
3: 放心吧，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叫你。
2: 望着雷震江摇摇晃晃的背影，冷风忍不住笑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八集。
0: 我呀有点血粘稠，这不缺觉都犯困，嗨，都是这肥胖惹的祸呀。我去睡一会儿，有事儿你一定得叫我啊。
3: 放心吧，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叫你。
2: 望着雷震江摇摇晃晃的背影，冷风忍不住笑了。雷震江刚走不久，那个被温柔认可为天才的技术侦察科长就走了进来。他见办公室里只有冷风，便不好意思地朝冷风点点头，又退了回去。不一会儿，温柔走了进来，轻轻地说：“
5: 涛儿。”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温柔不再称冷风为处长，也像李石一样叫起了头。冷风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温柔。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冷风看温柔的面孔不再是威严，而是温暖了。
3: 哦，什么事儿？
2: 温柔向冷风报以甜甜的微笑。
5: 涛儿，雷局长睡着了，技术科长不敢去打搅他，可是他的女儿病了，现在正在医院里，所以……
2: 冷风明白了，温柔是在替那位科长来请假。冷风在唐州国家安全局是没有职务的，而这次行动却是他在雷震江的配合下一手指挥的，而那位技术科长眼下正在这个行动组中，所以温柔替技术科长来请假，不能不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冷风望着温柔笑了笑说：“
3: 技术科现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5: 嗯，没有，目前没事。”“
3: 那好，给他一个小时假，赶紧去吧。”
2: 听冷风说完，温柔却没有走的意思。冷风不觉诧异地看着他，
3: 怎么还有事吗？
2: 温柔望着冷风，他犹豫了一下。
5: 我想和他一起去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知……
2: 冷风欣慰地笑了。
3: 好，你去吧。
5: 嗯，谢谢头。
2: 温柔说完笑着跑开了。来到楼下，他笑着和被他称为天

0: 刚才的技术科长一起下了楼。
1: 我来开车。
0: 温柔率先打开了车门，在天才的指引下，温柔鸣着警笛，驾着车向市第一人民医院飞快地驶去。
2: 不着急，你可以开慢些。
0: 技术科长有点不放心地看着温柔。温柔熟练地驾驶着汽车，他笑着说：
1: 放心吧，我的车技是一流的。
0: 温柔说完又加了一脚油，车速更快了。天才科长眨了眨高度近视的小眼睛，张口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把抓着车门的两只手抓得更紧了。直到温柔把车开到医院的大门口停下，他一颗悬着的心才又回到肚子里。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女孩子竟然会把车开到如此吓人的地步。
0: 下车时，天才科长忍不住说了一句：
1: 你怕什么？咱们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温柔开心地大笑起来。温柔是偶然中得知有关天才女儿的事的。天才的女儿发烧40度，但天才依然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当邻居打来电话说他女儿高烧不退，已经按照医生的意见住进了医院的时候，天才放下电话，抽了抽鼻子，又一头扎进了工作。为此，温柔曾感动得流泪。天才在温柔的陪同下，匆匆地赶到女儿的病房。当他站在女儿的床前，望着女儿伸出正在打吊针的小手时，眼泪止不住从厚厚的镜片后面流了下来。女儿睁开无力的眼睛：
3: 爸爸，你怎么哭了？
2: 啊，没有，爸爸在路上让风把眼睛给吹迷了。
3: 爸爸，你怎么不早点来看我？
0: 女儿的话刺痛了父亲的心。天才握着女儿纤弱的小手，眼里涌上了泪。
2: 孩子，爸爸有点忙，爸爸这不是来了吗？
0: 泪水从温柔的眼里夺眶而出，她捂着鼻子跑出了病房。她实在见不得这种场面，父爱和母爱永远是最令人感动的主题。温柔站在门外流了好一阵的泪。这时有人从他后面拍了拍他的肩头，温柔一扭头，看见李石正把一块手帕递到他面前。他接过了李石递来的手帕。
1: 你怎么来了？
4: 来搭你的便车呀。
2: 怎么让人抛弃了？
0: 李石忍不住逗温柔。
1: 你才让人抛弃了呢。
0: 温柔生气地瞪了李石一眼。温柔充满感情地把天才的故事向李石讲了一遍，可李石的脸上居然没有找到一丝感动的迹象，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温柔不免有些愤怒了。
1: 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0: 李石叹了口气：
2: 哎，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这有什么可同情的，我还为小孩子流过泪呢。
0: 李石淡淡地回答。
1: 你。
0: 温柔不禁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李石。据他所知，李石是有名的冷血铁汉式的人物，心肠硬如铁，意志坚如钢，远不如看上去那么善良。
2: 你不信？
0: 李石望着温柔，禁不住笑了笑。
2: 说实话，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流泪。那次是咱们头儿外出工作，他临走时把雨儿跟雪儿托付给我照顾。可有一天，就在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来了紧急任务。我们这儿工作你也知道，情况比较特殊，只有人等事儿，不能事儿等人，所谓机不可失嘛。当时我一咬牙就出发了。等我们完成任务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急忙赶到幼儿园
4: 人家早就下班了，雨儿和旭儿被孤零零的放在值班室里。当我看见雨儿跟雪儿满脸委屈的泪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咱们头和死去的刘海山大哥。就那次，我心头一酸，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0: 李石说着，又想起了那一天的情景，眼睛也不由自主的又有些湿润了。温柔望着李石，很是感动，好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
1: 咱们头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
0: 一提到冷风，温柔的眼睛格外亮了许多。就在温柔想让李石多给他讲讲冷风的事情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李石身后有一束花，温柔不禁愣住了。
1: 哎，你到底来看谁？怎么还带着花？
0: 李石耸耸肩膀笑了笑，
4: 我是来看一个特殊人物。
1: 特殊人物？谁呀？
4: 那个被我抢了轿车的人。
0: 此刻，那个被李石抢了轿车的叫孟青的女人，正气恼地在一间病房的床上生着气。病床边上，孟青的哥哥望着他这刁蛮的妹妹，想象着妹妹如同小鸡一般被人从汽车里拎出来的情景，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孟青更生气了，抓起枕头朝哥哥扔过去。
5: 你还笑？你妹妹的车被人抢了，头被打破了，你还在那儿笑？我要告他！
0: 孟青把一腔怨气都发向了他的哥哥。
6: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告他告他！
0: 哥哥连忙举手告饶，随后他把头转向公司常年聘任的法律顾问
7: 杨律师，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0: 稳重的杨律师推了推鼻梁上厚重的眼镜，踌躇了一下。
8: 我看咱们还是别告了吧。
5: 为什么？
8: 说实话。
0: 杨律师望着任性的孟青，他顿了顿说，
8: 要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来告咱们，咱们啊还是别去惹人家的好。
5: 什么？
0: 孟青气得从病床上一下子跳起来。
5: 是他抢我的车，他们还告我，这年头还有没有点公理了？
0: 孟青的哥哥连忙拉住激动的孟青，拍拍妹妹的肩头，让妹妹保持冷静，随后朝杨律师点点头，示意杨律师说下去。杨律师推了推眼镜，问孟青，
8: 你能肯定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吗？
5: 能，他给我看了他的证件。
8: 你看清了？
5: 看清了，那个人好像姓……
8: 哎，
0: 没等孟青说完，杨律师便叹了口气，
8: 他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根据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有权优先使用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交通工具还有通讯工具。人家既然已经出示了证件，你把车给他就是了，用坏了他们是要赔偿的。再者说，你也知道，阻碍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公务，那是触犯刑法，要负法律责任的，人家自己就可以拘留你。
0: 孟青的哥哥不禁愣了，杨律师肯定地点点头。
5: 那他打我总是他不对吧？
0: 孟青摸摸还裹着纱布的额头，赌气地问。孟青的哥哥对他这个妹妹真是又气又爱。
7: 哎呦，我说大小姐呀，那也是你先动手打人家的呀。
5: 哼，谁叫他把我从车里揪出来的？
0: 孟青好斗地昂起了脖子。孟青的哥哥叹口气，转向杨律师，
7: 你看他们会不会告小青啊？
8: 这很难说啊。
0: 杨律师反问孟青的哥哥，
8: 如果你是他们，如果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能完成任务，而这中间又恰巧有个人妨碍了你执行公务，上头一旦追查下来， 你会不会找个替罪羊啊？

0: 会。
1: 孟青的哥哥肯定地点点头。
0: 杨律师，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没等杨律师回答，孟青就口气坚决地说话了。
2: 哼，如果国家安全部门的人追问我此事，我就一口咬定当时没看清证件，看他们把我怎么样。
1: 杨律师点了点头，笑了。
3: 哼哼，也好，这倒也不失为个好办法。
1: 杨律师说完，便和孟青的哥哥一起离开了病房。就在杨律师和孟青的哥哥离开不久，李石便捧着一束花出现在孟青病房的门口。
4: 这一定是一间费用昂贵的病房。
1: 看着房间里的冰箱，李石不禁悠然想到。
4: 你好。
1: 随后他客气地向孟青打了个招呼。迎着孟青不太友好的目光，李石还是对孟青友好地笑了笑。
2: 哼。
1: 孟青哼了一声，便把脸扭到了一边。李石原本就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人，他脸上的微笑立刻变成了冷峻。他不屑地走到孟青的床头，把花插到花瓶里，而后把汽车钥匙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
4: 车在楼下，你的全部医疗费用将由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担负。
1: 李石说完便转身向病房外走去。
2: 他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哼。
1: 孟青没想到李石的反应会这样强硬，忍不住抓起床头的百合花就要向李石扔过去，但手举到半空还是停住了。他缓缓放下手臂，看着李石走出门去。屋里的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就像李石根本没有来过一样。然而李石送来的花却明显地在花瓶里插着。孟青把花捧在胸前，凑过脸去，轻轻地嗅着百合花沁人的清香，心里面不觉有些纳闷儿。
2: 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百合花呢？
1: 孟青忍不住跳下床，跑到窗前向外望去，却已经看不见李石的踪影了。他突然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转眼几天过去了，为了庆祝党的生日，唐州市星光车辆厂的舞狮队和花车在场内进行紧张的排练，没了很多观看的人，这使得对陆元福的监控增加了许多困难。9:30，外线人员传来了报告。
5: 报告，231已经上车，火车已经开动。
1: 冷风站在唐州市的街道示意图前，久久地凝视着地图，突然转过头来问温柔。
6: 陆元福是什么时候开始信教的？
7: 档案中没有记载。
1: 对于温柔的记忆力，冷风已经毫不怀疑，他忍不住地问温柔。
6: 你怎么看？
7: 我？
6: 对，就是你。
1: 温柔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受宠若惊地清了清喉咙。
7: 首先，我觉得315信教的时间不对。今天是星期四，他去教堂干什么？如果他是想去接头，那教堂可不是个好地方，因为今天人太少，不利于隐蔽自己。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如果教堂里设有秘密点，那就没有比今天去教堂更合适的了，既方便又安全，还十分隐蔽。
8: 分析得好。
1: 坐在一旁的雷震江赞赏地点了点圆圆的脑袋。
8: 我完全同意小温的分析，很有道理嘛。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呀，这312活动的时间大多都是在下午，如果在教堂里有密藏点的话，那么现在也该是往里面放东西的时候了。啊，
1: 冷风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点了点头，转头对雷震江说：
6: 雷局啊，

0: 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秘密抓捕陆元福了。你的意见呢？
1: 我同意。
2: 雷震江说完，马上抓起电话。
1: 听着，我是雷震江，立刻实施抓捕方案。
3: 是。
2: 单说陆元福离开教堂的时候，正是人们下班的时间，街上的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为秘密抓捕陆元福带来了不便。冷风听罢犹豫了一下，立刻命令道：
0: 时间紧迫，不要迟疑，就在大街上密捕他。
3: 是。
2: 大街上，自以为行动很诡秘的陆元福，在国家安全局众多外线人员的尾随下，平安地穿过了两条街道。当他走到第三条街的拐角处的时候，突然一辆印有唐州市精神病医院字样的救护车停在他的身旁。说时迟，那时快，几个穿着医院白大褂的小伙子迅速从救护车上跳下来，还没等陆元福弄清是怎么回事呢，就被行动组成员用布袋罩住了脑袋，还没等喊出声来，嘴巴就被立刻封住了。此时的温柔穿着一身护士服，她迅速地拿出注射器，熟练地为315注射了一针强力的镇静剂，使她很快就停止了挣扎。
0: 哎，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发生什么事了？
2: 很多行人驻足围观，忍不住互相询问起来。温柔微笑地向众人解释：
5: 哦，这是我们医院的病人，一小时前趁我们工作人员不注意跑了出来，他特别喜欢咬人，我们怀疑他患有狂犬病，要马上带他回去检查。
2: 围观的人听了，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便纷纷离开了。李石驾车驶出了围观的人群，鸣着长笛向远处驶去。此刻，外线人员已经把陆元福放入教堂的密藏点的打火机取了出来，并送回了局里。经技术部门认定，打火机内装有一个自毁装置，只要一打火或是拆装不当，就会燃烧爆炸，并在半秒钟内销毁隐藏在打火机内的微型胶片。胶片上记载的是我东南沿海参加演习的兵力配备情况，我海上导弹试射的各项参数，以及我新型海岸火炮的主要性能等绝密军事情报。
0: 马上提审陆元福，让他立刻交代全部情况。
1: 是。
2: 李氏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此时冷风接到了外线人员发来的报告：
6: 目标312正在向青龙街教堂方向移动，请求指示。
2: 冷风双眉紧皱，看了一眼雷震江。雷震江接过对讲器，大声命令道：
1: 这边的工作正在进行，你们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目标。
6: 这
1: 什么？对315的提审还没完成，你们只能这么做，难道要我教你们吗？
6: 哦，知道了。
2: 外线人员答应了一声，随即果断地驾车撞向了312乘坐的正在驶向青龙街教堂的出租汽车，然后拉着312做证人，等着交通大队前来处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里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九集。
1: 这边的工作正在进行，你们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目标。
6: 这
1: 什么？

0: 对315的提审还没完成，你们只能这么做，难道要我教你们吗？啊？
1: 哦，知道了。
2: 外线人员答应了一声，随即果断地驾车撞向了312乘坐的正在驶向青龙街教堂的出租汽车，然后拉着312做证人，等着交通大队前来处理。雷震江在指挥中心听到消息，禁不住笑出声来。
0: 他妈的，这主意他们也能想得出来？
2: 冷风在一旁也忍不住笑了。20分钟以后，李石推门走了进来。
3: 报告，对315的审讯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4: 好。
2: 冷风高兴地转过头。
4: 雷局，胶片复原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0: 正在做着。放心吧，我们的技术部门啊，会按时地赶制出另外一份胶片，保证会做得天衣无缝。让这个312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2: 半个小时以后，312乘坐的出租车被撞事故取证完毕，312又打了另一辆出租车向青龙街教堂赶去。此时国家安全局技术部门已经将专门为312赶制的胶片装进打火机，并送回了秘藏点。不久，312便如同散步般悠闲地出现在青龙街的教堂外。他在教堂附近做了长时间的观察之后才走进教堂，虔诚地做了忏悔，而后不留痕迹地带走了秘藏点里的打火机。晚上18点，312带着取到的打火机跟随旅游团一起离开宾馆，前往火车站。
4: 报告，目标在火车站旁的邮筒内投了一封信，请示是否取出。
2: 雷震江禁不住望了冷风一眼，冷风点点头。雷震江命令道，
0: 你们继续跟踪312，直到他上车离开，我呢安排人取出，以免打草惊蛇。
4: 是。
2: 雷震江放下对讲器，长出了一口气，擦着头上的汗对冷风说，
0: 冷处啊，我这边312的戏目前只能演到这儿了啊，下边的戏可就得看你们的了。
2: 冷风朝着雷震江笑了笑，
4: 谢谢，辛苦了。
0: 哎呦，心不苦口苦，这几天呢一直上火。
2: 雷震江说着操起了对讲器。
0: 阿祖，马上跟邮政局联系，把目标投在火车站门前邮筒里的那封信给我取出来。
5: 是。
2: 雷震江关上对讲，对冷风笑了笑。
0: 呵呵，哎，那封信很快就会送回来的，你呀就放心吧。
2: 冷风看了看表。雷震江说，
0: 哎呦，快下班了呀。哎，怎么样，一会儿一起过去喝口啤酒啊？
2: 冷风笑了，
4: 你不怕你那肚子越喝越大呀？
2: 雷震江满不在乎地摇摇头。
0: 哎呦，怕什么呀，这半年前啊，我为了减肥戒了2个月的酒，结果你猜怎么着，这比没戒酒前不但没瘦还长了2斤。我老婆说呀，我戒酒以后那饭量比没戒酒前大了1倍。这哪能不胖啊啊。
2: 两个人说着都不约而同地笑了。312扔进邮筒里的信是寄给东京市580号信箱12分号信箱谢功勋收的一封平信。从铭文内容上来看，这只是一封朋友间互致问候的信件。经过技术侦查部门的反复检验，在信笺和信封上也都没有发现有密写。
4: 这极可能是一封组织联络信。
2: 冷风帮着信推测

0: 十分钟以后，反间谍情报九处设在东京市的总部收到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发来的请求协助调查东京市580号信箱12分箱谢功勋的密码电报，并附有冷风签署的责成一科承办此案的意见。与此同时，已经截获的记录有我绝密军事情报的胶片也在警卫的保护下连夜送往北京总部。
1: 很显然，三幺二此行的目的与那两个钛金属盒并没有关系。
0: 这一结果多少让冷风感到有些失望。
1: 那两个盒子到底会在哪儿呢？
0: 冷风不觉陷入了沉思。夜已经很深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里却灯火通明，针对潜伏间谍330的侦查监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330是315陆元福交代出来的新目标，根据上级指示，为进一步追查，唐州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以冷风、雷震江为首的特别领导小组，有关330的资料从不同方向迅速地传到了冷风的办公桌前。
2: 潜伏间谍330，真名段世雄，男，38岁，私营企业主，拥有3家工厂、1家公司，个人资产累计约价值3000万元。
0: 冷风从第一份报告翻到刚刚送来的最后一份报告，又从最后一份翻到第一份，反复分析着报告中的每一个细节。此刻伏在不远处办公桌上的温柔双手托着下巴，眨着一双大眼，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正坐在沉思的冷风，不时地对着冷风的背影偷偷地微笑。李石此时也坐在一旁，莫名其妙地顺着温柔的目光看着冷风，又回头看看表情怪异的温柔。
3: 哎，温柔，咱们头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啊。
0: 温柔掩饰地坐直了身子。
4: 我是在练习读心术。
0: 温柔说着给了李氏一个甜甜的微笑。
4: 我在猜咱们老板心里在想什么。
3: 这还用猜，当然是在想330的案子了。
4: 错。
3: 哦，
0: 李石忍不住问温柔，
3: 那你说咱们头到底在想什么？
0: 温柔思考了一下说，
4: 咱们头现在一定是在想那个金属盒子到底会在哪里呢，还在想出来这么久了该给家里打个电话。
3: 真的？
0: 李石禁不住饶有兴趣地看着温柔。
4: 嗯，真的。
0: 温柔认真地点点头。
3: 那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想什么？
4: 知道。
0: 温柔说完调皮地笑了。
4: 你准是在想温柔说假话时候的表情居然和歌颂真理时一样的虔诚，对不对？
0: 李石点点头。
3: 嗯，中心意思差不多。
4: 那么要不要打赌？
3: 赌什么？
4: 赌咱们老板10分钟之内一定会打电话。
0: 李石认真想了一下，计算着胜负的概率。
3: 赌注是什么？
4: 肉粽子。
3: 同意。
0: 李石说完与温柔击掌订约。李石搬过一把椅子坐到温柔旁边，和温柔一起趴在桌上望着冷风。
4: 输了可不许赖皮啊。
0: 温柔转过头来轻声对李石强调。
3: 好，谁耍赖皮谁就是。
0: 李石话音未落，只见冷风站起身把桌上的电话线拉长，然后把电话拉进了隔壁一个没有人的办公室里。李石痛苦地拍向自己的脑门。温柔却得意地笑了。
4: 哼，你输了，你请我吃肉粽子。

0: 此刻，冷风打电话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
1: 是雨儿吗？
2: 不，爸爸，我是雪儿。爸爸，我才是雨儿呢。
0: 另一个几乎相同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进冷风的耳朵。
2: 爸爸，您又弄错了。
1: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
2: 我们马上就去睡觉，爸爸。爸爸，我们没有玩电脑，妈妈刚给我们洗完澡。
0: 雨儿在一旁补充说：“
1: 妈妈。”
0: 冷风不禁一愣：“
1: 奇怪，又多出个妈妈。”
3: 哎，谁的电话？
0: 冷风在电话里很快就听见了唐静莹的问话：“
2: 是爸爸。”
0: 雪儿兴奋地回答：“
3: 啊，你等等，我马上就洗完澡了。哎，小家伙们，快睡觉去，迟了爸爸又要骂了啊！哎，你们俩别忘了喝牛奶啊！”
0: 冷风从电话里听见了唐静莹嘱咐雨儿和雪儿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唐静莹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3: 啊，有两位女士打电话找过你，一位姓蓝，她让我转告你，她要结婚了，不会再来烦你了。另一位是从美国打来的，没说姓什么，她说告诉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冷风听完，在这边干咳了几声。“
4: 哎，冷处，冷处。”
0: 两人刚闲聊了几句，冷风就听到了雷震江放开喉咙的喊声，立刻对唐静莹说：“
1: 可能又有新情况，我得挂电话了。”“
3: 哎，等等，你的衬衫放在哪一格？”
0: 唐静莹在那头突然问道。“
1: 左边第二个格。”“哎，怎么？”
0: 唐静莹不好意思地笑了。“
3: 呵呵，对不起啊，来得太仓促了，不好意思，借用一下啊。”
0: 没等唐静莹说完，冷风就放下了电话。第二天，陆元福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唐州市星光车辆厂的大门口，也像往常一样打开水拿报纸，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上午九点，陆元福按照事先的约定给代号330的段世雄打了一个电话。“
5: 喂，你好，我这里一切顺利。”“
6: 好，辛苦了。”
0: 我方的工作人员赶紧进行电话监控，然而段世雄似乎没有再多说话的意思。“
6: 好，需要时我会和你联系。”
0: 说完，段世雄便搁下了电话。坐在监控台前的雷震江气恼地骂了一句：“
7: 狡猾的家伙。”
0: 冷风笑了笑，将雷震江只吃了一半的方便面向前推了推。“
1: 别发火，还是先把饭吃了吧。”
0: 雷震江望着冷风不好意思地笑了。
5: 我这个人呢，没涵养，好发火，不像你啊，荣辱不惊。
0: 冷风望着雷震江忍不住笑了。
1: 雷局，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忍不住大笑了。9:45，监听人员监听到了段世雄与一不明身份人员的电话。“
6: 对，一定要设法做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时间嘛，以7月1日最为合适。”
0: 监听人员听了，立刻站起身来：“
8: 紧急，立即报告局长。”“
9: 是。”
0: 5分钟以后，段世雄与不明身份人员之间的通话记录便摆在了冷风和雷震江的面前。“
6: 对，一定要设法做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时间嘛，以7月1日最为合适。”
0: 他们把通话记录连续播了两遍，雷震江气得圆圆的身子从椅子上一弹而起。“
7: 他妈的，这群王八蛋，他们要在7月1号搞轰动。7月1号是什么日子？是党的生日，是香港回归。”

0: 会的大庆典是举国欢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他们要在这一天搞轰动，这群狗娘养的，要让他们搞成了，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
1: 冷风的脸色变得异常冷峻。
2: 我建议立即上报总部。
0: 我同意，立刻上报总部。
1: 冷风随手把文件夹交给了温柔。
2: 形成材料，立即上报总部。
3: 是。
1: 温柔接过文件夹，一路小跑地奔向机要通讯室，并以最快的速度向总部发出了电报。电报发出后，冷风和雷震江一步不离地待在了办公室里，等待着总部随时可能发回的指示。雷震江不停地在办公室内转来转去，不时摘下他圆圆的眼镜擦擦他圆圆的面孔上的汗水，而冷风则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翻阅着报纸。温柔此时伏在办公桌上，双手托着下巴，一会儿看看冷风，一会儿又看看雷震江，觉得很是有趣。下午1:40，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收到了总部发来的指示，内容与冷风的推测相同，强调对段世雄一定要抓活的。温柔对总部迟迟才发来指示很是不满。
3: 哼，总部的工作效率也太差劲了。
4: 你以为做出一个决定都像你吃粽子那么容易？
1: 李石故意气温柔。
3: 可相同的结论咱们老板3个小时前就得出来了。
4: 所以他是老板，而你我不是。
1: 李石看到温柔的鼻子离他很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温柔抗议地跺了一下脚。
3: 你又要捏我的鼻子是不是？
1: 李石嘿嘿嘿地笑了。
4: 哪有啊，我只是看看你的鼻子，你的鼻子很有特点嘛。
3: 你的鼻子才有特点呢。
1: 温柔不满地回了一句。
0: 各组集合，准备行动。
1: 此时雷震江在办公室里对着对讲器下达了命令。不一会儿，一切参加行动的人员和装备都已经准备就绪，子弹上膛，步话机被调到一个少有人用的频道，并加装了扰频器。按照计划，雷震江将带人秘密抓捕段世雄，冷风、李石和温柔的任务是秘密取出段家大院里隐藏的快速电台、密码底本和其他间谍器材以及毒品。夜幕降临，温柔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里，端着望远镜透过夜幕仔细地观察段家大院里那8条大狼狗的反应。两盆子拌了麻醉药的牛肉已经被这8条狗吃的是一干二净，但温柔从他们身上却没有看出一点儿已被麻醉的迹象。
3: 那种麻药到底好不好用啊？
1: 温柔不放心地转头询问正趴在他身边透过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往段家大院里望着的李石。
4: 我又没吃过，我怎么知道？
1: 李石不耐烦地白了温柔一眼。
3: 你不是药物专家吗？更何况……
4: 别说了，已经昏迷了。
1: 趴在他们不远处的冷风轻声说。温柔和李石转头向段家大院里望去，果然有2条狗已经倒在地上，另外几条也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的，随后便一条条无声地倒在了地上。冷风拔出了枪。
2: 该我们上了。
3: 嗯。
1: 温柔答应了一声，站起身来。从温柔的声音当中，冷风听出他有些紧张。
2: 怎么样，紧张吗？
3: 嗯。
1: 温柔毫不掩饰地点点头。温柔的面孔也因为紧张倒反而显得格外俊俏。李石看了他一眼，惬意地笑着。
3: 不许笑。
1: 温柔转头瞪了李石一眼。冷风笑着拍拍温柔的手。
2: 紧张是正常的，只有紧张才能激发出自己的潜能，你以后习惯了就明白了。
1: 冷风说完，把手里的望远镜交给李石，向

0: 温柔答应了一声，把手中的望远镜也交给了李石，并对他做了个鬼脸，跟着冷风便冲了过去。李石戴上步话机的耳机，端起狙击步枪，通过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密切注视着冷风和温柔将要通过区域的一草一木。他的责任就是扫除冷风和温柔行动中可能遇到的一切危险。此时冷风和温柔已经接近段家大院。冷风先是协助温柔翻过高大的围墙，随后自己也麻利地翻了过去。冷风蹲在墙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草图，用手臂上的小电筒照了照，然后迅速地向左侧移动，在车库旁的一扇小门前停住。随后他又看看图，
1: 没错，312说发报机和密码底本都埋在这间屋子的大缸下面，不过这是4个月以前的事了。

0: 是黑马，但如果你看日本队历届的战绩呢，日本队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实际上就是16强。
1: 嗯，
0: 所以如果日本队能够再往后走，走到8强，走到4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所谓的黑马的选择。那么日本队在赛前呢，其实和往届相比，我感觉更不被看好了，因为包括像三山勋啊、南野拓实啊这样他们的主力球员都不能够在这次随队前往。但是我个人觉得，日本足球它最大的特点，不是有球星，甚至球星就是日本这支球队最缺乏的。韩国队的特点是他永远有一个巨星在队，但是日本队是你换谁似乎这支球队都能够正常运转，所以我个人不会认为像三山勋的缺席会对日本队造成太大的影响。日本队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路很难走。首先他小组赛同组就有强敌，有荷兰队，那如果他小组第二出组的话，那么他又会遇到巴西队。你想，如果他能在有荷兰队的这个小组出现，然后又赢了巴西，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大黑马，对吧？可是大家想一想，日本队在热身赛当中是战胜过巴西的，应该是去年3-2赢过巴西，而日本队在过往也创造了类似于赢德国、赢西班牙，甚至是在温布利赢英格兰这样的记录，所以日本队现在是不触强队的。那如果说日本队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小组过了巴西这一关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对手就会是类似于瑞士队啊、加拿大队啊这个小组，那我觉得难度也不这么高，这一下可就已经走到很深的轮次了。
1: 有理有据，我几乎被张文说服了。我突然想起上届世界杯日本队打得好的时候，好多球迷说不该骂四保一，应该夸有能。
0: 有能，对。
1: 好，这是两位的选择，来听听李老师心目当中的青睐的黑马。
2: 尽管我很想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我还是最终决定，因为我事先就想好了是日本队。
1: 哦，
2: 跟张文是一样的啊，这个很高兴跟经过英雄。
1: 我突然觉得日本队危险。
2: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日本队为什么我说要黑马呢？因为所谓的黑马不是说库拉索呀这种啊，他第一次进来的世界杯的才叫黑马，因为要想成为黑马，你必须还得有相应的实力。只是过往的世界杯的经历时候，你没有。要取到他应有的成绩。我们知道日本足协定了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计划，但是那是2050年，但是今年才2026年，赛前森保一就非常明确高调地喊出来了这届我们要拿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呢，很多人听到日本队这个口号这么高调地喊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故意啊造一个声势呢，还是真有这个实力？所以刚才张文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么在张文解读的我都同意啊，在张文解读的其余的部分我想再列举一下。那么这支日本队啊，我觉得他不是像韩国那样只有一个孙兴敏、李刚仁这两个人，日本队可以说现在场上11人的主力中都具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一种能力，他是一个体系性的球队，应该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26人中的日本队，他有22个人在欧洲效力，其中12个人是在欧洲的豪门球队已经成为主力的队员。那么这样的一种在海外，刚才王宇老师说的，在海外留洋的这种人数也好，留洋起到的作用、核心价值也好，那日本队是完全可以撑得起一个这个黑马的这么一个角色的。现在的日本队，我觉得细心层面上已经是跟这个世界顶级的强队，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他没有任何心里发出的这种反应。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反而他跟实力相当的甚至稍微弱一点的球队去打的时候，他这个实力和心态上能不能把握得住啊？就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冲击者挑战强队的心态了，他是有一个好像我比你要强一点点的心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特长，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3: 这说着说着好像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哪个强队可能会翻船？
1: 反正我今天听出来了，
2: 日本队还算不上强队，我觉得
1: 你们的综合选择里面，法国、日本这是被 Q 的最多的球队之一。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一时段关于谁是冷门、谁是最后夺冠的种子选手，大家伙的风向又有所改变。这一段好像葡萄牙开始刷屏了，这位开始解锁，你们谈谈葡萄牙怎么样？有的说我希望是葡萄牙 C 罗大圆满，还有讲无冕之王也该排队也该夺冠了吧？这个应该说的是荷兰啊。底下也在继续夸葡萄牙，有一位说最大的黑马给了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投了一票。 好，我们。

0: 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三位再简短的给我们展开一下吧，因为下半场我们的还有三位老师已经在外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三位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简要的给我们谈一谈，你们觉得谁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李老师，这次你先来。
1: 我觉得是法国队啊，王宇老师不看好的法国队的姆巴佩，我觉得是金靴奖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或者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有这么几点啊，要想成为一届世界杯的金靴奖，我觉得起码有四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人要在一个强队之中，因为强队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要在强队中，你的位置要踢前锋或者中锋啊，因为这个位置上是以进球为核心目的的。如果你踢一个后卫，那对不起，你很难进球。第三个，你个人的综合能力要非常强，是吧？如果你是前锋，但是你能力一般般，是吧？那你很难进球。第四个呢，就是你在这支强队中的地位比较高，基本上的技战术体系围绕着你来打造，而且主教练对你场上的开火权比较放纵，比较放任。所以这四个条件你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得金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你看这个四个条件去套的话，那只能在强队中去选。那强队之中，我觉得姆巴佩啊，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队中，他的进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0: 嗯，这个答案好像也说服我了，就是不知道登贝莱答不答应。而且我突然想起了当年的萨连科啊，俄罗斯的，你说他都小组没出现，最后怎么也拿了并列最佳射手。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人的选择。王宇，
2: 我觉得是个中场球员，不会是前锋球。
0: 哦，抬杠的来了。
2: 对，因为这次因为在现在的足球里头，这个前锋啊，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牵制、去搅局、去接应、去策应的这样一个角色。你看，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卡下来，还有一个人挺合适的，就是凯恩，对吧？
3: 对。
2: 但是凯恩现在踢球，
3: 我要选凯恩。
2: 好，那就待会儿你说吧，我先来反驳你啊。就是凯恩现在踢球更像一个十号，更像一个组织者，对吧？他那个自己想去得分的这种能力肯定还有，但是这个诉求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踢到最后，当然你让我现在告诉你到底是哪个中场，这个难。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是中场，就能算我对了吧？
3: 那你这个
0: 凭
3: 啥呀？
0: 你们同意吗？
1: 这个范围有点太宽泛了。
0: 哎，这个其实每次啊，就是说到金靴奖，我其实有个感觉，就经常讲那句话嘛，叫。怎么讲，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想到，哎，怎么是他，但是踢完了你又觉得，哎，真的就该是他，对吧？想想当年的斯托伊奇科夫在保加利亚也能踢出个最佳射手来，
3: 那这我们谁都预测不出来。
0: 好，这一时段呢，三位就比如说谁会是黑马，谁会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以及谁会是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谁会是心目当中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给出了各自的预测。最后也来一点希望吧，就是特别希望本届世界杯能踢出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张文，
3: 我还是那句话，我喜欢看生态多样性的世界杯，相较于强队的发挥，我更希望能够让我看到不同风格的代表的你的这个国家的风，这个国家的水，这个国家甚至是这个国家人的那种精气神的这种国家队，能够在世界杯上有充分的表现，而不是蹲坑防守千篇一律的国家队。
0: 李老师，
1: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新的巨星冒了出来，以亚马尔为代表的，包括尼克威廉姆斯，包括哈兰德，包括姆巴佩啊，更进一步的巩固自己接 C 罗、接梅西啊，接着前面这个巨星的班。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有成果显现的话，就会让我们看到世界足坛未来十年究竟有哪几个人来重新成为最顶级的这个球星。
0: 嗯，王宇，
2: 场均进球五六七八个，104场，
0: 火
2: 0-0、1-1的加起来一共2场就行了。
0: 这是所有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最希望听到的一个答案。好，这时段谢谢三位的预测啊，当然他们 Q 到的这些强队现在肯定在瑟瑟发抖，因为根据往届大赛大家特别认真的提供的这个薪水推荐，我觉得这些强队现在可能都要抓紧时间赶紧再制定一下 B 方案或者 C 方案。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打门！ 传中，卢卡库一漏。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送别了三位嘉宾，接下来按道理我们又该请进三位，但是，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我们这时段请进了两位嘉宾，欢迎朱玉明，欢迎杨森，欢迎二位。
11: 哎，主持人你好啊，嗯。
12: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刚打招呼的是森哥啊，前面一位打招呼的是朱玉明老师。我们得说一下，管玉琪老师已经被在导播间就被淘汰了，是马宁给他出示的红牌吗？
11: 他自己自我驱逐，
0: 可能是听了前面三位的这个讨论，突然发现这个大家伙的答案都是相似的，赶紧回去去补充他的论据了哈。那同样跟上一时段一样，既然问到了这个谁会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候选队，咱们不能免俗，两位也得从这问题开始。杨森，
12: 其实这两天大家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大家讨论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如果客观一点的话，我会选择法国队。然后如果
0: 主观一点呢？
12: 如果带着一点私心的话，我可能大胆一点，我会选择英格兰队。
0: 为什么要大胆一点才敢选英格兰？
12: 因为英格兰向来这个大赛的成绩大家也摆在跟前嘛，这个可能确实没有他们纸面上显示的成绩那么好，而且这一届我觉得图赫尔的选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个人风格，或者说比较激进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围绕凯恩打造的这个体系应该说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凯恩这个赛季也度过了一个个人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赛季，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图赫尔和他率领的这一支英格兰队来说，相较于之前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我觉得有一点不成功变成人的味道。这支个人风格如此的明显，选人如此激进的队伍，要么就是图赫尔完全掌控这支球队，率领这支球队最终夺冠，要么可能就会比之前的欧洲杯世界杯出局的还要早。
0: 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也像王宇那样一口气拿英格兰队回答了我两个问题，谁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谁最有可能夺冠啊？但是其实听懂了，你就是你从心底里想支持英格兰，但是又觉得多多少少不稳。那朱老师能给他这个不稳是继续加一把柴呢，还是给他增加点信心呢？
11: 其实也说中了我心头所选啊，我首选也是英格兰队。我也觉得经历了欧洲杯决赛失利之后，现在请了图赫尔，那可能真的能让这支球队发生一些改变啊。我同意刚才这个阿森说的，就是用人的标准和索斯盖特那完全不同啊，抛去了人情世故，带有德国人的这种固执和严谨。那其实英格兰队有时候需要一些啊这种纪律上的一些捆绑，而且英格兰所在的组我觉得走的半区应该说也有利，他如果走到下半区的话，基本上可能碰到强队的几率要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进入决赛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但是呢，既然大家都选英格兰了，那我就干脆选一个冷门，那就荷兰队。
0: 荷兰队
11: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人会支持荷兰队。
0: 荷兰队还真的属于我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对吧？
11: 因为荷兰队实际上他也有拥有夺冠的这个班底，中后场实力是顶级的，我想没有任何球队能在他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随便的去散步。可能大家诟病的就是锋线上，因为在和过去的范佩西、罗本、斯内德、亨特拉尔这些人相比，前锋线有点暗淡，
0: 星光没有那么闪。
11: 没错啊，但是呢他这赛季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布罗贝，然后呢中锋的位置其实还有韦格霍斯特的备选。那我觉得对于科曼来说呢，他可能采取务实的防守反击，和相比过去无冕之王荷兰的全攻全守，我倒觉得更有利于杯赛啊。这样呢，杯赛其实靠的是什么？防守，防守才能赢得冠军。看看他这星光熠熠的后防线 中场人选，所以我觉得无冕之王也许啊这届会不会能给爆个冷。
0: 但是我又在想，打荷兰队不就是防加克波的内切吗？还有别的吗？
11: 他的中场插上的莱因德斯其实很强，右边的边翼位邓弗里斯，他很有可能会在四后卫体系下摆成一个最后是三中卫，因为他范戴克、范黑克、范德文这三个人都具备中卫属性，这样边翼位可以扮演一个边锋的角色。邓弗里斯在国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中锋的终结角色。加克波是一个内切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但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辅攻手，因为布罗贝如果顶在前面的话，他的冲击力，大家看看在联赛里能把马奎尔都撞翻的前锋，你可想而知是具备一个开山斧的啊这种特点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小看荷兰队，反而我觉得更有利于荷兰队，可能低调的能去赢下比赛。
0: 你还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互动平台支持荷兰的朋友确实不多。
11: 对，
0: 看到大家的留言，德尚，嗨，德尚就是姆巴佩主义，这是不看好法国的。还有在说，哎呦，世界杯要开始了，你们直播间好热闹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世界杯期间天天都热闹。还有这位朋友讲，挪威啊，你们怎么忘了挪威？挪威现在还能算黑马吗？那不得大白马吗？
11: 挪威可能整体性上还是落在那几个焦点球员上。他的前锋线确实哈兰德、索洛特，然后再加上这个努萨，然后中场有一个厄德高，实际上他后卫线人员的质量相对一般，
12: 相对要弱一些。
11: 对，他的身材高大，转身慢啊，所以再加上阔别世界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经验可能也会是个硬伤。
0: 决胜美加墨，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谈，请进的嘉宾是朱雨明和杨森啊。接下来这时段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魔咒的话题，比如说自从大力神杯成为世界杯冠军奖杯之后，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卫冕。对，以前那个卫冕的时候，那冠军奖杯还叫雷米特杯呢，说这个魔咒还会继续吗？实际上问的就是阿根廷能不能卫冕呗。
12: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七三开，我觉得七成阿根廷不会卫冕。就是我是这样考虑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的那个历程，到这一届世界杯阵容应该有十七名运动员是没有变化的，
11: 对，
12: 十七名运动员都是冠军队的成员。那也就说明这个一方面是这个队伍的结构比较稳固，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员可能在经过四年尤其是梅西为代表的这种运动员的老化，包括他们的这个有一些我们可能俗话说招式是不是用老了，这支球队可能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他琢磨他，遇到他的每一支球队，因为这是世界杯冠军，因为他有梅西，可能很多球队都会做更多的功课。而且在心态上我觉得当然也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已经拿过这个世界杯了，可能压力没有上一届那么大了啊。上一届我们知道小组赛输给沙特之后，阿根廷队那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最后可能成为他们赢得世界杯的一个激励，一个起点啊。当然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四年一届这个样本这么小的情况下，我觉得想要夺冠想要卫冕很难，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给了一个30%的可能性对吧，你刚才说三七开七成是不太看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刚好在你说的时候刷来说祝阿根廷成功卫冕，朱老师觉得呢？
11: 我可能这个百分比要更大一些，我觉得阿根廷不可能卫冕。
0: 哇，这么绝对。
11: 这年龄老化是一方面啊，确实以梅西为首的，实际上德保罗、这个帕雷德斯、你说的奥塔门迪这些人，然后岁数已经都超过了30岁，甚至超出的更多，再加上罗梅罗、利马这些后卫有伤，刚伤了一个这个中卫
12: 瓦雷尔蒂。
11: 对，所以呢整个的球队的这个人员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而这次呢在美加墨呢，我说了扩军，那如果你要想一路走到冠军的话，你要打8场比赛，小组赛3场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犯错空间，大概也只有1场啊，但是你后面的5场比赛20天内5场，你要需要每一场都是关键的淘汰赛，那就说你要去拼。那这样的话球队的消耗，以这支老迈的球队来说，我觉得他很难去走到最后。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支球队是以梅西作为核心的，那怎么斯卡洛尼去很好的去分配梅西在这支球队的权重，以及在场上的时间，还有包括他的战术地位，这些可能我觉得都会要重新去审视一下。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梅西二二年的时候，梅西如果说油箱里我觉得还能有半箱油的话，那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4年之后， 可能四分之一，油箱里能有四分之一油就不错。
0: 人家就不能

0: 进化成电动车吗？
1: 那需要不断的充电，请问在美加墨怎么来给它充电？
2: 对梅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
0: 给它换个国产的电池。但说实话啊，我不管它能不能卫冕，我特别期待着至少在小组第一的问题上，阿根廷葡萄牙不要掉链子，淘汰赛第一轮也不要掉链子，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在四分之一决赛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 C 罗对梅西、葡萄牙对阿根廷的所谓为过去世界足坛20年绝代双骄时代画一个句号的完美的对决。
1: 我有人算过，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一的话是16强，好，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二的话8强，
0: 对，
1: 8强，然后如果两个队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话决赛见。
0: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所谓不世出的羁绊有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魂牵梦萦在一起，是吧？
1: 对对，大家很期待啊，这两个人
2: 时代的汇报演出。
1: 对对对，
0: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接下来再探讨一个魔咒，外籍教练率队夺冠，世界杯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实际上那是不是样本的这个范畴太少了，就是外籍教练带强队的这个经历太少。当然这次有图赫尔带英格兰，
1: 对，
0: 有安切洛蒂带巴西，对吧？
1: 对
0: 等等等等吧，就是这种魔咒两位觉得这次有可能被打破吗？杨森。
2: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就是本土教练率领球队夺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它毕竟不像是俱乐部，像你比如说像恩里克对巴黎圣日耳曼的这种打造，阿尔特塔这几年来把阿森纳带到这个英超冠军的位置，包括瓜迪奥拉在曼城这么多年的耕耘，他是很长时间以前去很长时一段时间以来动用各种资源去打造这样的一套体系，而且他一支俱乐部他可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运动员。那你在当来到世界杯这个层面上，你带领的是一支地区代表队国家队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反映这支队伍他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他的一种性格的，他其中包括一些凝聚力，包括在文化上，包括在更衣室的这种氛围，就像斯卡洛尼带阿根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就是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感情，他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投射。就是我其实特别想看本届世界杯巴西队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安切洛蒂的气质和我们印象中的桑巴五星巴西的那个风格，他好像就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击，一种对比。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协调性一致性是在这样一个4年一届的比赛中，这样一个相对捏合球队时间、打造球队时间较短的一个比赛中，快速激发球队的战斗力、凝聚力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吧。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尤其是世界顶尖的足球运动越来越精细化，它的这个比如说后勤保障越来越到位，它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小到比如说哪个界外球、哪个定位球怎么发，所以说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这种像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图赫尔把德国人的这种元素带入到英格兰队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有待于我们比赛中观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0: 就是没想好，但是觉得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外籍教练带强队来说很难，对吧？
2: 对。
0: 朱老师，
1: 首先我觉得要回到这个话题，就为什么说这个本土教练执教本国国家队这种通常的案例会更多呢？因为这个刚才除了说是认同一个本国的足球文化，包括语言啊什么这些环境的一个适应性，另外一个就是足球发达国家相对而言他夺冠的几率要更多，但是呢他们更信赖自己的足球文化和我培养的足球人才。直到有一天我不得已我才低下
0: 不通，对吧，
1: 高傲的头颅。你像英格兰队当时说我们是足球的发源地，我们怎么能请外教呢？哪怕我4-4-2-2-1齐飞的这些原始的这个大神，我也要请他们作为教练。后来第一次请埃里克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哦，原来瑞典人也能带英格兰国家队。直到现在又请的图赫尔，因为发现了索斯盖特，你始终拿不到你想要的
0: 中间其实有反复的，对吧？卡佩罗 对吧？等等。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就是从埃里克森开始嘛，开创了一个先河，他也在不断的去找合适的人选去试错。巴西也是，巴西以前一直用本土教练，蒂特，然后梅内塞斯这些人啊，甚至自己的教练和内马尔吵得不可开交。那最后怎么办？我请了安切洛蒂，也是觉得我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那我要请一个我认可的冠军教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足协没有钱，所以说我要请一个高水平的外教的话，那可能意味着花销要更高一些。它和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

0: 我有钱，我财大气粗，我可以请瓜迪奥拉，对吧？我可以请我认可的世界名帅。但各国足协的这个资金体力、这个体量和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包括可能他们更多的愿意什么呀？就是我证明过自己的冠军教练，我最终让他可以从俱乐部再回归。你包括穆里尼奥，大家都说早晚有一天他要回到去执教葡萄牙国家队。瓜迪奥拉说，我再有一天可能想去执教西班牙队。那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回归。当我从俱乐部功成名就之后，我再回到了国家队。那最终还是你看认可的是本土教练的这种文化环境。
1: 哎，您说这个，我发现这话题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小话题，很隐蔽但很关键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其实说加一个定语，不说外籍教练率队能不能夺冠，我们说高水平的世界顶尖外教率队有没有可能夺冠。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瓜迪奥拉如果带的不是西班牙队而是另外一支强队，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够呛吧，我觉得他的战术洁癖，他可能接受不了不能控球的这种类型的球队，因为他手头没有趁手的兵刃。反而我认为穆里尼奥的适配性要更强一些，
2: 没错，
0: 对吧？他的战术可能更适合，
1: 反正一路守到底是吧？
0: 对的，对，就可能防守反击更务实嘛。瓜迪奥拉也可能你要求国家队要形成那种控球的默契，球员的球商、智商、技能、水准，他全是全方位的高要求，这你从俱乐部能找不同的国籍的球员能凑成这个完美的拼图，
1: 这样
0: 你国家队肯定有短板。
1: 假设到底，穆里尼奥带的意大利队和瓜迪奥拉带的日本队，谁更有可能夺冠？
0: 那我肯定推崇日本队。那我觉得
2: 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我这个就是潜意识里面还是意大利球迷人来说，这个问题有点
0: 我主要是对意大利有点失望，因为意大利最近踢的实在是太差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1: 你们到底说的是哪届世界杯？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最后来说一说我们六大魔咒，还有一个等着大家啊。过去世界杯有个地理决定论啊，括弧2010年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所谓啊，所谓各大洲的强队只在各大洲自己窝里横啊。总之，现在欧洲球队出了欧洲还很难夺冠，这个说法呢，其实在2014年这个美洲杯上其实就已经被巴西举行的这个世界杯上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德国夺冠了嘛。但是毕竟还是在美加墨，大家说在美洲办。欧洲球队夺冠的难度，或者大家想其他大洲的球队，比如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像摩洛哥为代表的非洲队，包括刚才有我们的观察员提到的这个日本队等等，是不是额外的就会增加一些难度？朱老师，
0: 很难，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球队注定他的实力的天花板横在那儿，他要想拿到世界杯，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一定的优势，但是你自身你要想去拿到冠军还得要靠硬实力。其实你说2010年已经开始打破了，2010年是西班牙在南非对吧，已经拿到了意大洲的冠军。因为确实可能过去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大家说了，这个欧洲的球队到了可能非洲或者美洲，它有天气、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啊等训练方式的一些全方位的配备，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财力的提高，后勤保障的提升，其实这些问题的所提供的困难越来越小了。无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障碍是在于欧洲的球员可能国内的联赛消耗太大了，那到了一个夏天实际上是一个体能枯竭期，正是一个可能休假的一个窗口期，结果要去踢一个世界杯，那就取决于他对于这项比赛的一个投入度。毕竟我觉得大家都说了，整个的世界足球的重心是在欧洲，这就证明了对于欧洲球队的实力的认可。
1: 六个魔咒也好，160个魔咒也罢，实际上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给大家在世界杯观赛之前提供一些话题的预热，提供一些观赛参考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那个圆圆的足球在草坪上，这些球队的队员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驾驭它，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它的魔力。这一时段谢谢朱一鸣，谢谢杨森。最后我们也请出神秘嘉宾，未来34个比赛日都会和他们一起参与 PK 的人工智能，叫小胜啊，来听听他的冠军候选人。
3: 我觉得今年的冠军可能会是巴西，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巴西不是最大热门，但是我觉得低调出发，把五冠王当作挑战者，反而能更专注地准备比赛。而且人家巴西队现在阵容不顶吗？我预测维尼修斯这届世界杯肯定会证明自己。咱是查了数据的， 每2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支球风极其华丽的巴西队。一九

0: 70、1994、2002都是如此。一晃24年了，憋太久了，这次怎么也该轮到桑巴军团了。
1: 这个巴西的球迷人工智能小胜听得好像是刚喝完卤煮和豆汁儿来参与这个 PK 的啊，还特意选了一个偏北京口音的这么样一个设定，很有意思。他和我们刚刚参与现场的各位嘉宾一起，在未来的所有比赛日当中，都会在每一天给出的我们的一些话题当中做出相应的选择，每一天也都会有积分，这个积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颁发我们节目组的小大力神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决胜美加墨的相关片段，而决胜时刻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67米11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米19。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他是71米74的成绩夺冠，那个成绩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严子怡在洛杉矶周期有可能统治这个项目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田径评论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知道今天早晨这个比赛比的时候，挪威现场的那个解说员夸她是标枪女皇，对吧？当然因为天气的原因，据说刚扔了2枪稳稳夺冠，后面都不比了，穿上羽绒服开始在那儿刷手机了。就这种感觉，高手的寂寞啊，现在严子怡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3: 差不多。第一投呢就是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然后之后就不投了，因为有明显的领先优势。67米11这个成绩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 U20 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目前为止的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他第四次刷新世界 U20 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71米74，也就是厦门站的这个夺冠成绩。然后呢，这个成绩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的8点35分。那个时候的天气呢正好是13摄氏度，相对湿度67%。之前在09年亚锦赛的第三比赛日，我当时在广州碰到过这样一个天气，当时是12摄氏度，相对湿度79%，就湿度差不多，然后低一度基本上大家要穿羽绒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运动员处于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不能再去大幅度的去拉伸肌肉了。而我们更重要的是严子怡，就是她的这种超高水平的发挥是源自于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普及两个知识。一个知识呢就是严子怡她的出手出速度稳定在每秒30米这个速度，而这个出手出速度世界的最顶级女子做的最高就是28米到3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这是一个极限门槛。一般情况下我们统计过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决赛选手绝大部分的出手出速度是 21.85 秒，就21秒85到25秒56这个区间，很少有人能达到30米每秒的这个门槛。而严子怡基本上从厦门到奥斯陆这两站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的，也就是说明了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力就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无论其他选手你技术多精湛啊，多老练，跟这样的选手相比的话也是没有优势的。而他的这个三十米跑的这个水平呢达到了4秒1，能稳在4秒1左右。刘诗颖东京奥运会冠军呢，他的个人最好的三十米的成绩大概也就是在4秒2到4秒3，差距大概在0.1到0.15秒。所以等于是严子怡现在完全是在身体状态上、专项能力上是在这些数据上碾压所有的这个国内的女子选手啊，当然也碾压现在的现役的世界级的职业女子选手。据说国家队的内测是所有省级的优秀的男子标枪运动员，包括高帆等等的最大卧推最大力量，严子怡都是能跟上他们的训练课的强度的。所以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个人成就。因此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发挥，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而这两站钻石联赛奥斯陆和厦门的积分，钻石积分达到32分了已经，因为一站冠军是16分。接下来呢还会有钻石联赛巴黎站、摩纳哥站、洛桑站和总决赛布鲁塞尔，这4站比赛拥有积分，就是女子标枪的比赛的出场契机。而最后一站呢是总决赛，是双倍积分。比完之后大概是9月5号回来，再回名古屋的话还有10天的备战周期，我觉得也是富富裕裕的。现在卢秀荣指导把严子怡送到国际上去，

0: 后已经是志在国际不在国内了，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年有可能原子一历史上第一次出战钻石联赛的这个赛季就有可能拿钻石联赛总冠军，甚至是能拿场地赛田赛的世界最佳女子运动员奖，或者是世界最佳 U20 的新人奖，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原子一好好坚持下去。而名古亚运会呢，我们在23年杭州亚运会当时输给了印度运动员和斯里兰卡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只拿到了铜牌，而中国女子的标枪选手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一共是拿过六次亚运会金牌，雅加达、仁川我们都是冠军，然后再往前的就是已经到北京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继杭州亚运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南亚选手的这样一个强势表现之后，在今年我们应该能够稳稳的把这枚金牌现在非常有望重新收回囊中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原子一正在兑现自己的天赋，希望向着星辰大海继续前进吧。也谢谢晨晨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支持为夺取哈尔克岛而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前特朗普曾谈及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稍早时表示，夺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一直是他的首选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说，欧洲永远不会成为中立调解人，因为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97万桶。当地时间6月11号，世界银行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此刻提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今年4月，国际足联全票通过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挑衅对手等行为。这一新规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施行。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山，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

0: 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三 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行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

0: 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1: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2: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1: 嗯，建王城是哪里？
2: 来，
1: 哦，身旁就是。
2: 对，
1: 哇，很壮观。
2: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嗯啊，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1: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2: 没错，嗯。
0: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1: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2: 五只凤凰，两条龙，
1: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2: 对，
1: 龙飞凤舞，其实它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2: 对，
1: 它怎么飞起来的？
2: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啊，
1: 无人机是动力。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2: 对，火凤凰金凤凰。
1: 好美。
0: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1: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说书人。
3: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2: 对，
1: 是。
3: 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1: 城主是谁？
2: 可是唐立慈。哦，
3: 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对哦，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1: 我先有一个问题。好，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3: 对喽，
1: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3: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1: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哎
3: 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0: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1: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2: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1: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2: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1: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2: 工艺品。是的，
0: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

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演出的场面真是太火爆了，
1: 座无虚席，
0: 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2: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啊，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2: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2: 是的，
3: 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京唐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油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5: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下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6: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唐，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6: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2: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4: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7: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4: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 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5: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宇宙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天零一夜。
3: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10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近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曲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Hi.
0: 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地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曲之城。
0: 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2: 拜拜。
3: 处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姬。
0: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投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8: 就是、
0: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8: 就是这里，
9: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10: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7: 不是，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域被下，
8: 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9: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11: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12: 路上的白驳去不完，
11: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3: 运动，打个乒乓球。
0: 刚才课上的还是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0: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1: 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2: 哇，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3: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2: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4: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5: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3: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2: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3: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2: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5: 在迎宾门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2: 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3: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2: 对，
5: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3: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2: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3: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6: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3: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6: 这是猪肉。
3: 尝一下可以吗？
6: 还行啊。
3: 真的有松木香味啊。烟熏香，很好吃。
6: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来吃。
5: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7: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辅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3: 能进去看看吗？
7: 可以。
3: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7: 对，
3: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7: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3: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7: 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尾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3: 还能重复利用。
7: 对啊，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5: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8: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2: 对，
8: 心灵手巧。
2: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5: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3: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9: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不是跟英雄的过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苏昆说唱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3: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9: 对对对对，
3: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9: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落调哭呀哭呀。
5: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3: 可以展示一下吗？
10: 可以。
3: 这是什么？
10: 这是
9: 弹拨的部分。
10: 对对，
3: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10: 是手握持的部分
3: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10: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3: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10: 好的，就比如
3: 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10: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0: 量更低沉一些。
1: 对对对，
2: 一样的。
3: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4: 哎，我感到高兴。
3: 嗯，
4: 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
3: 嗯。
4: 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3: 嗯，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4: 是
5: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6: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7: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

0: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

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三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3年当中，累计采集了10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
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政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
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三四十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三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四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四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
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

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两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

0: 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将军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爸。
1: 闺女。
0: 爸。
1: 哟，怎么了？对，我们家加油站今天情绪不高啊。
0: 哎呀，您不知道，今天村委会我提了维修水渠的想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出大吉了。

0: 您那股任何时候都能给别人加油的劲头去哪儿了？打起精神，给自己加加油。
1: 我进村好几天了，大家都忙着摘春茶，没几个人搭理我。好容易参加个村委会，句句都是反对票，您摆着不信任我吧？
0: 这点小挫折就受不了了。哎，你要不问问高阳，让他给出出主意。哎，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可比你要丰富多了。
1: 我现在正在往家里走呢，你知道吗？今天批我批的最狠的就是牛明，牛博士他爸。他说，春茶上市最紧要的时候不抢着采茶，想着修渠，这叫瞎指挥，不懂农村，没常识。
0: 你学的还挺像。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春茶上市这几天啊，就是人家全年钱袋子的主要来源，这可不能耽误啊。闺女，
1: 嗯，
0: 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实事求是，才能办好农村的事儿。别灰心啊，爸给你加油打气。
1: 我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吗？只是融入确实需要耐心。
0: 哎，高阳怎么样啊？适应吗？
1: 别提了，比我可如鱼得水，人家一心卖茶呢。他们村的茶今年卖得不错。哎，爸，我到家了，就先挂了。妈，我回来了。
2: 哎，
1: 高阳到家了，我看见门口他的小电驴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
3: 高阳，快下楼，安静回来了。
4: 哎，
2: 安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
1: 哎，
2: 你爸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一到就开饭啊。
1: 好。
5: 我还比你先到家，我骑车从我们村委会到家十分钟。
2: 哎呦，高阳啊，你们不就是助农帮扶人员吗？连我都搞明白了，咱这儿不是贫困村，你们也不是驻村第一书记，没有24小时驻村要求。高阳，你10分钟就能回家，没事总住你们村委会吃食堂干什么呀？看把你弄的。
5: 妈，你比我清楚，现在是春茶上市的时候，分秒必争。本地加工的不说，外省的单子那都是我守着计算机随时对接机场货运。你不知道，因为你儿子的计算机能力和各地的同学资源，我们村的茶比往年多卖了多少钱呢？
2: 嗯，
5: 你都没听见我们村的老乡们都叫我什么。
2: 哟嘿，我早听说了，计算机博士，再加上你那发小茶博士天天守着，哟，两个假博士把高岗村都抬着起飞喽。能的你们，
1: 祝贺啊，旗开得胜。
2: 你听他说呢，看把他能的。哎呦，我们荷花村地势低，他们村的茶刚好在阳面，上市早两天本来就正常嘛，哪至于说的天上地下的。
1: 妈，他说的不错，这两天两个村的形势让我挺有压力的，高岗村茶叶销售也创新高了。
2: 静，别有压力啊，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的，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
1: 哎，
5: 嗯，
1: 高阳，今天叫我回来就是给我展示你的成绩的吧？
5: 这么小看我？我急着回来就是担心你，看看你哭了没。
1: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
5: 我都听牛明说了，老婆，今天受委屈了。哎，农村人说话不注意声音也大，你不用往心里去啊。牛明他爸年轻时就总和我爸抬杠，没啥恶意，私下里还经常帮我爸呢。
1: 还没恶意，老牛一听说我要修缮加固水渠，就说败家子来了，还教训年轻人说，这么金贵的天儿不抢着采茶，修什么渠。看见我他那脸就耷拉着。我不计较，这是正常工作，也是正常意见表达。
5: 老婆，
2: 嗯，
5: 要我说，挣钱的事儿肯定是比花钱的事儿受欢迎了，现在是采茶农忙期，就算是休渠也可以缓两天再说，或者换个方式说。你说这个季节耽误了收成，茶农谁会欢迎你啊？
1: 嗯，你说的有道理。
5: 刚才我和牛明商量， 冷链快运鲜茶其实卖的就是原材料，这以后还是要发展成咱们自己的加工能力和品牌。通过这次的互联网促销，我发现本地品牌还是有潜力和空间的。
1: 高阳，高岗村和荷花村这两个村子条件差不多，基础也都好，应该整合资源。
5: 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互帮互助啊，就从咱们开始。这事儿听我的啊，修渠的事儿我们先放放，咱们这是山区，就算大雨也淹不了的。我爸的话别全听。
4: 哎，高阳，你说啥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这儿表功了。
5: 没有。
4: 安静，别难过啊。刚才在路上遇到老牛，他也没理我。他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他没坏心思。这些年帮村里卖茶，他有点居功自傲。
1: 牛叔可是村支书，不能就盯着卖茶这一件事儿吧？
4: 哎呀，收茶就抢这么几天。你牛叔啊，怕这会儿修渠占了劳动力，可以理解。哎呀，我刚才四处转了转，把水渠可能有险情的几个地方啊都给记录下来了。我看呐，这灌溉用的渠好几处都需要加固和疏通了。荷花村地势低，要是来场急雨，哼，准得涝。
5: 哎呦，爸爸爸爸爸，您呀就别给安静添压力了啊，这是春天，要下大雨也得等夏天呢。
1: 爸说的对，以前在家我也常听我爸说，水利设施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程，
4: 哎，
1: 要早做打算，久久为功。
4: 这话说的，
2: 开饭喽！哎呦，以前呐，这家里也是一个人念叨，现在你们三个都是走火入魔喽。咱们这儿是美好乡村示范村，还能让一场大水给冲垮了？行了行了，不说工作了啊，吃饭，
4: 吃饭吃饭，
5: 行行行，来吃饭吃饭。
4: 哎呀，还是这一家子人吃饭热闹啊！
2: 那是，
5: 来，老板，
4: 尝
5: 这个，
6: 坐。哎呀，真哎，出什么大的风啊？
4: 哎，高阳他妈，把你晾的这些赶紧收了，这要变天了。
6: 我怎么觉得要来场大雨呀、啊？
2: 你呀、啊，神经太紧张了。春天气温变化大，正常。再说了，刮个风，到几滴雨，没那么干燥了，这不是好事儿吗？
4: 我看不正常。哎，今年这温度升得快，来场不小的雨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晚饭后啊，我在外边溜达，就觉得要变天。你看这春天，哎呦，哪有那么大的风。我是担心这些沟沟渠渠该通的都还没通，别一场雨给咱来一个措手不及啊。
2: 你就是一个河长，别真把自己当成安静他爸那样的水利领导了啊，差不多你就该休息了啊。明天安静他爸妈呢要过来乡村赏花，我们还要早起去镇上集市准备点时令的好菜呢。我先说好了啊，亲家难得过来，到时候就说点人间烟火那点事儿啊，别又去说水渠的事儿了。
4: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索芬，索芬，你醒醒醒醒，索芬，你听，什么声音？
1: 哎，下雨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雨！房子后面还有哗哗的水声呢。
0: 啊，糟了糟了，一定是解放区的蒲杆冲开了，水顺着坝子下来了。快快快，苏芬，咱俩分头喊人抢险，别把李家院子旁边的农田淹了，那油菜花才细，可惜了，还有麦田呢。快去去去去去！
1: 好好好好好，哎。
2: 老哥几个，抓把劲儿啊！就按老高说的那几个关键点，咱们抓紧时间给他填上啊！

0: 垒起来，垒起来。老牛，
1: 老实说，
2: 叫大事，
1: 还是你说的对呀、啊。这渠啊，是该整修了。去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就该修了，
0: 是吧？老支书，你现在转过弯来了吧？
1: 哎，是啊，
0: 就知道你这心里惦记着咱这渠呢。
1: 哎，你说这雨啊，这一下子就小多了，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0: 也幸好就下了这么一小会儿，要不然呀、啊、损失可就大了。
1: 老牛，
3: 这可是老天在提醒咱们呢。
1: 啊，对对，你说的对。哎，对，老高，
0: 嗯，
1: 我问问你，你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堵在哪儿，水从哪儿漫出来呢？哎，你这个土专家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啊，
0: 前一阵子安静他们想修渠，我呢正好巡河，就把几处有危险的地方都记了一下。哎，全在脑子里呢。
1: 嘿，
4: 行，哎，来了，
1: 哎呀，哎呀，太好了，都来了啊！我还以为啊，就是咱们老的道的齐呢，年轻救兵这不是来了吗？牛明啊，牛明，你们几个把这些刚从渠里边清出来的石块漆在渠边当滤水，还可以固一下渠。今天就这样干这些啊。嗯，
0: 好嘞。小李啊，小李，你快去看看解放渠下面的幸福渠水走得畅不畅。
2: 好
0: 啊。
1: 那个妇女们啊，你们先回家了，看看家里边有没有进水啊。安静，安静，你和你妈先回去吧。你看看你鞋里都进水了吧？
5: 没事，牛叔，我再沿着渠看看还有没有破的地方。
1: 哎呦，
0: 明天再来慢慢弄。你老牛叔说了，修渠。
5: 牛支书，
1: 哎，
5: 谢谢你。
1: 哎呀，老高
0: 啊，
1: 你这儿媳妇选得好啊，像你那个亲家老安，实在。
6: 妈，牛叔。
1: 哎，高阳，你怎么来了？你们高岗村没事吧？
6: 我们那边没事，你们荷花村地势低，大小雨都冷。不过春天下这么大雨，真没想到。
0: 高阳，你赶快叫安静回去，加固培土的事情明天天亮了才能干。现在这点收尾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就行。
1: 对
0: 啊，孩子，今天见识了吧？啊，这水渠维护不是小事儿。
6: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高岗高岗地势高，有点水直接就冲下去了。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0: 那要是旱了呢？浇地也仗着这渠呢。
1: 哎呀，行了，老高，眼看着收春茶最忙的时候过，正好啊，腾出手，插缺补漏。
0: 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我就说牛书记不会只用这渠，不管他死活的。这渠当年修的时候，也有他一份儿。
1: 哎，咱说好了啊。但是做大手术可不来啊，咱们村啊就这点家底，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行，那大工程啊会把咱们刚刚攒下的家底掏空的。
7: 爸，今天你们先别来雅安了。
8: 啊，闺女，出什么事了？
7: 昨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雨，解放区有一处堵了，地坎冲坏了，今天得安排修，你们来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还没出门吧？
8: 哎，怎么会添乱呢？爸爸就是搞水利的，来了总能出点主意吧。
7: 有高阳他爸这个土专家应付就足够了。
8: 哎呀，月亮湖怎么样啊？
7: 还好。
8: 那我晚点给高阳的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关心一下。
9: 老安，出什么事情了？今天不去了？
8: 他们那儿发水了。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农村的事儿不可预测吧？哎，小静她对付得了吗？
7: 爸，你赶紧给我妈解释一下小问题，免得她着急。爸，其实我挺庆幸的，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修渠计划估计有戏了，但也有危机。老牛叔担心修渠花钱多。
8: 哎，维修水利有政策补贴啊，可以在省里争取一部分资金，这样你们村花不了多少钱的。
7: 啊，真的吗？你快给我说说。
10: 哎哎，静一静，静。

0: 我看啊，大家也来的差不多了。哎，来，咱们让咱们荷花村村支书老牛给咱们讲讲今天是什么会。来讲讲。
1: 这个我不说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哎，标准说法叫村委会扩大会。哎，就是群众会啊。现在呢，能来的都来了。我先给大家说说好消息啊。嗯，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咱们的春茶呀比哪一年都卖得好，集体收入增加了。一会儿啊，让会计给大家报个账。这里边啊，主要是咱们那块集体茶园的茶卖的最好。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别光给我鼓掌啊，咱们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哎，增收部分呢，
2: 那还不是有你家儿子茶博士的功劳啊。
1: 哎，这个互联网呢真是好东西啊，咱们都得好好学学啊。
0: 是是是。
3: 哎呦，兄弟，
4: 好东西。
3: 是啊，您继续说第二呢。
1: 好，这第二啊，就是来咱们村挂职工作，咱们看着长大的高阳的媳妇儿安静老师给咱们村啊带来了好消息。哎，
0: 好好好，
1: 哎，掌声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哎，我还没说完呢。安静呢去省城水利厅汇报了咱们水利整治的情况，我们啊符合国家水利补贴政策，现在啊补贴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咱们村出小头，国家给的已经差不多够了，咱们可以把咱们现有的渠啊河呀湖啊都给收拾收拾修一修。哎，
0: 哎，这好，
1: 这次检修啊非常彻底，快完工了，这就解决了今年夏天的后顾之忧啊。另外啊，咱们村还要开个运动会，在咱们的乡村国道上啊跑跑步。
5: 哎，牛书记，让咱们村新成员安静给咱讲讲省里是怎么给咱解决的呗。
6: 对，
5: 咱们这个村子的事儿还能惊动了省里啊。
0: 是是是，
7: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安静，来给大家说说。
8: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咱们村委会的杨杰还有其他年轻人和我一起研究了政策，写了报告，雅安市里的领导带着我们一起去省里报告的，上级啊充分肯定了我们重视水利建设的做法，对我们提出的村级合长制想法也给予了肯定，我所在的学校成都信息学院团委还积极协调了相关专家，后续啊会来咱们这儿实地调研给意见给支持。哎呀，
0: 好
8: 了
0: 好，
5: 还有什么呀，接着说呗。安静，
9: 接着说，
5: 接着说，
0: 接着说。
8: 好，其实啊春茶采摘的农忙一过，咱们村就开始对咱们的河啊渠啊修修补补了，我也是从老牛叔他们那儿学习到了，这渠泄洪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蓄水，老天爷可不是只下雨啊，咱们山区要想风调雨顺，这水利基础设施一定得保，现在荷花村这么好的基础条件是老一辈给咱留下的，咱们得看管好发展好，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0: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太好，好，
1: 好，好，安静啊。哎呀，这修渠护渠还有你两位爸爸的功劳啊。哎，我说大家伙儿，咱们啊抓紧时间再来个抢修会战，咱们的乡村示范路也要彻底洗洗澡，让它迎接赏花的游客呀。
0: 好，
5: 好，好，还有咱们那个乡村运动会呢。
3: 对，再说说运动会的事儿呗。
5: 对呀，说说说呗。
0: 说说
1: 那个运动会啊，也由安静说，村委会全力支持。
0: 好，好，
8: 牛叔说的非常好，咱们村啊条件好，这些年种茶也让咱们富了。忙活了一个春天，咱们也放松放松，开个趣味运动会迎接人间四月天。今天呀村委会就会拿出方案

0: 迎大家提建议。
1: 好。哎呀，你看看啊，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当然，咱们村老年人也行啊。咱们不是还有网红吗？啊，哎，那个素芬阿姨唱山歌的视频，粉丝上万呢。
2: 是吗？
1: 这次啊，还带货卖了茶。咱们村有茶，有茶产业，年轻人比其他地方多，咱们要发挥优势，好上加好，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咱们村，不管是旅游、养老居住还是创业，咱们都欢迎。村委会的集体意见是啊，一业一居，要挣钱还要好环境，就这，咱们村跑在前面了。哎，好好。

0: 安静，行啊，你把在大学里组织活动的能力用在了乡村振兴上了，连好朋友也用上了。荷花是来帮你拍乡村运动会短视频的。
1: 宋老师，您可不知道安静，他在这荷花村啊最受欢迎，早就从一个高校校团委干部破茧成蝶，成了能拿锄头会采茶、能研究政策、会当农民、还能唱歌的新农人了。
2: 哎呀，宋老师，我还早着呢。不过挂着的这些日子确实学习了不少，关键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啊就是解决问题。宋老师，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就是来这儿开民宿的都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的呢，但是怎么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价值认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哦，安静，有进步啊，思考都不一样了。
1: 宋老师，安静，你们看，我刚发的这两条视频数据特别好，大家都在转，乡镇有看点。
0: 荷花会写也会拍，这是用互联网给安静加油助力呢吧？
1: 那当然了，互联网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惊喜这就来！哎，我去那边再拍点视频，你们先聊。嗯，
2: 好。宋老师，您说我们能不能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上面做做文章，或者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0: 当然。不过，好事情也需要契机呀。
1: 安静，宋老师，你们看谁来了？
0: 哎，高阳。他不是在另一个村吗？和他一起的是谁呀？
2: 他们村过来没几分钟，旁边呢是他的发小查博士。
0: 哦，
3: 宋老师，宋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叫牛明，牛羊的牛，明呢是品茗喝茶的那个明，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名山的名字加个草头。
0: 哦，
4: 我们呀都叫他查博士，杭州大学学贸易的。现在是我们这儿又懂茶也明白卖茶的牛人。
0: 哦，不简单呀、啊！现在在农村的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高手。哎，我能来向你们学习吗？
4: 您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
4: 您能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你看安静这个运动会一开，又把我给往后甩了一大截。现在的农村啊，光有经济指标还真不行。宋老师，我也担心这文旅呀，不像茶叶，实实在在拿在手上，一斤就是一斤，它不会变成一两。文化的事儿，就怕繁花散尽，老百姓没落下真金白银，我们干的活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2: 宋老师，高阳的意思是担心我干的事儿华而不实。
0: 哪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文化生活本来就是群众需要的，人需要社交，这运动会不就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吗？这叫与时俱进。你们看荷花，这不又从网络作家正走向微短剧编剧吗？有了互联网，有了 AI， 一个人就有可能办一个影视公司呢，文化公司。
3: 哎呀，宋老师，高阳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盯着荷花发的短视频和流量数据看啊。我替他说吧，他呀是担心他媳妇儿跑快了把他落下了，他在和自己媳妇儿竞赛呢，同时呢他又担心他媳妇儿万一搞砸了伤心，他不好哄。这两边村子呀他都想护着与时俱进呢。
0: 高阳，安静，这我得提醒你们，
4: 哎，
0: 任何时候家都是最重要的，和爱人要做队友，不能做对手，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1: 安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早上发的短视频《茶香千里江山图》这都冲上20万加了，而且一些和我合作的影视公司正联系我呢，说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荷花村取景拍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二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

0: 里反而空了。
1: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啊、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地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1: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0: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啊、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六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视为刷单陷阱。
1: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锦衣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3: 怎么的打哈欠啊？
4: 现在几点？
3: 10分钟
5: 啊。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6: 想拉他到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5: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6: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 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7: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8: 大家安静一下，不
7: 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啊，就下不回去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5: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9: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十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10: 以前有过这情况吗？
11: 有啊。
5: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9: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8: 好，谢谢
12: 朱
8: 家长带
12: 路。
7: 好，谢谢。
6: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9: 孩子跟我说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5: 仅仅用了三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9: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 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 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1: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0: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1: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13: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14: 是委托给我，
13: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15: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6: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15: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 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10: 原来可能这个

0: 法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1: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2: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1: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3: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
4: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5: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8: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7: 旅游专列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9: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0: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

0: 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4: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5: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6: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计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5: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计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 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6: 目前啊，铁路旅游计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

0: 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2: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4: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5: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7: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0: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8: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理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1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

0: 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四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2: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2: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 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3: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2: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5: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不
6: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5: 是啊。
6: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4: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7: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4: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4: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5: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4: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9: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0: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1: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

0: 称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的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0: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4: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所，
6: 是
7: 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就能上，
6: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9: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9: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9: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5: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9: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5: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 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

0: 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2: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3: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一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7: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8: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在关键，这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7: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十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9: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7: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10: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7: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11: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3: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2: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3: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梯制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3: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2: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13: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12: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14: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15: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12: 今年5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 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

0: 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六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政治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俄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1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

0: 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啊，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这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这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那么高纯度的石英沙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这也是沙的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所 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沙，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沙，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其实这个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毫米。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0: 对，
1: 因为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常年受风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第三个呢就是杂质超标，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极配失衡，硬度不足。沙漠沙粒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0: 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轻质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 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
0: 哎，
1: 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通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0: 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样子的。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沙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沙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采沙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沙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沙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吗？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沙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 就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0: 嗯，
1: 黄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
0: 嗯，
1: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0: 嗯，
1: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0: 嗯，
1: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

0: 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提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盲目采沙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而非末端的被动采沙。采沙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控制泥沙进入黄河，这是根本。
1: 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你比如说海沙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氟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沉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子，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严格限制采沙，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沙，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山沙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沙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尖角，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沙，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沙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沙的缺口。
1: 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个毫米。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奇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 佛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砂，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嗯嗯，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是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沙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嗯，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
1: 嗯，
0: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集存、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石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 植被覆盖住来给它

0: 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的沙子，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1: 嗯，
0: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1: 嗯，
0: 还会持续向外扩的，
1: 嗯，
0: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1: 嗯，
0: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1: 嗯，
0: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1: 嗯，
0: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1: 嗯，
0: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1: 嗯，
0: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1: 嗯，
0: 变回到流动沙地，
1: 嗯，
0: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的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嗯嗯，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
1: 嗯，
0: 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
1: 嗯，
0: 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
1: 嗯，
0: 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
1: 嗯。
0: 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

0: 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就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两百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
1: 嗯，
0: 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子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吧？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

0: 血脂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数种、多草种，接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能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呢，也就解决了他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他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现在他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他主动会保护，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三北这个三北六七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在三北六七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戈荒地区发展光伏治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治沙。那么光伏加治沙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治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治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1: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了，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

0: 是说遇到啥就去治。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
1: 嗯，
0: 沙漠治理呢，一是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
1: 嗯，
0: 修高速铁路、公路，哎，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电、光伏发电厂、电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荒则荒。
1: 嗯。
0: 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勒善，搞英雄会，搞旅游。
1: 嗯。
0: 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嗯嗯，所以说
0: 沙漠呢，
1: 嗯，
0: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嗯，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4: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3: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4: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 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3: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

0: 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1: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0: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0: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0: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才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的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0: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我们常说一经落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

0: 的全市硬科技。
1: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尸骨蠕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他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他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拓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

0: 同比增长 12%。 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 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2: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

0: 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1: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季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2: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3: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4: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6: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7: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8: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便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6: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9: 我们店就能上，
7: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9: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6: 记者了解到， 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查。

0: 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3: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3: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5: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16: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5: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有交通事故之类的。
16: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5: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6: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17: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6: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17: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6: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7: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

0: 实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1: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5: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3: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6: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3: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

0: 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1: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1: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言哲一起来聊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 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1: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2: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他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要相对要窄一点。
1: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2: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2: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

0: 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得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一点。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

0: 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

0: 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行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象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6: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娱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7: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8: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7: 嗯，建王城是哪里？
8: 来，
7: 哦，身旁就是。
8: 对，
7: 哇，很壮观。
8: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7: 嗯
8: 啊，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7: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8: 没错，嗯。
6: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7: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8: 5只凤凰，2条龙，
7: 然后旁边还有2条龙。
8: 对，
7: 龙飞凤舞。其实它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8: 对，
7: 它怎么飞起来的？
8: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2台无人机。
7: 哦，无人机是动力。
8: 对，
7: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8: 对，火凤凰金凤凰。
7: 好美。
6: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7: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说书人。
9: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

0: 气都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我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1: 对，
2: 是。
0: 嗯，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2: 城主是谁？
1: 可是唐立慈。
0: 哦，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对哦，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3: 我先有一个问题。
0: 好，
3: 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喽，
3: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0: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嗯嗯，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3: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0: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4: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洞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3: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1: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3: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1: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3: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1: 工艺品。是的，
4: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店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啊，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了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2: 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有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3: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

0: 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乐，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2: 我们分为了宋玉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下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3: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2: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灯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3: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4: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1: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4: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1: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2: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1000零一夜。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10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

0: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嗨，
0: 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 那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2: 拜拜。
3: 所处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
0: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投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8: 就是、
0: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8: 就是这里，
9: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4: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 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

0: 支援抗日。
1: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2: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3: 路上的白魔之路啊，
2: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4: 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5: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4: 对。
6: 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荷兰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4: 哇，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7: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4: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3: 等待谁会出现，当些往事
4: 啊。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8: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9: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7: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10: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7: 在过

0: 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1: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2: 在迎宾门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 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锁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3: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1: 对，
2: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0: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1: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0: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4: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0: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4: 这是猪肉。
0: 尝一下可以吗？
4: 还行啊。
0: 真的有松木香味啊。烟熏香，很好吃。
4: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骡子。
5: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他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他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0: 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0: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5: 对，
0: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5: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0: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5: 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猎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0: 还能重复利用。
5: 对啊，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2: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0: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1: 对，
0: 心灵手巧。
1: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6: 的我家没有呀呀那呀呀。
2: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脱口表演。
0: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6: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洛哥英雄的啊，过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洛哥说唱啊，就是十来多个晚上哦，
0: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6: 对对对对，
0: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6: 对，他那个曲调是库亚洛调。库亚
2: 库亚。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宏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0: 可以展示一下吗？
7: 可以。
0: 这是什么？
7: 这是
6: 弹拨的部分。
7: 对对，
0: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7: 是手握持的部分。
0: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7: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0: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7: 好的，就比如。
0: 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7: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0: 这样更低沉一些。
7: 对对对，
8: 一样的。
0: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6: 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0: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6: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9: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10: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 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

0: 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及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古老师最后给忆秦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忆秦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你就是两个字，你滚。忆秦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忆秦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潇潇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潇潇一起演戏呢。潇潇对他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他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忆秦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她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潇潇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潇潇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忆秦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4: 你买了我还扔，
3: 我就不信你不尿，
4: 不许说流氓话。
3: 哎，尿尿不是流氓话，
4: 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

0: 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停额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也就在这时，一停额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晴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兵显得大方自如，
1: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
0: 哎，啥时候来西京的？
1: 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晴娥去接一下。
0: 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
1: 哎，晴娥，你愣着干啥？安排潇潇先坐下嘛。
0: 潇潇，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2: 没等刘洪兵说完，风潇潇转身就走。易晴娥急忙追出去喊：潇潇，潇潇！风潇潇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易晴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潇潇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兵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兵。
1: 刘洪兵，你胡说啥呢？
3: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
1: 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4: 刘洪兵，
2: 易晴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4: 滚，你滚
1: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2: 刘洪兵前脚出门，易晴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5: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啊。
2: 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潇潇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 伊秦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儿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伊秦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伊秦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古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伊秦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地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剧种的份儿。
6: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7: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8: 好听在云听。
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0: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封在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胯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急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

见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既如此，仍望你暂死守社更，收容队伍，四坦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胜败兵家常事，万物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勿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重于千钧，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社更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三个月内消灭东凤龙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三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底。1930年12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机智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言及今天的苹果红军沿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30多天后，他们在赶莫岩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6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勿灰心三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磨破了四季，信念却从未动摇。百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予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这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以与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抵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抵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啊、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悝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悝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士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士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士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悝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100亩，一年的收成是1亩1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1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呢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地耕种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李悝就提出了平抵法。平抵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歉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悝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3种， 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四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三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一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熟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啊；下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在推行平地法之后呢，是很快就富强起来了，这是他的改革措施。而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编著了法经，而编著法经被看作是法家诞生的标志。可惜的是呢，法经已经遗失了。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法经呢包括道法、贼法、王法、古法、杂法、巨法6篇。李悝认为呢，一国的政事之中，禁止盗贼最为迫切，所以把道法、贼法放在最前面。而盗呢，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王法和卜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啊、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巨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个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院》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亲赴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啊，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淫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淫民。 魏文侯听从了李逵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使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银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说院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逵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逵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肆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肆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和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肆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清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逵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说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逵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劲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啊。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需要有一些必须的一些营养素。第一个大类呢，比如说像蛋白质类这类的，因为我们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们身体蛋白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功能，包括肌肉方面还有这个神经方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维生素方面，因为我们眼睛实际上是跟大脑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B 组的，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叶黄素，就把叶黄素集中在这个地方防止它发生损伤。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叶黄素自己产生的还是不够用，所以呢需要大家再额外的再补充一点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对于防止光线造成的损伤，防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确实能够阻止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进展。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呢，现在很多都有近视的发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

0: 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哦、啊，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啊、
1: 嗯、
0: 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
1: 嗯、
0: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
1: 嗯、
0: 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
1: 嗯、
0: 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
1: 嗯、
0: 啊，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啊。但是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0: 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哈。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
1: 方法
0: 哈，
1: 左转转右转转、
0: 对、
1: 嗯、
0: 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
1: 嗯、
0: 哈，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0: 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
1: 嗯、
0: 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哈、啊，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
1: 嗯、
0: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哈、啊，他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你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
1: 哦、
0: 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
1: 嗯、
0: 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只眼睛都脱离、
1: 哦、
0: 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
1: 嗯、按的都
0: 两个眼睛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它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它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啊，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做这些操啊，要问问医生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
1: 嗯、
0: 啊，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
1: 嗯、
0: 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
1: 嗯、
0: 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尤其是白酒啊、
1: 嗯、
0: 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
1: 嗯，
0: 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啊、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哈、啊、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
1: 嗯、
0: 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
1: 是、嗯、
0: 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呢、
1: 嗯、
0: 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
1: 嗯、
0: 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
1: 嗯、
0: 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
1: 嗯、
0: 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
1: 嗯、
0: 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

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2: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4: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2: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5: 原来啊，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6: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2: 绷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绷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绷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5: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兵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2: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0: 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1: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2: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0: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8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

0: 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极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 30%， 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 20%。
1: 记者林小强华沈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料，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4: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5: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4: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6: 战区陆军一案引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重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4: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1: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7: 战斗之门！
8: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9: 主炮准备接收木指，自动增速两动两发，放！
8: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0: 刚才面对特情，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1: 方向是方位动不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钢弹发射。
8: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 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

0: 位，各站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世健、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0: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情保障、特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3: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2: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3: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2: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 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3: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5: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萨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萨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5: 赫格萨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2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2: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5: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2: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5: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 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

0: 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1: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0: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1: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0: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两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两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

0: 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6: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9: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8: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0: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8: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 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4: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5: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

0: 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我市直播赋能新业态，数字激活新经济；
1: 15/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河北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精益运维护航绿色发展；
0: 我市召开承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
1: 承德县借力工业品直播，撬动新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近年来，我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将电商直播作为激活消费市场、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承德立足全域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市县两级直播电商场景建设，持续完善产业生态。作为城区核心板块，双桥区积极引导传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线上营销渠道。目前全区已有111家企业入局直播赛道，覆盖食品生鲜、文创工艺、家居电器、酒店服务等领域，上架特色产品108款。众多本土实体企业借助常态化直播盘活线下资源，开拓线上市场，持续释放数字消费活力。县域直播产业同步提速，硬件载体与配套体系持续完善，建成标准化县级直播基地，科学划分产品展示、直播拍摄、办公运营等功能区域，集中展示板栗、苦荞醋、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本土优品。在基地带动下，当地电商产业集聚效应凸显，本土电商企业月订单量达30万单，带动60多人稳定就业，拉动县域80%物流配套产业发展，形成产销联动、产业共赢的发展格局。依托直播助农模式，承德优质农特产品加速走出深山，全市大力培育直播新农人队伍，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围场特色农产品、宽城板栗、本地杂粮、山性深加工产品等好物通过云端畅销全国。本地农特产品企业依托现代化加工工艺提升产品品质，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5%，线上订单占比超45%，稳定的高复购率充分彰显了承德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擦亮区域特色品牌，承德市商务局打造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特色直播 IP，常态化开展直播年货节、四季好物专场等主题活动，整合全市农特、文创、工业优品资源，实现全域流量聚合、产业联动发展。各区县因地制宜开展专场直播活动，形成百花齐放的电商发展格局，持续提升承德好物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承德已构建起成熟的直播电商发展体系，有效推动传统商贸转型升级，带动加工、物流、文创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拓宽群众创业就业渠道。下一步，承德将持续完善直播产业配套，强化人才培育、产品升级与品牌推广，深化直播电商与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商贸提质的深度融合，持续放大数字经济赋能效应，让更多承德好物走向全国。
2: 15/5开局看承德。
1: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储能被形象地称为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光伏风电发出来的绿色电能在这里实现有效存储、合理调配，有效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大、消纳难的问题。河北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从用电低谷储电到用电高峰送电，从平养电网波动到突发情况应急保供，做到精益运维，守牢能源供应线。请听报道。
3: 连日来，河北隆化长明山储能电站持续安全平稳运行，电站以精细化运维体系为支撑，常态做好极端天气。

0: 调控工作，稳稳守住区域能源供应底线，全力助推承德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发展。河北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站长倪建辉：
1: 我们日常运维的工作主要有几方面吧，一是就是我们日常值班值守啊，对设备储能设备的这个运行参数进行这个实时监控，发现了异常告警及时消除，电池始终保持在良好的状态，随时能够按照调度的要求进行调用。
0: 倪建辉还告诉记者，极端高温天气是储能设备安全运行的主要挑战，环境超温会大幅降低电池活性与散热效率，对此电站已完善高温专项应对机制，筑牢设备安全运行屏障。
1: 高温天气啊，我们会关注气象那个天气预报，提前对设备进行这个巡视检查，滤网的这个除尘，保证这个这些设备都在良好的状态，安全稳定运行。
0: 据统计，自并网发电以来，该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约1亿元。作为当地新能源重点项目，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有效地提升了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夯实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下一步，电站将持续优化运维管理模式，强化极端天气应急保障能力，充分释放绿色储能价值，为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赋能助力。
2: 记者超然报道。6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承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纲要锚定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立足承德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勾勒出生态更优、产业更强、创新更足、民生更暖的现代化发展新蓝图，为承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规划支撑。据介绍，我市15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自2024年4月启动，历时2年打磨完善，整体编制过程严谨规范、科学民主、贴合实际，为充分彰显承德特色、贴合市域发展实情，编制团队系统梳理全市政策体系、专项规划与发展成果，深耕基层，开展多轮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精准摸清发展底数，找准短板弱项，细化务实落地举措，让规划完全适配承德发展实际。按照纲要设定的2030年发展目标，未来五年，我市将聚力打造七大品质承德，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跃升，在生态领域持续擦亮生态承德底色，稳固全省前列的生态环境质量，如期达成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在经济领域扎实筑牢实力承德发展根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在创新领域全力激活创新承德内生动力，持续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
3: 近年来，承德县立足本土制造业，大力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深耕直播电商，打响本土品牌，开辟县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赛道。请听报道。
4: 走进承德县高新区六沟工业园区，承德朗标门家居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全自动生产线正有序产出环保免漆木门与定制家居。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工厂一角架起了补光灯和手机，企业销售化身网络主播，正对着镜头向云端客户展示门墙柜一体化的工艺细节。面对家居消费线上化、年轻化的新趋势，去年以来，朗标家居主动破局，构建线下实景展厅体验加线上全域引流成交的双轮驱动新模式。承德县朗标家居总经理赵胜军：
5: 从去年的下半年呢，我们开始把销售模式从之前的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转为线上模式加线下模式。那么自从我们开展直播还有短视频这些以来呢，直接带动了我们很多的这个销量。那么今年的2026年的五月份呢，我们直接来自于网上的订单额就达到60多万，我们将会在这个领域继续深耕，把这个线上的销售直接做好。
4: 在手机屏幕上，工作人员直面消费者，一对一解答户型适配、风格定制、安装售后等群众关心的问题，砍掉中间商差价，让消费者直达源头工厂，实现线上看样、线下定制一站式落地的全新消费模式。这种透明工厂加专业设计的直播内容，让这家传统制造企业吸引了大量外地年轻客户，销售半径也甚至全国。朗标家居的转型

0: 是承德县推动工业品带货直播、助力传统工业触网的缩影。近年来，承德县落实全市一品一波部署，引导门窗、建材、集成房屋等企业视网化改造。朗标家居、大美同意、亮宇门窗等本土企业正将生产线变为直播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本地制造工业品拓宽新路径，走向新市场。
1: 6月11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件、来信2件，涉及滦平县3件、围场3件、宽城1件、重点案件1件、兴隆县1件、双桥区1件、双滦区1件、高新区1件、重点案件1件、玉道口牧场管理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5件、大气问题4件、固废问题2件、其他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9批1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9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乡村行，看振兴。
1: 近年来，隆化县唐三营镇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优质果蔬种植产业，依托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持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以产业发展之力铺就乡村共同富裕之路。请听报道。
4: 在隆化县唐三营镇石片村红润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内，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有序，棚内种苗长势喜人，清脆鲜嫩。基地总种植面积220多亩，建有标准化大棚80个，小棚240多个。合作社育苗大棚里各类果蔬幼苗整齐排列，茎叶挺拔，长势健壮。村民们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开展育苗、移栽、浇水、除草、管护等工作，密切监测幼苗生长状态，全力保障种苗成活率和幼苗品质。隆化县红润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桑思聪：
5: 我们合作社主要种植麒麟西瓜、豆角、茄子等果蔬农产品，产品品质优良，长期销往北京新发地、上海、浙江、北京周边多地市场，深受各地批发商认可与好评。同时，合作社积极带动周边农户50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未来，隆化县唐三营镇将持续聚焦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指导合作社抓实田间管护、技术提升、品质优化等各项工作，稳步扩大设施农业种植规模，持续擦亮绿色果蔬特色产业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隆化县唐三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梦涵：
6: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培优，壮大主导产业，持续做强肉牛养殖、果蔬种植两大核心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同步深耕传统手工豆片、田糯玉米、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坚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持续拓宽群众产业增收路径。
3: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近日，承德市欢迎来做客我们都是儿童守护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在市儿童保护中心举行。我市社会各界代表们实地走访中心生活区、功能活动室等各个功能区域，详细查看困境儿童日常照料、心理疏导、课业辅导、成长陪伴等全链条救助服务，真切了解我市针对困境留守儿童等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保障政策和常态化帮扶举措，并为全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建言献策。
1: 近日，兴隆县挂兰峪镇组织全镇13个村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这次演练紧扣汛情预警、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全流程，对镇内3座水库、3座塘坝、11个煤矿库、3个地质灾害点等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切实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这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册、明白卡、条例小

0: 册子800多份，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转移地点、应急联系人等关键信息，切实打通防汛宣传最后一公里。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

0: 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五十家子镇农技服务护航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市乒乓球协会举办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球事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持问计于网，汇聚网上群众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络空间集聚了各行各业的智慧，许多好点子好办法来自网民，来自群众。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就要把网络作为开放式智库，真心实意问计于网，问计于民。发现问题是能力，直面问题是担当，解决问题是实际。党员干部遇到问题，要善于从群众中找答案。实践证明，那些自以为是拍脑袋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而那些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举措，才能真正促进发展，让百姓受益。坚持问效于网，健全网上评价机制。网上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能只看回复率、办结率等账面数据，关键要看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要建立健全网上评价机制，让网民成为政绩的阅卷人。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那些群众不满意的办理结果，要及时回炉，整改到位。政绩不只在文件报告的数字里，更在人民群众的口碑里。只有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才能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提升网上服务能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只有为民情怀还不够，还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及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学网、懂网、用网，掌握网络沟通的规律和技巧，学会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能共情的语言交流互动。要加强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坚决克服怕网躲网心理，主动触网，善于用网，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让互联网成为凝聚思想共识的新平台。能否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网上群众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民心，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大增量，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消息，为精准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切实解决食用菌种植户生产难题，近日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深入辖区食用菌园区，开展面对面农技指导与全方位服务，以务实举措为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走进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食用菌园区，一排排菌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摆放有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菌棚之间，仔细查看食用菌生长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种植管理、产量效益等相关情况，现场答疑解惑，指导生产操作。全程贴心服务的场景成为园区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嘉润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俊杰：
1: 镇里边呢，对咱们这个园区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平常技术这方面啊，还有这个出菇呀，

0: 还有这个园区发展这方面没少给咱们付出了也，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上咱们这儿来一趟，然后一边方面是指导技术，一方面园区有点大事小情的帮咱们安排，那个其实作为我们工农来说，织布户来说，对我们的帮助也特别大。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食用菌产业作为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是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五十家子镇始终坚持以农为本，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农业服务模式，推动农技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打通服务农户、服务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进产业园区开展走访服务，精准掌握产业发展痛点与农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培训、政策解读、问题协调等全方位支持，全力破除产业发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为丰富文体生活，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开展，6月6号，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燕京杯乒乓球比赛，全市各行业乒乓球爱好者1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轮对决，挥拍驰骋，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每一次接球、发球都尽显专业水准，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高月峰：
2: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十足，不管是赛前的备战还是场上的全力拼搏，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历练。今天我拼尽了全力，发挥出了自己日常训练的水平，对自己非常满意。
1: 本次比赛采用抽签组队模式，每队四人参赛，赛程分为两轮，第一轮为组内循环赛，各组取前两名晋级，第二轮为淘汰赛，依据对阵表逐级晋级，最终决出冠亚军。全程采用单局11分5局3胜、大盘5局3胜的竞赛标准。北京燕京京津冀销售有限公司平泉区域负责人贺家俊：
3: 本次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展示风采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平泉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请您收听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水培芹菜苗，闯出致富新路子。新闻中提到，无土栽培绿意农，特色产业助振兴。承德平泉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内，芹菜苗茎叶翠绿鲜嫩，根系洁白繁茂，绿意盎然的景象尽显现代农业的生机与活力。水培技术员刘长军：
4: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
1: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脆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巧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两弹一星精神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两弹一星元勋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中国精神第五集，两弹一星精神。

0: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挫折，不是没有汗水，但无数科技工作者咬紧牙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用两弹一星撑起了自己的和平盾牌，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国防之路。那么，两弹一星精神究竟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实质？钱学森、邓稼先、俞敏、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为共和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努力？重温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又有着怎样的启迪与教义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傅丽莎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五集《两弹一星精神》，敬请关注。
1: 1958年，在中朝边境发生了一桩奇事。当时根据朝鲜停战协定，驻扎在朝鲜西海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凭空消失。美国中央情报局紧急向白宫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这支兵团神秘失踪，去向不明，不仅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消息。事实上，当时20兵团全体战士正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一片荒凉的沙漠，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在那里，20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将军正等着他们。他们的新任务不是出征打仗，而是建设一个特殊的基地——20基地。几个月之后，新疆罗布泊另一个基地，由张蕴钰将军负责的21基地也正式开始建设。两个建在茫茫戈壁滩上的基地用来做什么呢？这要从当时中国的国际局势谈起。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东北朝鲜战争，西南印度冲突，东南台湾海峡危机，三者对中国形成前行包围，美国更是在各种场合不断放出要动用核武器制裁中国的威胁。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核武器。我们刚刚提到的20和21基地就分别是导弹试验基地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但是要发展核武器、导弹乃至人造地球卫星，谈何容易啊。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泽东从苏联考察回来非常感慨，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0: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刚刚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需要的是谷种和花籽、卡车和拖拉机。但敌人根本没有给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喘息之机。就是在这样腹背受敌的危难关头，在各方面条件看起来都不具备的情况下，6年之后的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8年之后的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9年之后的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2年之后的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用两弹一星撑起了自己的和平盾牌，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国防之路。靠的是什么？就是两弹一星精神。1999年，党中央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23名，同时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3个方面、24个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下面我们对这3点分别阐释。第一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8月31日，100多名留美学者和学子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当时新中国急需人才，周恩来总理通过电台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就是归国科学家之一，但他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钱学森赴美留学，拿了航空、数学2个博士学位。他作为一个华人，参与过美国军方的很多机密科研工作，其中就包括火箭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学森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去拜访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当时担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听说钱学森要回国，马上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10，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当局逮捕拘留，后来又被软禁起来，长达5年。他们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听监视，信件都被一封一封拆开来看。直到1955年6月，钱学森想了一个办法，他在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他的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小孩的笔迹写了信封，趁着去超市把信寄了出去。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这封信先寄到比利时蒋英的妹妹那儿，再由她转寄给钱学森在国内的父亲，最终辗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换回了钱学森。回国以后，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一听急了，说：中国人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听了高兴极了，说：就要你这句话。像钱学森一样，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排除万难回国的有2500多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回国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对于他们来说，国外再优厚的条件也比不上祖国这两个字。为了祖国，他们甘愿放弃前途，放弃专业，隐姓埋名几十年。同样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王淦昌就是这么做的。1961年，王淦昌从事了粒子物理研究，成果直逼诺贝尔奖。但国家需要他转行研究原子弹，54岁的王淦昌愿以身许国，从那时起更名为王晶，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留下一个信箱代号。孩子想爸爸了，就问妈妈说：“爸爸去哪儿了？”妈妈回答他：“你爸爸掉到信筒里了。”所以我们讲无私奉献，这个私可以是名，是利，是专业，是家庭，甚至可以是自己的生命。2017年，一张照片突然在网上疯传。照片中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满管子，手握着鼠标，在电脑之前工作。这位老人叫林俊德，将军、院士，坚守在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在被诊断为胆管癌晚期之后，他为了工作放弃了手术，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头已经支撑不住了，得有两个人在后面扶着，但他坚持要整理电脑里的资料，因为里面几万个文件夹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科技文件。老伴儿看他太累了，就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会儿。”他说：“坐着休息。”老伴儿说：“哦，那坐着比躺着好啊。”林俊德说：“对，躺下就起不来了。”2个小时之后，他实在撑不住了，医护人员搀扶着他躺下，这一躺就再也没能起来。人们说他是以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界。从钱学森到林俊德，爱国奉献已经深入两弹一星乃至全体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骨髓，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 两弹一星精神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中照耀国人前行的精神财富，一生祖国，一生牵挂。正是对于祖国的这份热爱与眷恋，大批科研工作者们无私奉献。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艰难的环境，祖国的荣辱永远是他们最深的牵挂。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不惧艰辛，边干边学，在毫无头绪中理出了思路。那么科研工作者们究竟是如何在对氢弹研制技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制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呢？
0: 下面我们讲第二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5年，在物理学家于敏和邓稼先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于敏在电话里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伤了一只松鼠。”邓稼先赶紧问：“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吗？”于敏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啊。”邓稼先说：“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他们二人后来也都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这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之间犹如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原来当时39岁的于敏正带着几十个年轻人进行氢弹的理论攻关。在我国早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带头人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没留过洋的，人们叫他国产土专家一号。国家把研制氢弹的重任交到于敏的手上，但对于怎么造氢弹，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那工具呢？就是纸、笔、算盘、计算尺，唯一的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还得优先保证原子弹小组的运算。从1961年到1965年，于敏团队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从堆积如山的数据里突破了氢弹的理论技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段对话，就是在他和团队发现了氢弹构型之后给邓稼先报喜的一通电话。由于保密的限制，他们用的是暗语。我们打上了一只松鼠，意思是说我们发现了有效氢弹构型，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意思是说这个构型啊还得再研究研究，需要人手。2年之后，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其实不光是氢弹，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几乎都是这样从零开始。当时有一个口号，边干边学，干成学会。尤其是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绝大部分图纸资料也都被带走或者烧毁了。为了推算原子弹方程式，邓稼先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三班倒，没日没夜的算，算出来再和他早年听苏联专家讲课的笔记核对，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共算了9遍。但一直有一个关键数据对不上，这个时候理论物理学家周光照从苏联回国，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发现是苏联的资料有误。这就是著名的9次运算的故事。但正是这9次运算夯实了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知道靠自己能行。理论攻关艰苦，试验的时候更艰苦。那会儿正赶上我们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很多科技人员因为吃不饱饭，身体浮肿了，连自己的鞋都穿不进去。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后来基地动员大家吃榆树叶子补充营养，大家就跑到榆树沟里摘树叶子吃。讲到这儿，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片荒漠，断水断粮，人们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稳，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在讲艰苦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强调身体上的苦而忽略精神上的苦，或者说我们习惯于把这两种苦混为一谈。我们天然的觉得吃都吃不饱，饿都要饿死了，那肯定精神萎靡，垂头丧气呀。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大家知道我们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为什么叫马兰基地吗？那是最初勘察大队在罗布泊开疆拓土搞建设的时候，看到湖边盛开着一片马兰花，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就说这基地就叫马兰吧。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名字还有很多，一片荒凉中偶然发现一眼泉水，几簇干草，这眼泉就被命名为甘草泉。小河边有几株芦苇迎风摇曳，就像孔雀开屏一样，那新建的营地就叫做开屏村。大家看到吗？这就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开拓者真实的心态，他 们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心中装满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再苦

0: 里都是甜的。这才是艰苦奋斗的真正含义，壮烈而不悲凉，艰辛但并不无奈。就像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始科学家钱三强说的那样，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儿、最舒坦的黄金时代。那为什么越艰难越带劲儿呢？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1: 钱学森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邓稼先说，为了这份事业死了也值得。这是怎样的信念，又是怎样的决心？正是这份信念与决心，荒漠戈壁上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在艰难的岁月中，中国人民举国同心，这份凝聚力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法宝。那么在两弹一星取得重大成功的历史进程中，举国上下都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在新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延续和传承这种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0: 第三点，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毛泽东对一份报告做的批示。这份报告中说，考虑到两弹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所以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毛泽东做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这个专委会主任是周恩来总理，成员是7名副总理、7名部长级领导干部。资料显示，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任务，参与的科研院所有50多个，仅中科院就有20多个，承担生产的工厂有上千家，科技人员、军人、职工参与的人数超过100万。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各种物品送往基地一线。支援的物资里有青海牧民送来的羊和少先队员寄来的粮票。所以美国学者刘易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人民炸弹。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党统一领导，举国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这种大力协同的工作传统，在我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大型项目建设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一声令下，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一天就能送达北京总装车间。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背后是30家一流科研机构、院校和近50家骨干企业组成的产学研用密切结合的创新联合体。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被誉为桥梁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历时近9年，其中最大的难关是海底沉管隧道安装。黎明总工程师把安装过程形容为3000人共走钢丝，3000人都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准确把沉管送到指定的地方。第15根沉管安装的时候，本来已经抵达安装海域，这时候突然遭遇海底泥沙回淤，为了施工质量，必须把沉管再拖回去。一听要返工，很多船员当场就流泪了，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经常几10个小时不能休息，他们劳累、疲惫、沮丧。这时候怎么办？身为党委副书记的黎明做了一件事儿，他让党员在摄像机面前宣誓，有没有

0: 信心，每个关键岗位都要宣誓，每条船都要有信心。就这样，经过整整24个小时，陈管毫发无损地回到船坞，没有一个人掉链子。黎明在入党申请书里是这么写的：真正可怕和可悲的不是失败和挫折，而是没有信仰。讲到这儿，对于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宁可吃树叶、草籽儿，也要加班加点搞计算？为什么全国人民自己不吃饭，也要保障核实验基地的粮食供应？是新中国给了他们希望，是共产党给了他们信仰。中国人的骨气，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终于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所以从嘉兴红船到江西井冈山，从25000里长征到革命根据地延安，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带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未改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都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1: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文化创造、制度创新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自信。那么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锤炼出的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新时代的青年人又该如何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五集《两弹一星精神》。
0: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大家一起组团包车去嘉峪关。车在路上开着开着，司机突然开始摁喇叭，这个时候前后左右的车也都开始摁喇叭，我们都吓傻了，问司机怎么了。司机说，我们刚刚经过的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当地有个不成文的传统，车辆经过这里要减速鸣笛，向航天英雄们致敬。后来才知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长眠着700多位航天工作者，他们中有战士，有工人，有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当年他们与天斗，与地斗，凭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在茫茫荒漠中建起了航天城。人们说，葬在这儿，英雄们能继续守着发射场，能最早听到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升空。我们都知道神舟号载人飞船，但很少有人知道，每次飞船发射之前，航天员们都会来到这里缅怀祭奠。这张照片显示的就是2016年10月11日，神十一发射前一周，航天员乘组到陵园瞻仰先烈的场景。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但纪念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我们铭记昨天的艰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今天。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